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再对伊实施打击。伊朗强烈谴责美军空袭，达成谅解，为何再起争端？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震后多家中资企业提供重型装备挺进重灾区，当地华侨华人已捐赠500吨救灾物资。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决出32强，哪些球队搭上出现末班车？
1: 风险瞭望，中俄两军组织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轰6K、空警 500A、运油20、图95等多型军机亮相，强悍阵容展现怎样的空中作战体系？
0: 太平洋不太平，美日密集军演正在进行，哪些动向需警惕？
1: 拉美首笔主权熊猫债将落地巴西，熊猫债朋友圈持续扩容，年内发行规模近乎翻倍，如何撬动合作发展新机遇？
0: 不会识谱也能弹琴，音调音色随心切换，中国智能乐器怎样引领潮流，圈粉世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截至27号13:17，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岩手县近海25号曾发生7.2级地震。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军刚刚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点，因为伊朗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已知情人士消息，几枚炮弹还击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德国、捷克27号都刷新了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乌斯季州的多克萨尼当天测得40.8摄氏度。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 ，L 组第三轮的2场比赛同时开打，最终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小组头名晋级；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两队携手出线。目前 K 组的2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哥伦比亚与葡萄牙目前0-0，刚果金与乌兹别克斯坦目前。乌兹别克斯坦以1-0暂时领先。北京时间今天，FIFA官方确认了德国与巴拉圭1/16决赛的裁判组，马宁将担任德国与巴拉圭比赛第4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4:30，德国将在世界杯1/16决赛当中对阵巴拉圭，这将是马宁本届世界杯的第4次执裁。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单项首日决赛昨天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举行，中国队邱奇媛夺得高低杠冠军，谢谷英包揽青年组高低杠和跳马金牌。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
3: 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能力。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此前在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已于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发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
3: 对于美国26号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有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此轮军事交锋的背后，依然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博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本次美伊冲突总体来看规模和影响有限，不至于彻底破坏美伊谈判进程。
4: 它的本质还是美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也就是在双方签署停火备忘录，然后海峡逐步得到解封的这个状态下，那么伊朗还是要体现他对海峡的这种通行的主导权，需要商船都要向伊朗报备。那么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的这种做法加以压制，那么重新去推广战前的所谓的这种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那么总体来看，这场冲突的范围似乎还比较有限，局限在波斯湾一带。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局限在伊朗的南部的沿海。那么双方并没有重新回到3月份大规模战争的这种意图和迹象。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美伊双方也并没有断绝谈判的道路，都没有停止谈判的进程，所以双方的这种擦枪走火、军事较量还不至于彻底的破坏谈判的进程。
2: 另一方面，黎巴嫩局势也再次生变。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然而27号，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
3: 据黎通社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27号袭击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另有一架以军无人机在该地区泰普尼特村附近投掷了一枚震爆弹。此外，以军还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说，此前黎以美三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分析认为，美国推动在华盛顿进行的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三方谈判实质意义不大，主要原因在于真正参与这场冲突的黎巴嫩真主党不仅不在谈判桌上，甚至他从一开始就不同意黎巴嫩政府去和以色列谈判。
5: 黎巴嫩和以色列谈判是在美国的撮合下，实际上是三方的谈判，美国、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但是黎巴嫩政府呢，和以色列谈判真主党并不认可，真主党拒绝谈判，真主党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进行谈判。而真正冲突的呢，实际上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并不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所以这就形成一个尴尬的这个怪圈，谈判的一方并不是冲突的一方，你谈判无论是达成协议还是搞成什么冲突的这一方，就黎巴嫩真主党并不认同， 所以这就导致现在这种尴尬的局面。
2: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已过，当地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
3: 截至27号13点17分，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2: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
3: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大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再次发生地震。当地时间27号15时20分，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3: 委内瑞拉此次强震破坏力极强，为首都加拉加斯等核心城区大量的老旧居民楼、临街建筑坍塌，部分区域水电通讯中断，次生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应委方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联合当地华商组织联合救援队伍，深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抢险救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7: 当时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赶紧要去履行社会责任嘛。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镇中嘛，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商业基金会当时也是给我打了电话，尽一切力量去救援嘛，给了一些指导啊，包括经济上的支持。
6: 得到后方的支援，谢志毅又抓紧联系前方灾区的力量落实救援。
7: 这个委内瑞拉它常年被制裁，其实这几年啊，我们没有做什么业务，都是一些老的一些客户，手里面有一些商业的设备。目前呢，我们联系到的客户呢，就有一台挖机和一台起动机。现场呢，有2名我们之前从三一离开的老员工，他们本身是在当地搞了一个中委工商联合会，但是我一个电话过去之后呢，就让他们呀组建一下当地的资源，我们给他注资嘛，就相当于经济支持，让他找到更多的一些设备去救援嘛。
6: 从接到上级指示到落实救援力量，谢志毅仅用了一个晚上。当地时间25号一早，起重机和挖机2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是此前三一重工在委内瑞拉的负责人，谢志毅找他时，他没多犹豫就答应了，并联系了2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8: 一大早我们6点钟就开始出发了，我们救援的一共是4个地点，楼层都是7层以上，基本上都是全面倒塌，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重机吊装。我们现在投入的设备主要是起重机，在陆陆续续的投入挖机，现在我们这一方投入的设备全部加起来就是4台设备，起重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6: 一些现场的困难可以咬牙克服，但也有眼下实在克服不了的难题。蒋王兵告诉中国之声， 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8: 他们当地人不太喜欢用起重机，当地主要的一个运输跟吊装都是那个筛车吊，这个筛车吊这一块也远远不够，还有筛车吊的它的地价包括它的重量它远远达不到这次救援的这个标准，还有这边的救援的技术跟经验它也是没有的，地震灾害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人员也没有设备。
6: 蒋王兵当即与现场指挥商议，集中现有力量优先解决主要矛盾。
8: 因为昨天整整在一个区域就跟住了20多个小时，今天下午我们紧急又接到了其余的区域的一个救援的一个任务，我们一赶到第二个点的时候，当时救援就是说里面好像没有活人了，我们就立马赶到第三个点，救出来了两名幸存者。我们一救出来，立马就上了救护车去医院了。
6: 蒋王兵会在微信群里同步现场的救援信息，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在了解到当地救援的难处后，谢志毅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集结的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
7: 就是现在连这个受灾的严重的这地方都还没跑完，只要能用的设备都用上了，我们配了12个人，三班倒，因为还有大闸的嘛，后勤啊什么的，我们想的是先救一个星期看情况吧，因为估计一个星期之后他们政府可能还有包括全球的这些救援队都到场了，看整体的调度吧。我觉得
6: 在一线救援推进的同时，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同步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全程统筹协调督导救援工作，同时使馆积极与委内瑞拉政府应急管理部门沟通协调，为中方救援队伍开辟绿色通道，确保能够顺利进入加拉加斯等重灾区开展作业。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坦言，目前震后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持续，联合救援队伍力量虽然薄弱，但仍将持续克服不利条件，坚守灾区一线。
8: 组合力量还是比较薄弱，因为毕竟这一边我们企业这一方的人员包括现有的配置远远不够，大使馆这边也是第一时间的在组织。我们这一边呢，就是华人区，我们华人华侨商会他们在整体协调跟救援救助，这么大的天灾使委内瑞拉受了这么大的一个打击，我们这一边呢就是配合政府的一个救援力量，在现场能使什么劲我们就使什么劲。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9: 早上好，思阳。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东北、华北、黄淮、西北的不少地方炎热的感觉都明显的加强了，东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站上了30度，华北、黄淮、西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上，特别是河南的河北的南部、山东的西部等地还有高温现身。那今后几天呢，北方不少地方的炎热天气还会继续，今天石家庄最高34度，济南36度，西安35度，兰州、银川等地呢，在今后3天呢，最高气温也会在33度上下。展望下周7月2号到4号，从西北到华北南部、黄淮等地，还会有成片的连续高温出现，比如说石家庄、西安、兰州、银川、郑州都可能会有连续的高温现身。那在南方的华南等地，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今后几天高温也会再度的发展增多。今后7天。福州、广州、海口高温天数呢都会达到4到5天，最低气温呢也会在26度以上，全天闷热明显，提醒南北方以上地区的朋友们都要做好防暑降温。降水方面，今天北方比较强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华北、山西东部、河北东部、天津、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在南方，从西南到华南、江南南部等地都会被雨水覆盖，江西南部、福建大部、广东大部、海南中北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贵州中西部、云南的中北部和西南部，还有四川南部、重庆南部、 西藏东部等级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那其中西藏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海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都要做好防范，注意出行安全。好，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苏阳。
2: 好的，李可亮。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了六场小组赛的收官战，此时此刻两场对决正在进行，分别是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目前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刚刚结束，比分是0-0，还有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比分是0-1。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那月琪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正在进行的比赛。
10: 好的，尹静，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的第三轮小组赛目前是正在进行当中，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上半场结束了。先来为各位介绍一下葡萄牙队的首发阵容。今天葡萄牙队排出了一套4-2-3-1的阵容，门将是第二个科斯塔，后防线包括鲁本迪亚斯、韦加、若昂坎塞洛和努诺门德斯，中场球员包括有毕费、鲁本内维斯、维蒂尼亚、菲利克斯和佩德罗内托，顶在锋线上的是队长 C 罗。而哥伦比亚队这边的进攻核心还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以及路易斯·迪亚斯的搭档。比赛开始之后呢，两队踢的是比较客气，因为这场比赛哥伦比亚队只需要拿到平局就能够稳稳地锁定头名，球队不需要为了赢球去拼命，战术选择空间比较大。因此哥伦比亚队的策略呢是稳守拿分，绝不主动压上和葡萄牙队对攻，优先保证的是防线零失误。而葡萄牙队的处境呢是比较被动的，首轮1-1被刚果金队逼平之后呢，虽然第二轮大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但丧失了榜首的主动权，球队只有击败哥伦比亚队才能反超登顶小组第一。而如果小组第二葡萄牙队晋级了淘汰赛之后，可能过早的会遭遇西班牙队、巴西队这样的顶级强队，大幅提升争冠路上的淘汰风险。对于41岁的队长 C 罗而言，这是他的第6届世界杯，全队背负极强的争胜战役，这场比赛从开场就掌握住了比赛节奏。这场比赛本质上是两种截然相反足球哲学的正面碰撞，葡萄牙队主打高控球率的高位压迫传控，依靠中场的连续短传拉扯对方防线，利用边路的宽度制造传中和内切机会。而哥伦比亚队则是主动放弃控球权，全队收缩到了本方半场，双后腰中场绞杀，断球后通过J罗找路易斯迪亚斯，利用高速反击冲击葡萄牙的身后空档。这两种战术体系的激烈碰撞将成为小组赛非常精彩的一场对决。同时开始的小组另一场比赛呢，刚果金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比赛已经出现了进球。上半场第10分钟，乌兹别克斯坦球员肖姆罗多夫禁区左侧小角度吊射破门，打破了刚果金门将的一个十指关，乌兹别克斯坦队暂时是1-0领先。引进
3: 那现在出现形势有没有变化，给我们说一下你的预测。
10: 好的，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就要全部结束了。已经结束的 L 组比赛当中呢，巴拿马队是0-2不敌英格兰队，克罗地亚2-1险胜加纳，这样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是排名小组前二晋级世界杯。 L 组的第三加纳积4分，处于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行列之中，这样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和加纳队都晋级到了32强淘汰赛。目前进行的 K 组比赛呢，小组前两轮结束之后，哥伦比亚队是2战全胜排名第一，葡萄牙队1胜1平4分排在第二，刚果金1分，乌兹别克斯坦0分。不出意外的话，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队排名前2位。而刚果金队如果今天是不能赢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如果输给了乌兹的之后呢，那么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排在 K 组的第三。但是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如不能排到8个最好的小组第三里面，那么来自亚洲的韩国队还有一线希望，暂时拥有晋级淘汰赛的可能。最终的结果要看这组的比赛结果再确定。而如果刚果金队赢下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实行了逆转的话呢，也将积4分，他们可以晋级到淘汰赛当中。稍后10点，美加墨世界杯这组的第三轮比赛，约旦队将对阵阿根廷队，阿尔及利亚队将和奥地利队交手，这也是这届世界杯最后的两场小组赛。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所有出现的球队和淘汰赛的对阵也将全部出炉。我们也期待着接下来各支球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宁静。
3: 好的，管乐奇，我们也再次给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约旦将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将迎战奥地利，两场比赛将会同时进行。那更多有关世界杯的赛况和出线形势的分析，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1: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2: 中俄两国空军昨天组织实施了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开展联合巡航，展示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
3: 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自2019年首次实施以来，已逐步走向机制化、常态化，成为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常规安排。那此次中俄联合巡航和以往相比有何不同？功能不同的多型军机亮相有何深意？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1: 最新公布的中俄联合巡航视频中，歼16D、轰6K、空警500A、运油20、图95等多机型协同出动。军事评论员傅前哨认为，此次联合巡航的编队阵容相当强悍，构建出预警指挥、战略打击、制空护航、空中加油、电子侦察的完整空中作战体系。
12: 这次联合巡航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全套人马集齐出众，在空中预警机的指挥下，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电子战飞机为整个编队提供电子压制掩护，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综合作战体系。
11: 本次中俄联合巡航是双方历次巡航中支援保障机型配置最完备的一次，全谱系机型各司其职，高度协同。
12: 过去咱们几次演习就是轰6K 和图95，这次我们还出动了其他的一些机型，一类是战斗机歼11B 和歼10C。那么这两款战机是可以进行空中加油的，因此我们还出动了运油20，战斗机通过空中加油就可以做到半程甚至全程为战略轰炸机编队提供护航。光有轰炸机和战斗机还不够，但是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下还需要有相应的指挥控制系统，那就是我们的空警 500A 预警指挥机。那么有了空中预警机为他们进行远方的目标探测和指挥控制以外，还需要有电子对抗飞机协同行动。那么我们这次呢出动了两款电子战飞机，一种是战术电子战飞机，那就是歼16D。此外这次我们还派出了先进的战翼战略级的电子战飞机，那就是用运九飞机改型而成的电子战飞机。那么有了战术电子战飞机和战翼战略级的电子战飞机，就可以保证我们的空中巡逻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圆满执行。
11: 面对复杂电磁环境和潜在的防空威胁，谁来为整个编队撑起一道看不见的安全屏障？傅前哨指出，电子战飞机参与联合巡航也是一大看点。
12: 歼16D 是在歼16的基础上改型而成的一款多用途的以电子对抗为主的战术电子战飞机，他们会贴近轰炸机或者其他机型为他们保驾护航，实施战术电子对抗行动。而用运九改型而成的电子战飞机，它的作战能力要比战术型的电子战飞机更强，因为它的机体比较大，电子战设备的发射功率也更大，覆盖范围往往达几百平方公里。有了先进的战术电子战飞机和战役战略级的电子战飞机，就可以对敌方的地面目标，特别是雷达和防空导弹系统进行电子压制，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发射反辐射导弹，对一些威胁性最大的防空阵地发动攻击，从而让战略轰炸机能够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中对敌方的纵深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11: 电子战飞机解决了看不见的威胁，但还需要一双千里眼来掌控全局。编队飞向哪里，威胁从哪个方向来，这些都需要一个空中大脑来调度。空警 500A 就是这支编队的指挥中枢。傅前哨认为，这是目前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性能最全、最好的中型空中预警机。
12: 可以说，这次空警 500A 参加中俄两国的战略轰炸机巡航任务是一个重要的亮点。空警 500A 是目前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性能最全、最好的远程中型空中预警机。 最大的亮点在于它采用了非常先进的预警雷达，也就是数字阵列雷达，完全由计算机来控制扫描，重量更轻，收发组件数量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能够有效对付隐身目标和低空飞行的小目标。这款先进的空中预警机已经成为我军目前空中预警力量的主力机型。
11: 此次联合编队完整穿越日本海、东海、西太平洋西部广阔国际空域，直击第一岛链核心通道。玉渊潭天从有关部门获悉，此次巡航中，中俄双方轰六 K、图九五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宫古海峡位于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是连接中国近海与西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道，也是第一岛链中最宽的水道。依照国际法，宫古海峡属菲林海海峡，各国舰艇飞机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近年来，解放军海空军穿越宫古海峡前出西太平洋已趋于常态化。中俄空军自2019年首次巡航至今，7年累计11次。此次中俄战略轰炸机共同飞越，是两国空中战略协同能力的一次全新展示。
12: 中俄两国的联合战略巡航可以说是一种常态化的联合训练。不管外部形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会按照原有的计划实施相应的训练和巡逻。只不过它的特点是在逐步升级，技术水平在不断提升。通过这种常态化的战略巡逻，彰显中俄两国维护亚太地区军力平衡以及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努力。
3: 六月底开始，坚毅之龙、英勇盾牌、环太平洋三场军事演习在太平洋方向接踵而至，时间高度重叠。正在进行的三场军演当中，日本和美国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哪些装备值得警惕？又会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3: 首先登场的坚毅之龙，以所谓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由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联合举办，参演主力为两栖作战力量，每日共出动约9600人，于6月20号到30号在日本西南部的九州及冲绳等15个地区举行。演习期间，日美的鱼鹰运输机会被部署在西南方向的小型岛屿上，这是能从远距离的兵力集结地以最快速度投送小股偷袭部队的装备。日本还首次集中展示了首批国产远程导弹。这次演习中哪些装备值得警惕？军事专家张学峰告诉中国之声，
14: 在坚毅之龙演习中呢，日本会展出它的25系列的导弹，比如说25是暗对舰导弹，它的整个射程呢得到非常大的拓展，之前的射程200公里，那么现在它的射程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采用了隐身化的外形，突防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不仅可以打击水面目标，也可以打击陆上目标。其次呢，25是高速滑翔弹，也需要关注。那么这个导弹呢，飞行速度比较快，突防能力比较强，射程也接近1000公里。除了这两型导弹之外呢，日本呢还将首次使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飞到宫古岛进行相关的演练。轻转旋翼机呢具备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的特点，可以垂直起降，而且呢航程比较远，速度比较快，便于在岛上进行机动作战。
13: 坚毅之龙已经连续举行6年，最初主要在日本东北地区开展。张学峰表示，近年来，美日试图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成封锁中国的一个岛链，战略中心不断向西南转移。
14: 实际上呢，近些年来呢，日本一直把它的重点转向西南诸岛，特别是它的25系列的导弹研制成功之后，如果说部署到西南诸岛上，覆盖范围会非常的广泛，将覆盖到台湾海峡。那这也体现出呢，这个日本呢正在为下一步可能军事介入台海做一定的铺垫。
13: 接下来登场的英勇盾牌演习于6月22号开始进行，到7月1号结束，与坚毅之龙的时间高度重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日方由统合幕僚监部与统合作战司令部指挥，参演单位涵盖陆上总队及各方面队、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航空总队、航空支援集团和宇宙作战群等。
14: 鹰影盾牌呢是一个两年一度的演习，参与的力量呢主要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包括空军、陆军，以及海岸警卫队，包括一些他所谓的盟友，像日本呢、澳大利亚、新西兰。那么他演练的科目呢更加的广泛，包括进行多域作战，演练未来在西太平洋进行高强度作战。
13: 值得关注的是，在鹰影盾牌开始的同一天，美军借演习之名，将低风中导系统部署至驻日美军基地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从鹿屋基地出发，约1600公里的射程，可以覆盖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以及中国东部沿海大片区域。张学峰认为，美国正在采取渐进的方式，试图实现低风系统在日本的常态化部署，人走，装备不走。来势汹汹的低风系统实际威力如何？张学峰说，
14: 低风系统呢有它的弱点，首先呢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不具备很强的隐身能力，而且呢低风系统一次齐射只能发射16枚导弹，对于拥有完善的综合一体化防空体系的大国来说，拦截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当初研制这个系统的时候呢，美国的陆军呢也是图方便，相当于呢把美国海军的 MK41 垂发系统进行改装，然后呢把它放到发射拖车上，整个的这个发射系统呢看上去呢有一个集装箱那么大，它的机动性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加之它的外形特征、信号特征也比较明显，容易遭到对方的空气侦察系统的侦察，对方能让它打第一枪就不会让它打第二枪。
13: 每年的6、7月份是各国组织太平洋方向演习的高峰期。美国太平洋舰队宣布，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也将从6月24号开始，持续到7月31号。有31个国家，约40艘水面舰、5艘潜艇、140架军机与超过2.5万人参与。如果将三场演习连起来看，对于美国而言，坚毅之龙守西南诸岛，鹰勇盾牌控制西太平洋制海权，环太平洋拉多国盟友体系，就像是在模拟一场从岛屿冲突爆发到远海对抗升级再到多国联盟介入的全流程战争剧本。剧本看似完整，场上的演员却有着各自的算盘。
14: 他当然希望演练这样一个全流程的战争剧本，但实际上呢，这恐怕只能是美国单方面的理想。最近的冲突也表明呢，美国它对盟国的所谓领导力在下降。你像在美以冲突中，它的北约盟友基本上处于这种袖手旁观的一个状态。那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那么这些盟友恐怕呢也不会为美国火中取栗。特别是这次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国家还非常多，但是呢，我想呢，这些国家很多是打酱油刷一下存在感，或者呢来见见世面。有的国家呢是向美国表忠心，就像他在一个镇上开了一个饭店，可能会有亲朋好友来照顾生意，也会有狐朋狗友来蹭饭，但是更多的呢是为了掏钱来吃顿饭而已。
13: 日本在坚毅之龙中是东道主和主力，在鹰勇盾牌主要为美军提供基地，又在环太平洋演习中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指挥官。这种从配合者变成体系参与者的角色转换，说明日本正在更深度地嵌入美国的全球作战链条，这对地区安全局势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军事专家张军社认为，
15: 从以演习之名来部署进攻性武器呢，包括导弹远程打击、远洋反潜以及这海上封锁等这些科目呢，都有很强的进攻性质。那当然会引起其他国家的高度警惕，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的风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巴西财政部近期向中国银行兼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也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
3: 熊猫债是熊猫债券的简称，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

0: 名片加速扩容提质。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在中巴金融合作熊猫债发行申请函递交仪式现场表示，
1: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我们还在持续推进双边合作，推动两国资本市场双向提质扩容，互利共赢。
0: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中亚地区迎来首单主权熊猫债，哈萨克斯坦成功首发打通了中亚人民币主权融资通道，巴基斯坦落地本国首笔主权熊猫债，更是全球首单由亚投行、亚开行两大国际机构联合担保的主权熊猫债，为新兴国家发债增信提供了全新范本。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泽布直言，这是里程碑式的突破。
2: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我们将持续深化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实现双向共赢。
0: 目前拉美市场也迎来历史性突破，标志着熊猫债成功扎根南美核心经济体。巴西财政部长杜里甘也透露了本次发债的资金规划与筹备历程。
1: 巴西政府计划将本次熊猫债募集资金一部分用于优化本国主权债务管理，另一部分投入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战略性项目。此次面向中国市场发行人民币主权熊猫债对巴西意义重大，这既是巴西推进自身金融国际化布局的关键一步，也是我们向最重要合作伙伴传递长期合作诚意的郑重表态。巴西政府已做好全部准备。
0: 今年熊猫债市场迎来全球性扩容热潮，版图多点突破，全面提质。斯洛文尼亚政府、法国巴黎银行、德国汉高等一批高资质主权机构、国际企业密集完成首发，境外优质主体参与热情持续高涨。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本轮熊猫债持续走红，并非短期热度炒作，而是成本优势与制度红利双向赋能的长期结果。我国债券市场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简化发行备案流程，提升跨境资金使用便利度，持续降低境外主体入市门槛，为熊猫债市场持续稳健扩容筑牢制度根基。在外资金融机构眼中，熊猫债早已不是备选，而是刚需。5月29日，德意志银行落地年内第二期35亿元双期限熊猫债，不仅是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更是累计发行量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坦言，
3: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0: 除了发行人队伍持续壮大，熊猫债市场早已告别传统融资模式，完成结构性升级。绿色、科创等创新品种成为新的增长主力，精准对接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新质生产力需求。中金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程达明介绍，
4: 新开行、匈牙利主权政府等境外主体发行绿色熊猫债呢，募集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科创熊猫债助力境外科创企业对接中国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等等。目前创新品种熊猫债存量较2023年末增幅至少已137%。熊猫债从传统融资工具升级为服务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0: 业内人士同时指出，此次巴西入局进一步将熊猫债的战略价值推向新高度，彻底跳出单纯的融资维度，成为中巴全方位战略合作的金融纽带。杜立甘表示，
1: 我们明确了中巴金融合作的五大核心赛道，包括生物燃料、动力电池、生物化肥、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这些领域既是巴西产业升级的重点，也是中国的优势赛道。我们将依托人民币融资实现精准对接，实现双赢。
0: 纵观本轮熊猫债扩容浪潮，本质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

0: 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不会识谱，不懂乐理，也能弹奏乐器吗？如今智能乐器就让这件事成为了现实。操作者可以直接自定义音色，调节音调，跟着琴键的 LED 指示灯弹奏，初学者也能快速入门。
4: 嗯，没错，眼下这种智能乐器正在成为大家聚会的新潮玩法。今年618期间，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是持续的攀升，线上线下都十分火热。那什么是智能乐器？它又是如何让玩乐器这件事儿从专业圈层走向大众的日常？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6: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7: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5: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8: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9: 哎，我在
8: 主低音色，
9: 设置
8: 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9: 哎，我在
8: 调 C 调，
9: 设置
8: 你看他调完了，很容易入门，第一节课就能吹个歌，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都学不了。
5: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10: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它不仅具备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
5: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11: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5: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件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让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12: 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他就更，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5: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10: 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其中无线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4: 嗯，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受到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也已经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的供给。那中国智能乐器火到海外靠的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二三十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3: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5: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14: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Okay.
15: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5: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6: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5: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0: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5: 孙瑞勇认为，未来3到5年，我国智能乐器的发展应加快技术突破，完善内容生态，拓展教育康养与跨境市场，把握政策机遇。
10: 我们觉得行业的真正价值呢，不在于短期的销量，而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的搭建运营。唯有完成了产品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我们的乐器产业，特别是我们智能乐器、数字乐器，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关世界杯的最新战况以及出现形势，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晶阳为我们带来解析。
17: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的体育观察员管彦奇也提到了，目前呢世界杯小组赛收官日的出现形势呢也是比较明确了，还有两个小组的比赛呢还存在着一些伏笔，其中我想最着急的一个是伊朗，一个就是韩国，因为他们目前是排在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当中的第7名和第8名，伊朗呢是第7名，而韩国队呢是第8名。那么目前呢，瑞典队、厄瓜多尔队、波黑队、巴拉圭队、加纳队和塞内加尔队已经是能够确定晋级了，其中呢塞内加尔队虽然跟韩国队一样是积3分，但是他们有净胜球的优势，所以也能够确保晋级。而对于伊朗和韩国来说呢，就要看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这场比赛。对于伊朗来说呢，条件相对于宽松一些，他们只需要满足一个条件，也就是刚果金不能赢，他可以平或者输，同时呢阿尔及利亚不能赢和不能平，这两个条件满足一个就可以。那么对于韩国队来说呢，就要两个条件都满足。那么对于阿尔及利亚来说呢，这场比赛就是生死战了，他们必须要赢才能够确保晋级，如果输他们必须要赢或者平，平的话呢他们和奥地利也可以携手晋级。对于奥地利来说呢，这场比赛无论是赢是平是输他们都能够晋级，所以我想呢这也会 会对这两支队伍的技战术，包括教练的排兵布阵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还有一种小概率的事件，就是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支队伍呢在比赛里产生了非常大的净胜球优势，这样的话呢也会出现形势上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韩国队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被挤出晋级的队伍。那么我们再来前瞻一下，如果伊朗队能够晋级呢，他们的对手大概率会在淘汰赛里遇到瑞士，而韩国队如果能侥幸晋级的话，他们的对手可能会遇到强队比利时。所以我想他们现在需要的就是祈祷自己能够出现，能够晋级。
3: 好的，贾锦阳。
2: 体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二次省纪联考，今天将在除山东、青海以外的30个省、区、市、韩兵团同步举行。自去年4月启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以来，我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已超3万人。今天，国产商用飞机 C-909 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10年来，从新生到成熟，从内陆到边疆，从国内到海外， C-909 飞机规模化、系列化、产业化发展稳步推进。截至目前， C-909 累计安全运行突破100万飞行小时，乘运旅客超3600万人次，运营足迹遍布全球12个国家。今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数据显示全球癫痫患者超6500万人，我国患者超过约1000万人。临床科普统计，其中80%以上患者通过规范治疗可正常生活、学习、工作。天气方面，南方雨带逐渐北台，今天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重庆西部、贵州中西部、云南西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珠三角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天起，英国、荷兰、比利时西部和法国西部将逐步降温，但法国中东部、德国南部和东部、瑞士及西班牙南部仍将持续炎热。与此同时，欧洲多国开始面临高温与雷暴、冰雹和强阵风叠加的复合天气风险。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北京时间上午10点，约旦迎战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本届世界杯将确定32强最后的席位。北京时间今晚7点，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围彩战，中国队将对战德国队。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常亚飞、孙欣、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韩磊的歌。韩磊演唱的这首《等待》是电视剧《汉武大帝》的经典片尾曲。韩磊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帝王对家国的责任、对和平的期盼诠释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共同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也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意愿。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走四方是韩磊早期的一首代表作品，这首歌在1993年获得跨年度金曲奖，1994年斩获中国音乐电视铜奖及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十大金曲。韩磊呢，也是凭借此歌，在1998年、2017年两度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这首作品也真正让他红遍了四方，也成为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影视。

走了这么久，你变了没有？是1990年广为传唱的经典的对唱歌曲。这首歌和《走四方》并列为韩磊最具代表性的流行作品。2012年央视《中国文艺》韩磊影视金曲特辑当中，这首歌作为其柔情风格的代表作再度被演绎。让我们一起聆听。

不忘初心是韩磊和谭维维合作的一首励志歌曲，创作于201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这首歌以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开篇，通过树高千尺根深在沃土的比喻，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这首歌也成为新时代主旋律的标志性的表达。

韩磊演唱的《花开在眼前》是2008年电视纪录片《激荡三十年》的片尾曲。歌词中，生命中如果还有永远，就是你绽放的那一瞬间，以朴素的语言传递出深沉的时代情感。韩磊也用沧桑的嗓音赋予歌曲历史厚重感，被誉为用流行音乐书写改革开放史诗的代表作。

韩磊演唱的《花房姑娘》是对崔健经典摇滚作品的翻唱版本。作为中国摇滚乐里程碑式的作品，《花房姑娘》原唱是崔健，韩磊的翻唱版本通过其标志性的浑厚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赋予了它不同于原版的演绎风格。这首歌翻唱的版本也见到了韩磊不同时期的演出的实况的记录，一起来聆听《花房姑娘》。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韩磊的代表作品《千百年后谁又记得谁》。希望今天韩磊的歌也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 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当城市的喧嚣让你疲惫，当内心的荒芜比钢筋水泥更难以忍受，你是否想过这世上还有另一种活法？从西藏墨脱、新疆阿尔金山、云南西双版纳、东北雪原、岭南临风等地，再到北京和上海，16个来自中国荒野的滚烫故事，在人、动物、自然的生命线索当中，探寻我们需要怎样的生存以及怎样的人格。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
1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0: 书中第一个故事来自天生就喜欢养动物的陈月龙。这一天，陈月龙睁开双眼的瞬间，远处一只红原鸡正从林间一闪而过。他迷迷糊糊地想，如果人类也有翅膀，大概就不用这么辛苦地爬山了。老挝护林员麦峰见他醒了，神秘兮兮地凑过来，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昨夜你有没有感觉来了两个人？那不是人，是鬼。说完还特意强调了一个鬼字，表情煞有介事。这是一支由中国研究者主导的国际科考队，成员包括环保工作者、老挝护林员和美国摄影师。自2006年起，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老挝北部三省展开合作，在边境线上建立了联合保护区。这一次受相关研究机构委托，陈月龙所在的生态保护组织组建了这支小型队伍，深入老挝最北边的风沙里省，任务是进山安装红外相机。四个人露宿在没有任何遮蔽的山头荒地上，没有房子，没有帐篷，甚至连防护网都没有。森林里有熊有豺，这让陈月龙整夜都没法安心入睡。但那位热爱极限运动的美国摄影师欧阳凯却睡得格外香甜，中途只因为身下石头硌得腰不舒服，才起身整理了一下睡袋。这一整理不要紧，塑料布发出的哗啦啦的声响吓得陈月龙猛地坐了起来，妈呀，熊来了。第二天一早，大家仔细盘问麦峰昨晚到底见了什么鬼，麦峰哆哆嗦嗦地道出实情。白天装相机的时候，他在林子里见到了两座坟，但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晚上他快睡着时，突然浑身动弹不得，感觉有两个人压了过来，他赶紧闭上眼睛，过了好久才缓过来。大家听完都哭笑不得，这不就是典型的鬼压床吗？这么折腾着装红外相机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在过去啊，研究野生动物得整天跟动物跑，累死累活也未必能看上一眼，要不然就只能满山的捡粪便找爪痕，靠间接证据来做研究。而红外相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这种小盒子一样的设备只需要绑在兽道上合适的位置，动物经过时就能够自动拍摄。虽然跋山涉水安装设备确实辛苦，但装好以后只需要定期上山更换储存卡和电池就可以了，比起以前不知道要省了多少力气。吃过早饭之后，小分队继续上路。老挝的山虽然不算高，但林子异常的茂密，走起来格外费力。此时正值干热的三月， 白天山中温度高达35度，两个老挝护林员爬山如履平地，其他人根本追不上。队伍按原计划行进，却远远落后于预期。护林员大概是拿自己的脚程来估算时间的。更糟糕的是，他们中途走差了路，下了座小山包后，发现怎么也走不回村子，只好重新爬上山梁找路。不过这趟走错路也不算白走，他们在山下找到了水源，这在干旱的季节里着实解决了一个大问题。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四个人才终于下了山，搭上了来接他们的皮卡车。按照原计划，这两天要安装10台红外相机，可最终只装好了6台。

他们最关注的是云豹，当地土话管云豹叫小老虎，而真正的老虎则叫大老虎。那为什么不直接关注大老虎呢？因为大老虎已经没了。大约五年前，一只老虎大摇大摆地走到附近村子的大路上，转了一圈又上了山，那是这一带最后一次出现老虎的踪迹。后来那只老虎吃了当地人的牛，就被干掉了。三个月后，陈月龙和队友再次相见，地点换到了山西和顺县的华北豹保护基地。这是一个由几个集装箱改造而成的临时营地，陈月龙作为负责人，执拗地践行着自己的生态理念。吃完饭不能用清洁剂洗碗，得用麦麸子搓，搓完的麦麸还要留着喂牛。上厕所不用水冲，而是用木屑覆盖。更重要的是，尿液和粪便要分开处理，这样积累下来的肥料可以用来肥田。事实证明，这样处理的厕所几乎没有什么异味，和农村常见的旱厕有天壤之别。在基地里，陈月龙还救助过几只和妈妈走散的狍子幼崽。刚开始幼崽需要喝奶，用羊奶粉喂容易拉肚子，他就去买了头母羊回来，结果喂了一阵子母羊没奶了，只好再买一头。之前那头养出了感情，舍不得杀来吃，最后亏着钱卖回给了农户。在精心照料下，小狍子们渐渐长大了。陈月龙每隔几天就带他们上一次山，让他们逐渐适应野外的环境。这些有蹄动物在身体接近成年时会经历一个心理上的分离期，他们会主动离开养育者，开始独立生活。终于有一天，最后一只小狍子也没有跟着他下山。在人、动物、自然的生命线索中，探寻我们需要怎样的生存以及怎样的人格。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欢迎继续收听。陈月龙对动物的热爱可以追溯到2011年，那一年他23岁，听说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在招人，便毫不犹豫地跑去应聘，如愿成了一名救护饲养员。他在那里工作了6年，放归了数不清的野生动物，当然也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他最偏爱的一只动物是一只狗獾的幼崽，小家伙刚被送来的时候，乳牙才刚刚萌出，还需要人工喂奶。初次当奶爸的陈月龙体会到了有小家伙跟在脚后跟到处跑的快乐。但小狗獾稍大一些后，他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儿，这只狗獾和人太亲近了，将来恐怕没法放归野外。如果回到自然当中，他看见人就吧嗒吧嗒跑过来，那实在是太危险了。这只狗獾最终只能留在救护中心。每次说起这段经历，陈月龙都深感遗憾，初出茅庐的自己实在没能保护好这只小狗獾的野性。既然它注定无法回归自然，陈月龙便想着要在人工环境里为它创造尽可能美好的生活条件。他给狗獾的笼舍里增添了许多东西，散落堆放着两三个拳头大小的石头，模仿自然环境里石头下方藏虫子的状态，再往石头下面撒一些颗粒状的食物，狗獾翻起来格外起劲儿。收集大量树枝，交错搭起一个2米见方的苯结石堆，这是一种人造灌丛，植物的幼苗在树枝的掩护下不会被动物过早破坏，能够从堆中生长出来。层叠的木头分隔出一个个小小的空间，小鸟、老鼠、虫子都可以在里面栖身。大木桩、大石头和散落的树枝则供狗獾蹭身体，留下气味标记，也给它提供了磨爪子和咬着玩的条件。到了合适的季节，陈月龙会收集大包大包的落叶，一股脑倒进狗獾的笼舍里。落叶飘散的那个瞬间，狗獾会疯了一般开心。

狗獾也能尝一尝。到了冬天，一年生植物自然枯死，枯黄的残骸不用清理，照样构成环境的一部分。大自然里本来就没有专门清理死植物的清洁工，有了植被再撒上一些食物，鸟类很快就会被吸引过来，甚至在本节式堆里安家。在自然环境中，狗獾每天早上都是听着鸟鸣入睡的。落叶和木屑还带入了一些蟋蟀、渠蚴、鼠妇之类的节肢动物，它们帮助分解食物残渣和动物粪便，自由繁殖生长，逐渐成了笼舍里的土著。偶尔有几个不小心的倒霉蛋会被狗獾抓住，一口吞进肚里。然而狗獾带给陈月龙的是巨大的欢乐和满足，而穿山甲带给他的却是巨大的挑战和挫败。他接触到的第一只穿山甲是北京警方缴获的马来穿山甲，送到救护中心当天就死了。过了几个月，警方又送来一只马来穿山甲，这只身体状况也很差，消化道有明显的损伤。黑市上不法商贩为了压秤，会往穿山甲的喉咙和肛门里灌东西，早些年灌水泥，后来为了保护穿山甲在食客面前存活，改灌玉米糊糊之类的东西。救助穿山甲首先要解决的是吃什么的问题。位于中国台湾的台北动物园是全球第一家实现穿山甲稳定繁殖的机构，他们以食蚁兽的人工饲料为基底，调配出了适合穿山甲的膳食配方。陈月龙辗转获得了这个配方，照着调配出了饲料，那只马来穿山甲的命暂时保住了。但两个月后，他的身体出现了水肿，病情日益严重，最终还是没有扛过去。第三只是中华穿山甲，情况要好得多，求生欲望也非常的强。过了一阵子后，消化道里的伤口全都愈合了，让陈月龙忐忑不安的水肿也没有出现。那只中华穿山甲甚至习惯了人类的存在，见到生人会礼节性的稍稍蜷缩一下，然后就像一只小狗一样围着人的腿来回转，来回蹭，上秤一称超重了，甲片都合不拢。第四只又是马来穿山甲，依旧是消化道损伤，依旧度过了危险期，却依旧没有扛过三个月，再次因为水肿而死。陈月龙后来分析，马来穿山甲对营养的需求和中华穿山甲截然不同，不能套用同样的食谱，但此后他再也没有经手过马来穿山甲的救治，无法验证自己的猜想。读完《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这本书，你会重新理解什么叫活着。这本书只有人和动物之间真实的让人心疼的故事，你会笑也会沉默，更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明白，自然不是远方，不是风景，而是我们和鸟兽共享的呼吸与土地。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0: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这本书。下面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荒野信使说，16个中国荒野故事，从雪豹凝视到抹香鲸哀鸣，读得心口发烫。书名就是呐喊，在鸟兽身旁不能只是悲伤，行动才是答案。读者雪地上的脚印说，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中国荒野最真实的一面，荒诞与温情并存，绝望中又有微光。读者最后的使者说，当人类自诩万物之灵，早已在鸟兽凝视中沦为异乡人。跟着作者在天行长臂猿的恐惧、冷漠、接纳里，看见信任的裂缝，也看见了我们自己。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鸟类的天赋，万物有时，大自然的社交网络，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梁实秋的藏书癖，连搬家工人都怕他。著名作家梁实秋一生酷爱藏书，据说最多时拥有30000册图书。他曾多次搬家，最头疼的不是家具，而是书。一次他搬家时雇了20多名工人，光搬运这些书就花了整整2天时间。甚至有工人抱怨，他这家不是搬家，是搬图书馆。他对藏书极为讲究，不仅分类明确，还手写书目卡片，甚至注明购入日期与心得。他对书的情感深厚，一旦书籍受损，心情会大受影响。他曾在散文中写道，每一本书都是我灵魂的一部分。对梁实秋来说，藏书不仅是学术积累，更是一种生命的仪式。他在书页之间存放着自己与世界的对话。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前两天呀，我在央视新闻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说呢有一件事情啊，就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这种赌石交易的模式呢已经被诈骗团伙瞄上了。他们呢观察原石的外观，然后让你凭经验出价购买，反正是赔是赚，只有切开之后才见分晓。央视新闻报道了这则新闻，是浙江海宁警方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的案件。这个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的围猎被害人，他们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咱就来听一听这伙人啊是怎么给被害人下套的，咱们呢也警钟长鸣，自己多注意一些。网民小陈，他看到了一条网络推广广告，说呢只要截屏抽到50号的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哎，他随手一试啊，恰好抽到了50号，随后他添加了客服，对方呢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这样一个小程序链接，进入了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在这个直播间里啊，有一名主播和一名买家，小陈与剩下的人呢是拼单者，大家一起拼单买石头。假如说这一块石头价值10000元，如果切垮，那么这10000元就由拼单者一起承担，如果切涨了，也就是值钱了，这个买家呢就会花20000块钱甚至更高的价格来买下这块石头，然后中间的利润由拼单者来均分。好像听着风险比较小哈，而且呢利润也比较大，但是小陈不知道的是啊，这个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够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呢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留言互动啊咨询拼单的观众呢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有很多助理利用工作手机呢在直播间打赏来渲染一些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哎呀，这个直播间确实有很多人，大家确实是一起拼单来买一块石头，比如30个人拼单，那么29个人都是托。小陈呢就花了58块钱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是切涨出率了，哎，就赚钱了。小陈呢很快收到了200块钱的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又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

连接的返率规则，也就承诺哈，如果一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说没有开出什么高品质的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的赔付。于是，这个小陈啊，他想要稳赚一笔，陆陆续续花了1万多块钱参与了这个五连切。岂料呢，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哎，小陈啊收到了1800元的返现，但是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过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的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多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根据民警介绍，诈骗团伙用两种方式来蒙骗受害者。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用已经切好的石头粘在一起，切割的时候，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个石头是长还是垮。第二种呢，是桌子下面放两筐原石，一筐呢是长，一筐呢是垮。在切割的时候啊，他们会调换镜头，由助理进行调包。在这件事情当中，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当中，很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的骗局呀。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李先生被骗金额超过130万元，因为他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这李先生呢就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的顾问，并且被拉入了一个玉石直播间。李先生啊，在这个直播间里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呢，这个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啊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这李先生啊净赚了4万元。哎呀，如此高额的利润呢，让李先生开心不已。于是呢，这位李先生他又加大了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一共是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呢，就在李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刚开播几分钟的卖货直播间突然闯入了几个穿迷彩服的人。这个时候啊，客服就和李先生解释啊，这些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呢都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这个李先生啊也有怀疑的心啊，他选择了报警求助。这个民警侦查发现了李先生他观看的并不是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那无论是捡漏玉石啊，还是主播被抓，这直播间里的一切呢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好的剧本。这个团伙呢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等到资金到位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卷走投资款。目前呢，这起案件5名被告人已经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这起案件正在审理当中。其实像这一类的事情啊，诈骗团伙呢大多是利用直播 APP 来搭建私域的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比较强，被害人呢也因此更容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呢负责烘托气氛。哎，这个时候啊，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之后，往往呢是为了追求更高额的

回报而追加投资。你像哈，原石能不能开出高价值的翡翠，能不能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的流程呢，也全都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等到大额资金到位之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个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的诈骗模式。所以啊，咱们听友们，咱们广大群众们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的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的警惕，守好自身的财产安全。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王娜演唱的《就算今生不联系》。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很多人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呢，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以替尔伯泰等为代表的减肥针被戴上了所谓的神药的光环。如今呢，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中啊，广为流传。然而呢，现实却不像广告那样说的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写的那么美好。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盲目使用减肥药物，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的打针又有哪些风险呢？今天咱就来和大家说一说。有一名男子，他注射了减肥针之后频繁的低血糖，一年之后体重快速反弹。这位先生呢，他是一位攀岩爱好者，叫李先生啊。由于他的体重原因，运动表现不是很好，加上呢他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于是呢他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泰。当用药一周之后，哎，这李先生的体重啊明显的下降了，从82公斤降到了79公斤。根据李先生自己介绍，自己3个月的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呢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的提高，然而减重的效果却大不如从前了。值得庆幸的是啊，李先生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他呢在注射了替尔伯泰一段时间之后，虽然掉秤很明显，但他的身体也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到医院遵了医嘱停药之后，体重这个时候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小王说呀，他每周进行注射，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注射之前有240多斤，半年瘦了大约有30斤，这个成效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呢，在这个期间，小王的食欲大幅的降低，还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啊，小王在医生的指导下停止了注射。在停止注射后的3个月之后，小王的食欲呀才逐步的恢复。一年之后啊，可想而知，他的体重呢反弹到了用药之前的水平了。其实这些减肥针啊都是有使用门槛的，那究竟适用哪些人来打呢？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当中明确规定了，像司美格鲁肽、替尔伯泰等这样的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是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的。其中呢，替尔伯泰仅适用于 BMI 值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者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着高血压、低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的人群都可以使用。那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一类的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的平衡，诱发各类的健康问题。有公开报道显示，很多的医院急诊科都曾经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的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的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他们把减肥针当作是万能的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相关的专家介绍啊，越来越多的人之所以选择替尔伯泰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呢是大家对于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的引导。
那你看，像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替尔伯肽呢，它是处方药，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它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儿，实际上用药的门槛儿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如果这个人只是超重的状态，那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才能使用减重药物。你比如说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或者呢他已经达到了肥胖症，通过生活干预，哎，我已经减肥了也没法达到减重的目标，这两种情况之下联合起来，你可以使用减重的药物。那假如说你的体重啊虽然不达标，已经很胖了，但是你没有这些症状，建议啊还是在生活上多找一找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是不要用药。那像替尔伯肽，它也是存在着副作用的。据医生介绍哈，这种药它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恶心、呕吐、腹泻、腹胀、便秘、食欲下降。你有了这些症状，你看你一定是不愿意吃饭的。在使用初期出现不良反应，大部分人啊是可以缓解的。但是呢，你长期的用这些药，一定会让你的身体存在营养不良的风险。此外啊，这些减重的药物啊，不光减少脂肪，它呢还会减少你的肌肉。在用药期间，要特别关注肌少症的风险啊。有一项研究，用这类的药物呢，患胆结石的风险会增加的。少数患者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所以医生建议广大民众千万不要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的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一定要严格的做好评估。怎么评估？首先是不是肥胖和超重，第二呢是否存在着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疾病，同时也要关注用药的安全性，比如说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甲状腺疾病，如果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或者这个你的直系亲属当中也有甲状腺髓样癌家族史，建议啊这一类的人群不要使用这类的药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北京时间10:30，我们接着了解下一时段的生活话题，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唉。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失落时刻，比如说你满心欢喜拍了一段精心剪辑的视频，或者是熬夜写下了一段深有感触的文字，你兴冲冲地发到社交平台，发到朋友圈当中，满心地期待着熟悉的朋友啊、家人啊、同事啊能给你自己一点回应。可是当你刷新了无数次，在点赞列表里大多呢都是一些陌生人或者是不是很熟悉的人，你看那些天天打交道的熟人啊，却一个个沉默不语，仿佛呢从来没有看见过你的动态。他们很多人都会因此陷入自我怀疑，说我是不是人缘太差了呢？是不是我的作品太糟糕了，拿不出手呢？其实啊，真的不是哈，熟人不给你点赞，从来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戳中了人性里最隐蔽也是最真实的一面。这种现象说到底是人性里的就近嫉妒在作祟。心理学上有一个很现实的说法，这个说法说呀，乞丐不会嫉妒百万富翁的家财万贯，但一定会眼红身边比自己多要了2块钱的同伴。大家看看这个道理有没有道理呢？我们身边的熟人啊也是如此，大家原本处在同一个圈层，一起上班，一起吐槽，一起生活，一起安于现状，彼此平起平坐，相处的呢也格外的融洽。可是一旦你开始觉醒了，开始不甘于平庸了，不再抱怨躺平了，而是分享深度的思考了，不再敷衍度日了，而是拿出高质量的作品，不再浑浑噩噩，而是努力的向上生长。这时刻呀，你的这份努力和优秀就会像一面无比清晰的镜子，狠狠照出了他们的停滞不前、安于现状。他们啊，不是没有看到你的动态，而是不愿意承认你在变好，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平庸。而对他们来说呢，按下了点赞这个键子啊，就等于默认了你比他优秀，默认了你奋力破圈，而他还在原地打转。所以呢，他们宁愿假装视而不见，用沉默来维护自己内心那点儿可怜的自尊。除此之外，熟人对你啊，早就已经形成了固化的刻板的印象，也很难接受你的改变。你想啊，你们认识了3年、5年，甚至是10几年、几十年，在他们心里，你早就已经被格式化了。那就是说，你就是那个上学不爱学习的同桌，你就是那个业绩平平的同事，你就是那个一起闲聊八卦的朋友。他们啊，已经习惯了你原本的样子，也会默认你会一直停留在原来的圈层里。可当你突然开始谈理想，输出干货，展现积极向上的一面的时候，完全颠覆了他们的对你的固有认知。其实也不要怨他们啊，人性啊本就有认知的惰性，面对熟悉的人突然优秀，他们的第一反应从来不是真诚的赞美，而是去质疑、去排斥，甚至是暗自的嘲讽。他们心里会想，哎，他怎么突然变这样了呢？肯定是装的。你看他写的这番话都是网上抄的吧？装什么高深呢？那些习惯了和你一起在低谷里徘徊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想看到你振翅高飞，甚至呢还会悄悄地伸手想把你拉回到原来的圈子，想继续和他们保持一致。你反观陌生人，比如说我们发个抖音，发个快手啊，发个作品，这陌生人啊，他可是从不吝啬自己的赞美和鼓励，甚至呢这个陌生人啊，他愿意留下长篇暖心的评论。可能朋友们会问，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陌生人没有任何历史包袱啊，他们不认识过去那个平庸的你呀，他对你是没有一无所知的，他对你的所有认知都是在你这个作品开始的。
他们看到呢，是你用心输出的内容，是你闪闪发光的才华。这份认可纯粹又真诚，是不带有任何偏见和成见的。而且他作为陌生人给你点赞，他是没有丝毫的社交压力的。在熟人的圈子里，点赞从来不是简单的喜欢，而是牵扯着人情世故的博弈。也就是说，我给你点赞了，我会不会得罪其他人呢？你的观点会不会引发圈子里的矛盾呢？这成年人啊，都怕找麻烦，所以呢，最安全的方式，我就是不表态。可是呢，在陌生人的世界里，是没有利益纠葛的，也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喜欢就是喜欢，引起我的共鸣，那就是共鸣。只要呢，是单纯的被你的文字所治愈，被你的经历所打动，那这份跨越屏幕的善意，才是最难得的灵魂共振。所以，陌生人会毫不犹豫地给你点个赞。所以呀，看清了熟人社交的真相，其实啊，咱们也就不必再纠结内耗了。真正的答案其实挺简单的，停止向熟人圈子乞讨情绪价值，勇敢地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我也想和所有的朋友们说呀，你的价值呢，从来是不需要靠朋友圈里那几十个熟人的点赞来证明的。当你选择努力变好，坚持输出的那一刻，就注定要走一段孤独的路，注定要不被理解，被人无视，都是这条路上的常态。互联网啊，最大的魅力，我认为啊，它就是打破了熟人社交的牢笼。你看十几亿的网民里面啊，总是有和你同频懂你的人，是不是？那些因为你的作品而驻足，因为你的热爱而认可你的陌生人，这些人啊，才是你真正值得珍惜的同路人。熟人代表的是你的过去，而陌生人呢，藏着你的未来。等到你真正的在更大的世界里做出了成绩，实现了认知和能力的跨越，站到了更高的高度的时候，那些曾经对你沉默的熟人，或许会重新对你心生敬畏。可那个时候的你，早已经不会在意他们是否点赞了。所以说呀，朋友们，咱们不必纠结，也不必难过，只管踏实地做自己，默默深耕。哪怕此刻只有陌生人为你喝彩，那么这份纯粹的认可也足以成为你向上生长的底气。走好自己的路，其他的时间都会给你答案的。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旅游的话题。这个旅游的话题呀，可不是说要给你推荐山山水水，而是推荐几种人。有这几种人啊，千万不要和他们一起旅行。以前咱们出门旅游，总纠结去哪里、看什么风景、打卡哪些景点。后来呢，走的地方多了，才明白，决定一场旅行好坏的，从来不是风景，而是陪你一起看风景的人。风景再美啊，遇不到合拍的人，全程内耗、憋屈、扫兴啊，这儿没意思，那没意思，再好的山河也都是索然无味的。所以啊，建议大家出门旅行，宁可一人独行，也别将就凑合。尤其是以下呢，我要说的这几种人，再熟也别一起出游，真的是太毁心情了。我身边啊，有好多的朋友，尤其是女性的朋友说，我出门的时候，我坚决不和我老公一起，因为和他们一起出游简直就是一种折磨。那身边的朋友也是一样的啊。第一种人呢，是不要跟消费观不一样的人出去玩。为什么这样说呢？消费观不一样，真的没法一起旅行。这个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是根本玩不到一块儿去。比如说，你想住舒服一点的民宿，他就会说住那么贵干嘛啊？能睡就行呗。那你想住豪华酒店，他又觉得呢，哎呀，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哈。假如说你想去当地的特色的餐馆去尝一尝鲜，他又说呢，哎，别的别的，路边摊也不卫生，咱去连锁店吃。那假如说呢，你想去高档餐厅去打卡，他呢又觉得，哎呀，一顿饭花几百甚至上千不值得。你想花钱请一个讲解，好好逛一逛博物馆，他说你雇人干嘛？

哎呀，网上都有介绍，何必花那个钱呢？这一路啊，都在为了钱的事情拉扯啊。你花了钱他心疼，他花了钱你心疼。这一时刻啊，两个人都憋着一肚子的气。你想想，风景再好，也就没有心情看了。这旅行呢，本来就是放松的，如果还要在每一笔开销上都互相迁就、互相妥协，那还不如一个人去。要么提前说好各自的预算和底线，要么呢，就找一个消费观差不多的旅伴。第二种啊，不要跟负能量爆棚的抱怨大王一起玩儿。什么叫抱怨大王啊？这种人是旅行当中最让人心累的没有之一。出发之前他什么都不管啊，你做攻略，你订酒店，你查路线，他呢全程当甩手掌柜的。到了目的地之后，他就开始各种不满意了：酒店房间太小了啊，天气太热了，人太多了，饭不好吃了，走路太累了。你兴致勃勃地分享发现的好地方呢，他一句冷水泼过来，这有什么好看的？没意思。我们家就有一个这样的人啊。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他永远在抱怨。排队也抱怨，走路也抱怨，下雨也抱怨，出太阳也抱怨。你本来心情挺好的，听着听着也就没劲儿了。一整趟下来呀，你就像带了一个巨婴出门，你又要安排行程，又要照顾他的情绪，真的比上班还累。旅行的快乐呢，是被传染的，负能量也是一样的。你跟这种人出去，再好的风景呢，都救不了你的心情。所以说，我宁可一个人出游，我也不会和这样的人一起再出去。第三种，不要跟懒鬼一起出去玩。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一种让人疲惫的旅伴，也就是彻底的懒人。出发之前啊，他什么都不管，也不做攻略，也不查路线，也不看住宿。出行之后呢，他也什么都不干，走路嫌累，早起嫌困，爬山嫌苦，逛景嫌烦。全程所有的琐事、规划、对接，全部都压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你是又当导游，又做管家，还要负责安排所有的行程，累到身心俱疲。而这个人呢，却全程的躺平、摆烂，心安理得的享受。你呀，就像一个免费的全职导游，他呢，就像一个被服务的游客一样。咱想说的是，旅行啊，它是双向奔赴的快乐，它不是一个人单方面的付出。一个人偷懒，另一个人必然就负重，本该共享的美好旅途变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真正合拍的旅伴是互相体谅、彼此分担，而不是理所当然的躺平和依赖。所以说呀，旅游选对人，天天是蜜月；旅游选错人呢，全程是在渡劫。不必为了合群将就旅伴，不必为了陪伴委屈自己。消费观契合，情绪稳定，懂得分担，才是最舒服的出行搭档。一个好的旅行伴侣呀，会让旅途的快乐翻倍；一个不对的人呢，能让再美的风景都黯然失色。

所以呢，有了这方面的经验呀，我个人啊，我也喜欢一个人旅行。一个人旅行千万是不要太爽的啊，它是什么感受呢？我曾经也一个人旅行过，甚至我一个人去看过电影，一个人去看病等等等等的。如果说这个孤独的指数啊，我已经达到了十级孤独了。身边的人总问我，一个人出去玩不孤独吗？吃饭的时候怎么办呢？拍照谁帮你拍呢？晚上一个人不害怕吗？说实话呀，我第一次一个人出发之前的时候，我也怕没人说话，怕迷路了没人帮忙啊，怕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里孤零零的。可我当真正的迈出那一步之后，我才发现我的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一个人旅游啊，孤独是假的，爽呢才是真的。为什么这样说呀？最难的不是在路上，而是出发之前的那一关。可能你出发之前啊，你会给自己找无数个理由，说什么一个人不安全，一个人不好玩，一个人太无聊，等下次找到伴再说。然后呢，等着等着，假期过完了，想去的地方呢，一个都没去成。其实你只需要迈出第一步，订一张票，订一间房，把行李收拾好。你出门的那一刻，你会发现啊，所有的顾虑都会烟消云散。到达了目的地，你会发现一个人吃饭没有人催你，没有人为你说一些负能量的话啊。我想快吃就快吃，我想慢吃就慢吃。我一个人逛景点，我也不用商量，我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走错了路呢，我也不用慌，反正没人指责你，也没有人等你，我就当是意外发现的风景了。可能有孤独感吧，最多也就出现在第一个晚上，但当你第二天醒来，你推开窗看到陌生的风景，你会觉得还好我来了。所以呢，我现在是不愿意跟很多人一起出游的。大家想一想哈，一个人出游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自由呗。你不用迁就别人的时间，你想几点起床你就几点起床，你也不用等别人化妆，你也不用听别人唠唠叨叨的，这儿没意思那儿没意思的，这儿花钱多那这个不好吃，你也不用迁就别人的口味。你呢，想吃路边摊儿我就吃路边摊儿，你想进高级餐厅咱就进，不用迁就别人的体力。就像很多人都说慧姐啊，你这个怎么这么愿意去大连呢？当然了，自己一个人去大连还可以看看上大学的孩子，对不对？然后呢，我可以在大连自己旅游，我想干嘛干嘛。就我真的无聊的时候，我坐地铁我都觉得是一种旅行的方式。而且我也可以整天不说话，我就那么安安静静的看风景看大海。我也可以临时改变计划，我可以想去旅顺就去旅顺，我想去金石滩就去金石滩，买张票而已，坐个地铁而已。而你带着别人呢，你就会想了，人家的体力行不行啊？这个会不会嫌麻烦啊？坐地铁这个倒来倒去的，人家会不会烦呢？这样呢，你的心累，别人心也累。所以一个人旅行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这种我的旅行我做主的感觉真的会上瘾的。话又说回来了啊，自由归自由，安全是底线。一个人出游的时候呢，要多长个心眼儿，也不丢人哈。住宿的时候咱尽量的选在市中心或者交通便利的地方，千万不要为了省钱啊住太偏远的区域。订房之前你看一看评论，尤其是关于安全和周边环境的评价。到了酒店呢，记得一定把门锁好，你呢也可以带一个阻门器。另外在出行的时候，如果是一个人啊，咱们不要爬野山，哪怕看起来很安全的小路呢也不要去，咱们要走正规的景区的正规路线，天黑之前呢也回到住处。另外啊，要把重要的证件和现金分开来放，你像手机啊充电宝要随身带，不要边走边玩手机。到了地方呢，可以先把酒店的定位发给家人。朋友们，享受独处，但也别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遇到聊得来的陌生人，保持友好的一个距离，相信自己的直觉，感觉不对呢，就立刻离开。向往独行的自由，但永远谨记，勇敢不代表莽撞，谨慎呢，不代表胆小。如果你还犹豫要不要出发，我的建议是去吧，一个人的旅行真的会上瘾哦。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邓妙华，泪雨后的彩虹。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旋律当中放松心情，进入今天的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想跟你来分享到的是台湾80年代的百大金曲。对，台湾80年代开始呢，是流行音乐大发展的时期，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有好多经典又好听的歌曲，值得我们去回顾一下。今天我们说说1980年，第一首歌呢，来自于蔡琴。蔡琴和梁鸿志就像是亲人家人一样，梁鸿志为蔡琴写了很多很多的歌。蔡琴经常说，没有梁鸿志就没有如今的蔡琴。听蔡琴唱歌，然后听她说故事啊，蔡琴呢在那个中间呢唱了很多梁鸿志的创作歌曲，比如说《驿动的心》，比如说《恰似你的温柔》，再比如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抉择》。那么，今天我们的时光杂志音乐主题，一起来回顾台湾金曲之1980年。

龙的传人，我们可能也听过张明敏的版本，或者呢更新的是王力宏的翻唱版本呢。今天老歌回忆录的时光杂志，我们进行到了音乐主题，跟你分享到的是80年代台湾金曲之1980年，而刚刚听到了李健复《龙的传人》是首唱，就是出自1980年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说说沈燕，沈燕呢其实是台湾第一代玉女偶像歌手啊，当年是当红的影歌双栖明星。她最早出名呢是在1979年的时候，她的第一张专辑《踏浪》搭配了电影《我踏浪而来》发行的，然后呢就大红大紫。电影《我踏浪而来》由秦汉和林凤娇来主演的，而沈燕呢也在其中客串了角色啊。所以呢，沈燕当年这个受欢迎的程度啊，不亚于凤飞飞、邓丽君，那我们就听听沈燕在1980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叫做《一串星》。

0: 望一段小桥流水，
1: 望一段小桥流水，
0: 闻一地烟色思念，
1: 闻一地烟色思念，
0: 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林志炫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多么深情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其实写的是创作人自己的一个失恋的故事。詹兆元他因为失恋，然后呢，在半夜的时候，哎呀，含着眼泪想出来这一段词。当然，他后来自嘲说：“啊，如果一定要自己的经历才能有灵感的话，那真是希望永远都不要再写出这么惨的歌了。”而这首歌呢，其实原来啊，并不是想让林志炫来唱的。创作者希望呢，想象当中是一个比较高亢又沙哑的声音来诠释这首歌。当时呢，他邀请到好友林志炫为他来演唱这个歌曲的 demo，就是小样。谁知道林志炫一唱就爱上了这首歌，然后就不肯还回去了。所以呢，这首歌就被收入了尤克里林的专辑《捍卫爱情》当中。当然，说到这首歌拍 MV 的时候，还有个小小的有趣的故事啊。据说拍 MTV 的时候呢，尤克里林在里面扮演这个男女主角的守护天使嘛。他们就穿的很奇怪的一个斗篷一样的衣服，在路边等公交车来拍 MV。

0: 结果那个司机一看，因为这不是预先沟通好了嘛，就是临时，正好公交车来，他们就拍片。结果公交车司机一看，哇，这两个人穿得好奇怪。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杀人求证清白》。
19: 妻子到底是与他人关系暧昧，还是被逼无奈是真？为了给他答案，同时证明自己的清白，妻子决定以诱杀亲人的极端手段讨好老公。这个荒唐计划实施了吗？故事最终会走向什么结局呢？警示通言之杀人求证清白即将播出。
20: 都说这个朋友妻不可欺，然而就是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朋友，在好哥们外派工作，把柔弱的妻子托付给自己后，他却强暴了朋友的妻子。
19: 2002年6月，26岁的何大龙大学毕业后，应聘到浙江宁波一家公司担任销售代表。一个人在外地，他深感孤独和寂寞。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和朋友聚会中认识了与他同龄的当地女孩高雪。这个漂亮温柔的女孩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在同事和朋友介绍下，两个年轻人相恋了。
20: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何大龙和高雪的感情呢越来越好。2005年5月，他们举行了婚礼，婚后啊，两个人更是恩爱有加，是朋友圈里令人羡慕的一对恩爱夫妻。
19: 然而，他们刚结婚1年多，2006年10月，公司就准备将何大龙派到东北去开发北方市场。何大龙心里很矛盾，按道理说，这是他事业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他想好好把握。可是，妻子性格柔弱，身体也不太好。

0: 高雪一向对他非常依赖，现在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他实在放心不下。高雪知道了丈夫的担忧之后呢，安慰他说没关系，劝他呢去东北干一番事业，也为家庭的未来呢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想来想去啊，何大龙呢听从了妻子的劝告，但是临走前呢，他还是不放心高雪。
1: 于是呢，便把妻子托付给了自己的好朋友兼同事李正军来照顾。要去东北的前一天晚上，何大龙把李正军约出来，并叫上妻子高雪，三个人一起去吃了饭。期间，何大龙握着李正军的手说：“大哥，以后我出门在外，高雪还麻烦你多多照顾了。”李正军拍着胸脯说：“你就放心走吧。”
0: 我们都是好兄弟，你家里有什么事情，我包了。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何大龙做梦都没有想到，李正军连他老婆也想包了。李正军绝不是何大龙眼里憨厚善良的大哥，婚姻生活平淡的他呢，一直对温柔漂亮的高雪是想入非非。现在有了这样的好机会，他不由得是心花怒放。
1: 自己被强奸，丈夫不信任，高雪陷入了更加痛苦的生活中。她该怎么办？丈夫又会采取什么行动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杀人求证清白》。2007年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高雪的母亲得了急性阑尾炎，她一个人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给李正军打电话寻求帮助。 正在家里与妻子一起做饭的李正军接到高雪电话后，就骑着摩托车直奔高雪的母亲家。他花钱雇了一辆出租车，将高某送到了医院。到医院后，更是跑上跑下，还为老人垫付了住院押金。
0: 当晚10点多呢，看见母亲的病情啊基本稳定了之后，高雪决定回家自己去取钱。李正军说呢，他骑着摩托车可以送她回去。 夜晚的街道，行人稀少而冷清。李正军呢，把摩托车骑的是飞快，他是有目的的。他吓得高雪是禁不住抱住了李正军的腰，这一抱，哎，抱得李正军是心猿意马。他将高雪送到家后，一进门就突然抱住了他。高雪被李正军的突然举动吓了一跳，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丈夫口中可以信赖的大哥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1: 他尖叫了一声，奋力挣扎着喊救命。李正军立刻捂住了他的嘴，恶狠狠地说：“你再喊我就掐死你！我惦记你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喊也没用。我可以告诉何大龙说你是自愿跟我的，看他信不信你。”李正军是身强力壮，高雪在他的钳制下根本动弹不得。看着他凶恶的样子，无助而软弱的高雪停止了反抗。 满足了欲望的李正军迅速离去，而对高雪来说，那是一个屈辱痛苦的不眠之夜。他在哭泣中一直矛盾到天亮，自己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呢？告诉丈夫吧，他一定会去找李正军拼命，报案吧。这件丑事如果大家都知道了，自己以后还怎么做人？这个家肯定也保不住了。他非常后悔自己没有豁出命反抗到底。
0: 思来想去呢，高雪决定把这件事埋在心里，当做从来没有发生过。从那天起啊，高雪决定有什么事再也不找李正军帮忙了，就这样一直躲着他，让还想继续占他便宜的李正军再无可乘之机了。
1: 高雪好不容易熬到了2007年10月，外派一年的何大龙终于回来了。高雪松了一口气，跟丈夫重新开始了甜蜜恩爱的生活。 他默默祈祷着这种幸福会一直持续下去。他能让自己的幸福继续下去吗？李正军是否就此善罢甘休了呢？何大龙是否发现了妻子的秘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杀人求证清白》。然而，即使在何大龙回到家后呢？
0: 李正军竟然还一直对高雪存有非分之想。2008年1月的一天夜里，趁何大龙临时有任务外出办事儿，得知情况的李正军啊，又敲开了高雪的家门。
1: 这次高雪拼死反抗，大声呼救，还愤怒地打了李正军两个耳光。看着这个一直柔柔弱弱的女生打了自己，哎，李正军只好是灰溜溜地离开了。临走前呢，他恶狠狠地扔下一句话：咱们走着瞧，我叫你和何大龙都好过不了。
0: 三月的一天，李正军不怀好意地请何大龙一起喝酒。李正军借着酒劲儿，故意对何大龙说：兄弟，我对不起你，你老婆……哎，何大龙疑惑地问：我老婆怎么了？你咋对不起我了？李正军没有正面回答，假装已经醉了，满嘴说着不着边际的话，把话题岔开了。
1: 何大龙感觉李正军的话里有话，回家后呢，有几分醉意的他就喷着酒气抓住了妻子，追问他是不是干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高雪被丈夫的架势吓住了，心理防线的顿时崩溃，边哭着把李正军强奸她的真相告诉了丈夫。
0: 听了妻子的哭诉，何大龙惊呆了，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被他视为哥们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事来。他拿起菜刀就要找李正军拼命，高雪死死抱住了他，跪下求他不能干这样的傻事。何大龙以为妻子的阻拦是替李正军开脱，他一把抓住高雪头发，把她的头按在床上，咆哮着责怪着妻子：你说是强奸，强奸就那么容易吗？你要是不配合他，强奸得了吗？你当时为什么不喊不反抗呢？这么严重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分明是背着我偷人，你跟他是不是情人关系？高雪没想到丈夫会这么说自己，她分辨道：如果我不从，他就要掐死我，我害怕的。不等妻子解释完，何大龙就开始对他拳打脚踢。
1: 说出真相以后呢，并没有得到丈夫的理解和安慰，换来的却是不被信任的一阵毒打。万念俱灰的高雪呢，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何大龙此刻却冷笑着说：离婚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你说强奸就是强奸，事情还没弄清楚呢，你就甭想离开这个家。
0: 自己被强奸，丈夫不信任，高雪陷入了更加痛苦的生活中，她该怎么办？丈夫又会采取什么行动呢？请您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杀人求证清白》。怎样才能弄清妻子是被强奸还是和他人通奸呢？心头的疑惑一天不解，何大龙就难解心头之痛。他想过状告李正军强奸妻子，但想到这样一来一家人会全无脸面，他便失去了勇气。他也想过揍李正军一顿，但万一李正军说是高雪主动投怀送抱的，那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找耳光抽吗？然而高雪比何大龙更痛苦，她每天忍受着丈夫的冷落、辱骂和毒打，在外人面前还扮演着婚姻幸福的贤妻良母，感觉生不如死。高雪认定李正军就是她与丈夫痛苦的根源，此时一个邪恶的念头在她内心疯长：如果当着丈夫的面杀死李正军，就能证明自己对他毫无感情，自己真的是无辜的。
1: 此后的几天啊，何大龙一想到妻子被侮辱这件事呢，他就忍不住对她是拳脚相加。虽然妻子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被强奸的，但他仍然觉得不可信。这种只有两个人知道的事情，也许是妻子为了掩饰和李正军的暧昧关系而编造的呢。
0: 2008年7月的一天，当何大龙喝醉之后再次对高雪暴打时，他对丈夫说：如果他不相信自己是无辜的，他就亲手把李正军杀了，证明给丈夫看。妻子如此荒唐的说法却让何大龙眼前一亮，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妻子是被强奸还是通奸的方法吗？于是他对妻子说：算你还知道回头，我就暂时原谅你了，这事儿你只错了一半，李正军那小子欺人太甚，不除掉他，我的男人尊严就挽不回来。
1: 当天晚上，高雪开始与丈夫商量诱杀李正军的计划。最后呢，何大龙天真的想到采用正当防卫的方式杀死李正军， 也就是让高雪呢把李正军诱骗到自己家。

0: 最近何大龙总是打我，我想通了，想跟你重归于好。今天晚上12点你过来吧，何大龙不在家。接到电话，丝毫没有起疑心的李正军喜出望外，表示一定赴约。
1: 晚上11点多，李正军呢就迫不及待地赶来了，他敲开了高雪家的门。一进屋呢，李正军就抱住了高雪想亲吻，高雪推了他一把，破口大骂道：李正军，你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害得我好苦。那天晚上明明是你强迫的我，还在我老公面前搬弄是非，现在我老公天天打我，你说怎么办吧？
0: 李正军以为高雪是在故意撒娇，他厚颜无耻地说：我亲也亲了，摸也摸了，大不了咱俩都离婚，我再娶你。说罢，李正军又上来要亲高雪。早有防备的高雪猛一闪身，靠在了隔壁房间的门口。这时早就埋伏在隔壁房间门后的何大龙把早已准备好的菜刀递给了妻子。此时高雪挥着刀愤怒地向李正军的脖子上砍去，李正军啊的一声惨叫，脖子上顿时血流如注。李正军发现情况不妙，踉跄着想去夺高雪手里的刀。就在这时，何大龙冲了过来，猛地抱住了李正军的后腰，一下子把他摔倒在地。然后他拾起刀子架在了李正军脖子上，怒吼道：李正军，亏我还把你当大哥，朋友妻不可欺，你做这样的事来，你还算的是人吗？李正军瘫在地上，向何大龙求饶说：我错了，是我混蛋，是我强迫你老婆的，还故意挑拨你们夫妻间的关系，我不是人，你打我一顿吧。
1: 终于从李正军的口中确认了妻子不是对自己不忠，而是被强迫的。谜底揭开了，何大龙长长的叹了口气，望着靠在门框上泪流满面的妻子，眼里全是歉疚和悔恨。要不是自己瞎了眼把妻子托付给这个禽兽，妻子也不会受到这样的侮辱。那事到如今，该如何去解决这样的一件事情呢？自己还责备妻子，还打了他。就在何大龙百感交集的时候，李正军趁机跳了起来，几步冲到门口，打开门跑了出去。
0: 李正军从何大龙家逃了出来，拨打了120，把自己送到了医院。他对闻讯赶来的妻子撒谎说，自己在路上遇到了几个劫匪，还没看到对方长什么样子就挨了刀。此时李正军想着，何大龙只是因为妻子被辱而报复自己，并没有真正想要杀过自己，所以也没有想到要报警，也没打算把事情闹大，因为毕竟是自己有错在先，闹大了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
1: 然而李正军想错了，通过那天晚上的求证，何大龙证实了妻子的清白，同时也证实了李正军的厚颜无耻。原来这个被自己信任的大哥真的做出了强暴妻子的龌龊行为，而且还居心叵测地破坏他们的感情。何大龙是越想越生气，他觉得只让李正军受点轻伤实在太便宜他了，这等奇耻大辱应该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此刻的何大龙已经是彻底疯狂了。
0: 2008年11月18日上午，何大龙和高雪来到了李正军所在的医院。何大龙走进病房，俯身对李正军说：你欺负了我老婆，就这么算了吗？未免太便宜了你。被惊吓的李正军正要喊叫，何大龙用手捂住了他的嘴。一旁的高雪迅速从包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刀，奋力向李正军的胸膛砍去。随后何大龙接过妻子的刀，又连砍数刀。
1: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病房里的其他人和包括李正军妻子在内的两个陪护、一个护士都吓得惊叫了起来。
0: 就在外面乱作一团的时候，何大龙夫妇脸色惨白，呆呆地望着病房中被杀死的李正军。高雪抱着丈夫失声痛哭道：这次我们都可以解脱了，你再也不用怀疑我对你的爱了。很快就有人报了警，警察赶到医院后，将泪流满面的何大龙夫妇抓获。
1: 此案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人们为何大龙夫妇这种以杀人来检验清白和证明爱的举动感到无比的震惊。

0: 这场由妻子失贞而引发的命案，不仅给两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的思考。爱人对彼此的忠贞是婚姻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男人的尊严底线。任何男人得知自己的妻子可能跟其他男人有不正当的关系，都难免会怒火中烧。然而面对这种人生的难题，即便那么多愤怒，也切不可受狭隘的忠贞观念支配，丧失理智，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片中的妻子当遭到侮辱后，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而他却选择了最糊涂最极端的办法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其结果何其惨烈。至于节目当中的受害者，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完全是他自己放纵之举招来的杀身之祸。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

0: 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有句话说什么呢，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咱们听说过吧。但是在信阳有个女儿啊，照顾了偏瘫的母亲15年。说15年前，赵亚平啊，为了照顾偏瘫的母亲陆少明，辞掉工作，和丈夫啊离了婚，一心扑在母亲的身上。现如今呢，57岁的信阳女人赵亚平依然是不离不弃照顾着母亲，她的坚持也是换来了母亲红润的脸色，赢得了家人的理解。9月25号的上午，赵亚平啊拎着大包小裹，是匆匆的走到了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病房。2个月之前呢，因为感冒加重，老妈陆少明再次住院了。就这个病人吧。久病在床的这些人，他不比咱普通人讲话有个感冒发烧的。我曾经还问过大夫，说哎，这大夫我这一年得感个2遍冒。大夫说你这证明你身体还挺好的呢，能把这个毒素很有效的排泄出去，那就是咱们。可是那些个久病在床的，来一场小病就是够他受的了，是不是？持续的输液啊，让他老妈这腿啊都红肿溃烂了。赵亚平呢在医院就照顾老妈，一周啊回不去一次家，这都是他全职照顾老妈第15个年头了。15年前呢，70岁的陆少明因为脑梗偏瘫了，生活无法自理了，而老人的丈夫又过世了，其他4个孩子都搁外地，那赵亚平就把工作都辞了，成为母亲的全职护理员，照顾老妈的起居生活，帮老妈做复健，陪她聊天解闷儿，这母亲呢也成为她生活的中心了。现在，你看，15年过去了，这赵亚这个他还能仍然赵亚平能够在自己的老妈面前就这样，这实话说朋友不容易啊。说有一回赵亚平抱老妈下楼的时候腰闪了，医生得做牵引，做完牵引吧1个星期不能动。赵亚平一听急了，不行啊大夫，我70岁老妈我得去管她，我得看着她，这我要是一周不能动，我老妈咋整啊？你想招吧，你让我快点好点吧。这医生说了，那你就打封闭吧。可是你打封闭这时候有偏瘫的危险呢。赵亚平一拍大腿，行了，那就打封闭吧。打针之后不到8个点下床就回家了。当时啊，沉重的家庭和经济负担让赵亚平的这个丈夫和他还离婚了。这男的走的时候还带走2孩子，赵亚平心疼啊，但是心疼也不后悔。首先是啥呢？说欠孩子，他说我以后再补吧，毕竟吧自己现在这种情况，你说如果老妈和孩子都在他跟前儿，那更没个照顾了。说奶奶我管不好，但如果我要是亏欠了老妈，这以后没有机会补了。我要亏欠了孩子，孩子一点点长大，老妈是一点点变老，那我孩子能补，老妈补不了。说6年前呢，这个他老妈呢被诊断是糖尿病挺严重，同时还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本身岁数又大了，你想15年前70，现在都85了呗，6年前成为半个植物人了，说话说不好了，就能吃流食了。赵亚平知道母亲喜欢热闹啊，天好的时候啊就推老妈出去晒太阳啊，有时候就给他讲笑话。赵亚平记忆当中啊说，这个我妈妈就非常孝顺，他说我看我现在这么对我妈，我都跟我妈学的，我妈就很孝顺，说我小时候哈，我们家里1个月看不着一次肉，但是每次要买肉的话，我妈肯定给我姥送去一大块，自己留一点。赵亚平说了，母亲的行为呢是深深的影响了自己，赵亚平的行为也感染着他的孩子。他说呀，女儿在7、8岁的时候就会主动给姥姥倒马桶，你看倒屎尿盆，这不是一般小孩能干了的。14岁的时候呢，孩子就能抱起生病的姥姥来。现在啊，2个孩子都很理解和支持母亲，有的时候呢也来帮忙照顾一下姥姥。你看朋友们，小孩就是这样，有样学样。今天中午我和一个朋友聊天，然后这个朋友跟我说前两天哈，他是做生意的，我这个朋友他说，这个我正在店里头，然后我就看呢，这个女孩接了个电话，就说啊，你是不是傻，那你都找不着，你缺心眼啊你，就这么说。哦，这朋友就他就开店嘛，他就我琢磨这女孩可能是说她男朋友的呗哈，就咯嘎的就不行了，急眼了在那块儿。完过一会儿进屋了，进屋的是谁呀？我一看是这女孩的妈，这就发生在咱们大庆的事儿。说是这个女孩的妈，她刚才就这么跟自己妈说话，你说这什么事儿啊？我这朋友说了，当时我就非常的生气，我想你怎么能这么跟你妈说话呢？确实，朋友们，想想这女孩可不可气，真可气， 但是咱再想想，他这个妈，你是不是乐意呀？孩子也不小了，20来岁了，你说从小肯定是这么教起来的呀。从小没准他这个母亲对自己的妈或者对自己的婆婆也不怎么太好呢。所以有凤跟收音机前的好朋友，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尤其是当父母的，你的这个行为举止啊，你别觉得不在意，我怎么地的，我想怎么着怎么着，我得活得自我一点，但是你的孩子全都看着你呢，是不是？爱在家庭当中是延续的，包括一些反面的情绪在家庭当中也是会感染到，就是传染到别人的。暖暖的，亲亲的，这样的家庭啊，过得自然就和睦融洽。你看刚刚咱们说的这个赵亚萍，她没有什么钱，但是她对母亲的这种做，就是给母亲做的这些事情，我相信她的孩子都能够看得到。我刚才想到好多事情啊，说到刚才那个事儿之后一下就给岔没了。都说好人有好报，凤啊给大家讲个正能量的事儿。说刘阿春是河南周口韩城镇人啊，曾经呢在这个台州啊打了8年工，是一家饭店的保安队长。2011年的时候，3月6号凌晨2点多钟啊，这刘阿春在饭店周围巡逻的时候捡了个拎包，手提包。哎呦，这个包可不一般呢，包里面有15万呢。之后呢，这刘阿春就在原地也坐着等失主。说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失主姓陈，是一个企业的老总。当天凌晨4点多，当陈先生赶到饭店门口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保安在树底下坐着呢。朋友们，凌晨4点多呀，4点多，半宿半夜在这坐着，这陈先生啊，真是感动的都不行了。你看，保安手里捧个包，在那坐着等着呢。陈先生啊，要给他2万块钱作为酬谢，但是刘阿春却拒绝了。刘阿春的这个拾金不昧的事儿，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啊，很多人说他傻，说你看

又把这15万拿走了，谁能知道啊？哎，这是2011年的事儿。刘阿顺说了，说当时吧，他这工资每个月才多少钱呢？1300，女朋友是做保洁的，每月挣1000多块钱。你说朋友，咱算就给2万块钱，俩人小一年的工资吧，是不是？你还得刨去吃喝呢，对不对？因为他没要这2万块钱啊，女朋友骂他说："你是不是250啊？你那15万你不给他，你打工一辈子能攒多钱呢？人家给你点感谢费，你咋不要呢？你不火？"女朋友跟他俩急眼了。哎呀，几天之后啊，女友走了，留下的字条写着："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了。"同时呢，带走的还有他们的女儿。其实啊，这刘阿春都不是第一次做好事儿了。说2010年的6月份，刘阿春巡逻的时候，看着两个醉酒青年拦住一个漂亮女孩，哎，想非礼，就冲上去解救，结果哈，被这俩小伙子揍了一顿。后来呢，他被送到医院去了，身上缝了好多针。刘阿春说了，这个女孩啊，家庭条件很差，住院费花了5000多块钱，钱都是我自己借的，我也没跟这女孩要，是不是？女孩本来条件就不好，对不对？再说了，帮她是我想帮的，又不是女孩让我帮的。等他这个女朋友出走之后啊，刘阿春四处打听，听人说在郑州见着过他这个女朋友，他呢就决定到郑州去找去了，就搭便车步行，他花了1个多月才从台州到了郑州。刘阿春说了："说听人说呀，他在人民公园出现过，我就一直在那附近找。晚上啊，就住在这桥底下的涵洞里头。他条件也不好啊，你说出去住旅店能住起吗？啊！但是啊，始终没有女友的音讯。"刘阿春说了："有一回啊，我在饭店里头等在一位客人旁边，想收点剩菜吃。他很客气的呀，坐下来请我慢慢吃。他边吃啊边说自己的遭遇。"这位客人是深受感动，资助了他2000块钱，并且呢，让他呀到自己的酒店去上班。后来呢，刘阿春啊就在这家酒店当了一名保安经理。朋友们，听懂了吗？就是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良性的，而且非常好的一个过程。现如今呢，40出头的刘阿春啊，已经在郑州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且呢，建立了新的家庭。刘阿春如今的妻子。他现在的媳妇儿，朋友们，您能想象吗？一个保安队长的妻子，是江西某大学毕业的一个大学生。朋友们，大学生。那在报纸上啊，这个女孩看到了刘阿春的事迹之后，深受感动，主动联系上了他。1年前，两个人结婚了。哎呦，这真的是哈，太幸福了。刘阿春说了，说现在啊，我月收入是以前的2倍多。为了让我顺利的结婚，我老板还给钱，把钱给我，让我在我老家盖房子。我有5个房间呢，还带院儿，连彩礼钱都给我出了。你看这老板也真是啊，伯乐呀。说刘阿春的老板白先生说了，说当初啊，在酒店看到刘阿春，感觉这个要饭的不太一样，就把他叫过去吃饭。没想到他的经历这么丰富，老板说了，他是个好人，我想帮助他，因为好人应该有好报。那现在呢，刘阿春还有个心愿，就是找到自己的女友。他说，我现在生活很美满，也很想知道他这些年过得好不好，毕竟啊，他女友还带着他一个女儿呢，对不对？他特意呢把家安在了人民公园附近，平时上街啊总是东张西望的。他说，毕竟我还有个亲生骨肉在他那里。也许现在的刘阿春只想再看一看自己的孩子，找到那个他曾经爱过的女人，说说这些年的起起落落，以及始终不变的人生的信念。哎呀，真的听到这个故事简直是太好了啊！好人终会有好报。这个他的前女友因为他做好事一走了之啊，现在的妻子却因为他的善良和他结婚。人和人之间，朋友们，你看啊，这个差距一下就太大了。他的老板呢，夫人真的想说，他这个姓白的这个老板，您真是好人呐，真的啊，就这样的好人，我们社会上越来越多这样的好人，我们的社会才越来越和谐。这刘阿春首先他自己做了一个让我们常人就不敢相信的事情，就是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儿，人家给我钱我没有要，我觉得我不应该要，对不？我没有做什么，我只是做了一个我应该做的事情，捡到别人钱我应该还给人家，这么多钱谁家也不是天上刮了大风刮了天上掉下来的，是不是？还给他，我心里踏实，我不需要你感谢我。而这个老板碰到好人，慧眼识英雄，知道这个人可靠。我们说，聪明是一种天性，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对，是没错，这句话说的没有错。我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这句话之后，我非常的认同，也很认可。就是说，现在可能很多人很聪明，但是他不一定善良。而真正的那种特别淳朴、特别善良、让我们特别信赖的人。
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尊重他们呢？给他们更多好的机会呢？让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有个更加良性的一个发展呢？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

0: 的。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种特别善良的人，很幸运我的身边有，而且我终究相信咱们刚刚一直在说的这句话，叫做好人有好报。所以真心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好朋友都能够做一个自己心目当中自己都能够肯定的一个好人。说如果大家伙莫名其妙的收到银行寄来的15万块钱的信用卡的催款通知单，心里什么感觉啊？他肯定整错来着，不过这玩意儿有名有姓的，整的明明白白的，他心里是不是得咯噔一下子？这事儿啊，在长沙真实上演了。说2年前，陈军离开益阳安化的老家，到长沙做买卖。前两天呢，陈军接到了老家父母打来的电话。陈军说了，说银行寄来一封信，信用卡催款单金额足足15万多呀。第一反应他说这是骗子寄来的，也没多理睬。可是没想到过了几天，陈军竟然接到了银行卡的催款电话。陈军通过银行查询个人征信记录啊，显示有10张信用卡办理记录，而陈军自己只办了1张啊，其余9张都是被办的，每张透支啊都超过了信用额度。从2011年的12月份开始啊，多家银行都有陈军办理信用卡的记录，有的已经欠款了，有的还在审批中。陈军说了，老乡曾经帮忙复印身份证，巨额欠款让陈军很是困惑呀。他说从来没有丢过身份证，也没有借出过身份证啊。只有2011年的11月，陈军和朋友一块去中国邮政银行办理过信用卡。他回忆了，陈军说了，说我这朋友说呀，银行有熟人能帮我办信用卡，他家里又有复印机，可以帮我复印身份证，我就把身份证给他了。这个朋友也是他老乡，姓田，一个村长大的。就这么的，俩人拿着身份证和复印件啊，办理了一张信用卡。当陈军把这件事儿告诉同在长沙的老乡刘健的时候，才知道啊，这个刘健也被办了6张信用卡，银行啊也寄来了催款单了，而嫌疑啊都指向了这个姓田的小子。刘健说了，他说帮我把驾证上的扣分给消掉，我就把身份证和驾证都给他了。陈军说，5、6个他们的老乡啊都碰到这样的情况了，都找田某去办事儿去了，现在田某这电话关机了。那么在当地记者的陪同之下呀，陈军和刘健来到了透支最为严重的招商银行，咨询关于办理信用卡的条件与审核流程。银行工作人员说了，说办理信用卡呢要身份证以及复印件，还要本人到场签字并核实。那陈军很是不满呢，说那为什么银行签发了我这么多的信用卡，我却不知道，也没人来找我核实呢？记者呢拨通了银行信用卡服务中心的电话，对方承诺可以以电邮的形式把当事人的个人材料以及要反映的问题发送过去，将及时处理。工作人员也透露说了，如果是银行审核不严导致信用卡被恶意透支，将不会向陈军追讨透支的金额，也不会影响其信用记录。那这钱让谁花了呢？信用卡的恶意透支啊，现在在这个年代哈不少。而且我这2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什么呢？就是手机短时间内的就打不了电话了，突然之间就没有反应了。然后我这好几件这样的事儿了啊，大概的形式我跟朋友们学一下。现在不很多这个银行卡跟手机就绑定嘛，或者说银行卡的密码验证码直接发送到手机里面。现在有这么一伙骗子，或者一伙偷一伙贼啊，他们呢把这个手机突然之间就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让你手机失去信号，或者说失去这个功能，然后呢他把你的号偷过去，把你的银行卡跟你手机不绑定了吗？把银行卡所有钱都给你偷走。这2天我已经看到，我自己亲眼看到网上爆出2起这样的事情了，当然都是在目前在北上广一带发生。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大家还是那句话，虽然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就感觉到信息方面的安全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稍微有点不安，可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保管好自己的这个，比如说银行卡卡号啊，银行卡的密码啊，包括手机设置个密码啊，对不对？这都是咱们大家很有必要去做的，提高我们自己的这个就是安全风险，叫什么，降低风险，提高我们的安全系数。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呢接着听风说，继续听风唠啊。说河南省鹤壁一个中年女士，平时呢对网络是情有独钟，但是人这姐们儿不聊天不网游，干啥呢？专门啊关注在当地论坛上上网，这些朋友们网友发出的求助帖。说29号，不惑之年的张小娟说起自己10年来一直执着痴迷的爱饮时啊，依然不含糊，说生命不息，付出不止。怎么回事呢？说的我有点含糊了。 是这么回事儿哈。说张小娟啊是鹤壁供电公司的一个普通职工，丈夫李志刚呢是鹤壁市公安局的民警。十年前的一天呢，张小娟无意发现丈夫每个月按时交回家里这工资数不对劲啊。哎，是不是在外面有事儿啊你？必须得抠着抠着。后来啊，丈夫坦白了，是有事儿，不过是好事儿。咋的呢？三个月之前，这丈夫在电脑上一个鹤壁论坛当中看到，一个姓卢的农村贫困女学生啊，家境困难，难以支持学业。一番曲折，就和这个女学生的班主任取得了联系，每个月啊，都从自己微薄的工资当中拿出100块钱生活费交给对方。了解了真相之后啊，张小娟深深为自己丈夫的一举而感动，开始对网络论坛上的一些帖子很关注。2003年的春节之后，一个小男孩的痛苦表情和家境惨状让他是念念不忘啊。说小男孩9岁，家住华县白道口乡周村，孩子趴在家门口的地上啊，双手紧抠着地呀、啊，脸憋得紫青紫青的。通过跟帖，张小娟知道这孩子打小就没了爹，跟老妈啊改嫁了。这孩子是先天性心脏病，家穷没钱治啊，就这么干耗着。随后啊，张小娟和丈夫来到了小男孩家，他呀叫小艳强。很快，孩子被接到了鹤壁市第一人民医院，一检查是法氏四联症，什么概念呢？先天性心脏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张小娟两口子行了，咱们就让就帮人帮到底了，豁出去了。他们呢、啊，通过医院从北京接来了专家，小两口所有的积蓄都压到了住院处，手术成功了，小两口的8万块钱积蓄花了个溜干净啊。为了照顾小艳强度过危险期，张小娟啊动员全家老少在重症监护室是轮流值班，整整的8天8宿啊。在张小娟两口子的后续资助之下，孩子顽强的活下来了，上了几年学，现在这孩子在新疆打工呢。十年来啊，这个靠工薪生活的热心大姐，在家人的支持之下，用滚烫的爱心和4个素昧平生的孩子啊，结成了爱心对子，为他们治病资助，一共花了20多万块钱呢。朋友们呢，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工薪家庭来说，20万那是小数吗？可不少啊。张小娟说了，多年奉献爱心，自己曾经欠下过外债，丈夫呢也无怨无悔，默默地陪妻子承担起了还债的任务。那么至于今后的打算呢，张小娟也说了，说她有了新思路，说和好朋友们合计了一下，想成立一个爱心志愿者组织，这个呢有关部门也支持，下一步啊他们会动员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真正需要的人得到关爱。好了朋友们啊，今天大风故事会呢凤姐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断两端，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见
1: 听所听，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今天这个点儿，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啊。

男的为了捡钱儿走神儿啊，刮了别人的车。这还不算完呢，去捡钱的时候，他一看这钱不对劲儿，气得呀直跺脚啊！咋的了呢？亲爱的，拜一个拜一个拜一个妈妈。说3000块钱对一个饥一顿饱一顿的流浪汉来说，那可是一笔巨款了。可是有个流浪汉捡到这些钱，眼睛都没眨一下，直接交给交警了，真像样啊！说有个流浪狗也正在做着一个了不起的事儿，把杀手这个沙雕园专盯翻围墙逃票的这个人。哎呦，我都神了，我跟你讲，一会儿啊咱们就来听听这个小狗的故事啊。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每天在节目当中啊，凤都会跟朋友们讲很多很多的事儿。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就具体的说一说，详细的唠一唠吧。妥了啊，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大家伙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事儿吧。说昨天在节目当中，记不记得有朋友呼吁大家了，就是发短信过来说，

晚上开车的时候别开远光，开远光于人于己都不好，显得素质还很低的，是不是？晃对方司机眼睛老危险了。这不嘛，下面啊就说的是跟这个开远光有关的事儿。说28号半夜，红岗区林园镇那个叫林园桥附近呢，一个摩托车撞上一个大罐儿了。急救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啊，一个小伙搁地下躺着呢，旁边停了个大罐儿，一辆黑色的摩托车呀，它卡到这个罐车的尾部了，摩托车呀变形老严重了，旁边哩啦啦的血呀。之后呢，民警就到现场去了。这前啊，受伤那个小伙还挺清醒的，他跟急救人员说了，说当时啊自个儿骑摩托车下夜班，道上没有路灯啊，光线就很暗呐。这时候啊，对面过来个车，哎呀，那灯光老的刺眼了，根本就看不清前面到底是什么情况啊。等对面的车过去之后，这才发现呢，前面有个大罐儿在道边停着呢，来不及刹车，咣当一声啊，就撞上去了。哎呀，朋友们，这是人肉沙包啊！骑摩托车那多危险，骑摩托车撞啥上，我跟你说不带有好的。急救人员发现呢，这个男的脸上有伤，牙被撞掉了，双腿都不敢动了。急救人员推测可能发生骨折了，于是呢给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包扎，完了赶紧送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朋友们呢，多吓人呢！我就跟大家讲，就有好几次我不跟人说嘛，我也开车，就晚上开车时候往外走哈，那对面司机有那素质贼差，你大晚上的那在大道上旁边还有路灯，完了还这老些车来回走，就支个远光在那呜呜跑，怎么的？眼睛不好使啊，眼睛不好使你别开车是不是？在远光灯的照射之下，驾车尤其是你对向司机，非要很有容易有这个短暂的失明状态，看不清楚，你远光太晃了，人往那一站，好几次我就被远光晃的看不见人。一晃远光对面，我只能是降低我的车速。万一有什么问题，咱马上能采取措施。这时候一旦前面有车急刹车呀，或者有行人从路面冲出来呀，司机很难迅速反应，容易造成交通意外。在这提醒大家啊，汽车远光灯一般适用于什么地方呢？夜间没有路灯照明的情况下，或者很不好的这个路上，比如说国道、高速公路上，这中间你看高速公路上中间还有个隔挡，是吧？还好一些。而在照明情况良好的市区之内。不让用远光灯，使近光灯就足够了。就算是在没有路灯的路段开启远光灯行驶，两车相会的时候，咱们得提前把远光变近光，形成个习惯。这当初在学司机的时候不都教了吗？那咋的？学那玩意儿都就当饭吃去了。注意一点啊，朋友们，安全问题啊，咱们现在有时候说好像说的比较轻松，感觉是好像像插科打诨似的这么唠，但事实上，安全问题这对于千家万户来说，那都是头等大事，是不是，朋友们？尤其是马上十一假期了，很多朋友会选择自驾出行。今天早上我听两个小妹儿说新闻，说什么呢？汽柴油价格又下降了，是不是？可能更多的朋友会选择出门，因为这样的话呢，你自驾游的这个成本无形当中又降低了一部分。开车成本降低归降低，最重要的是安全问题。大家开车出门，首先保持一定的车速，在合理范围之内，对不对？包括高速公路不要超速。市区内更不要超速。再一个，了解这个地形，了解这个地况啊，慢一点，路况啊，地况去了。好了啊，咱们接着说下面这个事儿。说到27号下午3点多钟啊，绕路水源桥附近呢，也出了一起这个两车相撞的一个小事故。要说起这事儿的原因吧，让人觉得有点好笑啊。咋的呢？当时吧，一个这个香槟色的帝豪呢，给道边停着等人呢。这时候呢，前面一个银色的轿车飞快倒车，日道啊，那家伙讲话比往前开还快呢，直接就把这帝豪给刮了。而这银色轿车司机下车之后呢，没有去检查车去，而往马路对面跑去了。这帝豪车司机无限说了，说这哥们儿怎么回事啊？这是，我寻思这哥们儿下车要跑，没想到他竟然是奔着对面地上飘那几张粉红色的纸去了。当时我看见。他站那会儿啊，拿着那几张纸啊，在那旁边直跺脚。我过去看，呵，这哥们儿拿那几张全是冥币，这糊弄鬼呢这是。民警之后调查得知啊，为啥会有这种个情况呢？日往后倒，说当时这辆银色的轿车司机呢，误把几张冥币当人民币了，光顾着看钱了，结果刮车了。本想捡了钱再回来处理，结果走近了才发现是冥币。最后你说自己让鬼糊弄一把，完了还得拿500块钱人钱还人家。闹不闹吧？你说，这哥们儿我都不是说呀，分不清大小个儿，真的，那玩意儿说句不太好听话了，说那钱要真在外面飘，还能让你看出来你捡去？

人家车在那停着那么几眼睛，你说你家眼睛好使了哈？好使咋没把车开明白了呢？得不偿失，我估计肠都得悔青青青青的了。行了，朋友们，大风不会说到这个捡钱的事儿。刚才这哥们儿飘了几张冥币，呜跑去捡。最近杭州一位流浪汉，人家捡着真的了，真钱儿，人花的，哎呀，那家出了名了。咋的呢？说这哥们儿啊，在路上捡到装有3000块钱人民币和若干外币的钱包之后，如数交给了民警，被网民赞为正能量。朋友们，你想啊，这身份不同，可能说你是个千万富翁，这试试，咱们得从现实角度考虑嘛。千万富翁捡个千头八百的，你不觉得啥是吧？这讲话了都不够我怎么怎么地的，我就是为了我这什么各种各样的我也得还是吧？但是对于这个一个流浪汉，就是衣食无着的这么个人，捡到3000块钱又捡到外币，那真是一笔大款项了。说前不久啊，杭州民警裘星开着巡逻车在黄龙体育中心东大门附近停靠的时候啊，远处看那个小伙往巡逻车这跑，马上他就迎过去了，发现呢小伙是在附近以捡瓶子为生的24岁流浪汉。这小伙说了，说警察同志，你看看，这是我刚刚在宾馆门口捡着的。流浪汉呢把手里的这个包就交给民警之后，还没等民警问话呢，一转身啊就跑了。民警从钱包里面找到人民币3000元整、外币若干、一张身份证和一张银行卡。没多久，有位先生来求助，经核实啊，他就是钱包的主人。当得知钱包是一个流浪汉捡到并且交给民警的时候啊，这失主是惊讶不已呀，说：“哎呦，没想到啊，这社会上还是好人多呀。”这民警也十分感慨，说对一个饥一顿饱一顿的流浪汉来说，3000块钱可是大钱了，他却没有自己留下，真是难能可贵。那么这个事儿在网上也是引起了议论，网民也是纷纷伸出了大拇指。其实朋友们，咱们说老话就有句话说，什么叫人穷志不短，对不对？很多人这样的。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你看现在啊，我们各种新闻当中，社会新闻也好啊，时政新闻也好啊，咱们听到的可能有很多一些负面的东西，包括可能一些反映社会现象的一些事情，大家会觉得说，哎呦，这到底是怎么了呢？就是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让我们就听上去有点不愉快的事儿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啊，不愉快的事情很多，就是每天可能我们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小摩擦呀，一些小问题呀，包括大大小小都会有。但是呢，我们的生活主旋律还是什么？平和的、快乐的、开心的。当然如果你想这么过，肯定是能够过得到的。你要是天天有事没事给自己找不痛快的话，那你看也一定是，就刚刚像咱们刚刚这个说的这个正能量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太多了。凤儿也特别希望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把您生活当中您所见到的、所感受到的这些正能量的事情，没事的时候你跟凤儿分享分享，是不是？尤其是发生在咱们大庆的这事儿，那跟咱说说，好事咱必须得给他传扬出去，对不对？坏事的话，当然大家知道知道，也长长记性啊，你别在那藏着掖着窝着的，是不是？他也不能变钱啊。凤啊，我每次晚上开车都能碰着开远光灯的，有时候我真生气呀，我就晃他一下，我提示他，一般他都不勒我，你说他是不是跟我显摆灯亮呢？怎么说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我也曾经无数次的以为别人拿大灯支我，拿大灯晃我，后来我发现人家那是氙气大灯，成的亮了，你本身就比咱的亮，咋整啊？确实是啊，现在很多车呢都在用这个，包括一些新出厂的可能稍微贵一点的车也在用这个氙气大灯。氙气大灯本身它就亮度很高，然后呢我觉得对眼睛的刺激也是比较大。希望这些啊，就是你本身你这车灯是氙气的这些朋友，咱们尽量啊就不要再开远光了，本身车就已经很亮了。再一个，如果说您开的是正常灯，别人还晃您两下，可能他就觉得你这个是远光灯，你再回晃一下，人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啊。我是这样想的，我不知道这么想对不对哈。但是呢，在这儿凤姐还是号召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司机朋友们，夜间开车不要，尽量不要开远光，在没有需要的时候不要开远光，也是对别人的尊重，对自己生命安全的一种保障啊。这事儿啊相当厉害了，一个73岁的老人，老爷子开豪车买早餐的路上，顺便救了一位68岁的伤者，咋事呢？听凤给你唠唠。说28号早上7点多，73岁的长春市民宋先生开着200多万的雷克萨斯570越野车去买油条豆浆。那老爷子早上吃油条豆浆都得开200多万车去，他呀正开车呢，眼看着吧，前面一个老人啪嗒就摔倒了，

三了。真是，这些体格子还挺硬朗哈，开车的时候自己也是多注意吧哈，因为毕竟年纪也不那么太轻了。再一个哈，咱们得知道啊，这老人自己在外面走啊，其实挺危险的。现在你看，包括咱们现在说那个什么无盖马路，包括咱们看到看老人眼神一般都不太济，就看不太清楚东西，看不见东西就问题就来了，路牙子是吧？道岔子。完了之后呢，你刚才咱们说这个铁丝儿啥的都有可能绊倒，咱们提醒老人出门的时候注意一点。如果说老人年纪要是太大了的话，出门的时候家里人最好给老人配个拐杖，不是说让他那什么，他扒拉扒拉是吧，是那个意思。我觉得这别人还能看着点，还能给让点地方。我不知道这想法对不对哈，反正有这么个想法就跟大家说了。好了，大风过后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啊。说最近呢，平潭沙雕园里一个名叫卤蛋的小黑狗啊，也成了微博上的明星。这个为什么呢？说卤蛋呢是个小公狗，因为爱吃卤蛋而得名。一个多月之前，台风潭美刚走，平潭沙雕园里都是一片狼藉呀。工作人员在园内巡视的时候呢，发现一处凹洞里躲着一条小黑狗，眼神里啊透着无助，身子是瑟瑟发抖。工作人员呢收留了这只小黑狗，从此啊沙雕园成了他的新家了。之后呢给他找了一个新工作，看门。每天白天呢，卤蛋就蹲在这个沙雕园门口处啊，看到有不少人呢不买票就进园区，他呢就会盯着逃票的人吼，提醒工作人员注意。除了入口啊，沙雕园这低矮的围墙呢也是他的重点防范区域。不少逃票的人在翻墙的时候啊被卤蛋盯上，有一把一个年轻人翻墙逃票，警觉的卤蛋发现之后啊，从围墙裂缝处叼起了那个人的鞋，跑向了园区入口。那个年轻人呢只好是垂头丧气的补了票，这挺灵的啊。听说呀，就连晚上这卤蛋都闲不住，上夜班的工作人员呢常常在值班室的监控录像上看到这个卤蛋在这个巡逻的身影。你看这小狗啊，你们救我一命，我必须得尽职尽责啊。好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正在为大家直播，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说说笑笑，时间又到，今天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咱们不见不散。好了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

0: 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4: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7: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个救生员向游泳者提出警告。
2: 我说请你检点一点啊，不要在游泳池里小便。
3: 这很多人都在里面小便的呀。
2: 没错，但是你胆够大的啊。
3: 咋的了？
2: 你站在跳板上小便。

0: 一位病人对医生说：“
1: 哎呦，大夫，我吃的那些生蚝好像不大对劲儿啊。”
0: 医生一面按病人的腹部，一面问：“
2: 那些蚝新鲜吗？”“
1: 我也不知道。”“
2: 哎呀，那你剥开蚝壳的时候肉色怎么样啊？”“
1: 什么？要剥开壳吃啊？”

0: 搭乘电梯的时候，一个男人惊讶地发现电梯里有一个全身赤裸的女人。女人白了他一眼，骂道：“
1: 你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
2: 不，这太太，我只是想说，我太太也有一件这样的皮衣。”

0: 公司的人事处长对应聘者说：
1: 这个，在我们接受你到我们公司工作之前吧，我很想知道你是不是喜欢上班迟到，是否爱耍滑头，爱撒谎，甚至偷东西呢？
2: 哦，不，这些我都不喜欢，但如果贵公司需要这种人的话，我会很快学会的。

0: 一天，一个职员推开了老板的办公室。
1: 你进来干什么？
2: 想借用一下您的电话。
1: 好吧，不过你打电话干嘛呀？
2: 是这样的，老板，我想问问我的妻子，她要我向您请示加薪，但却忘了告诉我加多少了。

0: 有两个不同国家的人见面了，就吹嘘自己国家的桥高。
1: 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国家的那桥啊很高，假如有人想自杀，从桥上跳下来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才能掉到河里淹死。
2: 我们国家的那座桥才高呢，假如有人想自杀，从桥上跳下，那么他不是掉水里淹死的，你猜怎么着？
1: 嗯，
2: 哼，他是半空中饿死的。

0: 一个年迈的乡下老人走进一家餐厅，看见坐在他身边的一位女士穿着一件领口很低、双肩裸露的连衣裙。他感到很纳闷，禁不住好奇的轻声问：“
1: 我问一下啊，是什么使这件衣服不会从您身上掉下来的呢？”
0: 这位漂亮的女士嫣然一笑：“
2: 先生，仅仅是因为您的年龄。”

0: 一个泥水匠出身的部长接受记者采访。
1: 部长先生，您觉得当部长和当泥水匠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2: 这个啊哈，两者都要在高处不头昏才行。

0: 一个死刑犯问刑警：
1: 现在几点了？
2: 死到临头了还问时间干啥啊？
1: 这可是我的终身大事，记住这个时间对我来说很重要。

0: 有一天，有一位小姐走在路上，突然间，皮包的钥匙掉了。走在她后面的一个人捡到了，连忙跑上前去。
1: 哎，小姐，小姐，钥匙掉了，钥匙掉了。
0: 一会儿，小姐生气地转过头骂道：“
2: 流氓，你才钥匙掉了！”

0: 一个外地人前来讨债，缠着经理不放，见脱不了身，经理便设宴招待，一番热情，外地人被灌得酣醉如泥。经理呢，找了一辆出租车，把讨债者送到了车站。再来讨债，外地人接受了前次的教训，死活不喝。见客人死活不喝，经理是自斟自饮呐。不一会儿，自己酩酊大醉，讨债者自觉无趣，只好失望地回去了。事后有人问经理：“
1: 经理啊，你平时那是海量啊，那咋今天喝了几杯茶水就醉了呢？”
2: 这你就不懂了。只要货款要不走，我喝啥都是酒。

0: 星期天，小明帮父母看店卖鞋。
1: 小朋友
2: 啊，
1: 这一双鞋10块钱。
2: 嗯，
1: 我只带了5块。哎，我先给你钱啊，我把鞋拿回去。
2: 嗯，
1: 明天呢，我再给你5块钱。
2: 好吧，你拿去好了，小姐。
1: 嗯。
0: 顾客走后，父亲责怪小明。小明胸有成竹地说：“
2: 爸爸，你放心吧，他明天一定会来的。”
3: 你咋知道的？
2: 他拿去的鞋2只都是左脚的。

0: 客船在海上触礁进水，船身倾向一边，船上的旅客吓得都大哭起来，哭声震耳。一位水手听得实在不耐烦了，他大声训斥：“
1: 哭什么？这又不是你的船！”

0: 一位女士开车去郊游，不慎压死了一只母鸡。她立刻下车去问附近的一个男孩：“
1: 这母鸡是你们家的吗？”
0: 男孩子瞧了瞧母鸡，然后说：“
2: 不，不不不，不是我们家的，我们家没有这样扁的鸡。”

0: 有一天，三位教授在火车上谈话，谈得津津有味儿，全然没有觉察到火车已经进站了。这时，列车员喊道：“
1: 请上车呀，车要开了！”
0: 教授们听到了列车员的喊声，便向火车冲去。在火车开动之前，两位教授上了车，另一位教授却没上去，他很不高兴。一个人走过来安慰他说：“
2: 啊，先生，这还不算太糟嘛！啊，三个人有两个上了火车，就蛮不错了嘛！啊，您说呢？”“
3: 哎，我知道啊，不过我是来搭火车的，我的两个朋友是来送行的呀。”

0: 一个小偷在店里偷一个年轻姑娘的钱包，被人发现了，当场被揪住。这个人斥责小偷：
1: 你都没脸呐，在这偷起女人的钱来了。
0: 小偷委屈地辩白：
2: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男人的钱我也一样偷。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0: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4: 嗯，味道不错。
1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3: 爸，该吃药了。
14: 哎呦，差点忘了。
1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4: 不用不用。
13: 爸，走吧。
14: 都说不用了。
1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3: 爸，
15: 你是我的天。
1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1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

0: 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6: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7: 我们首先来分享，这是第一首《忆塞上》。

我们远去的家园之一易塞尚，他的作品风格清新唯美，融入了民族丝竹乐器的古典气质和柔和温暖的电子音色，所以既有着江南温婉动人的小桥流水，也有着塞尚雄浑开阔的大漠风光，是不是也让你看到了大漠迷人的美景呢？在李志辉的作品当中，我们也会发现他是用现代音乐的表达方式挖掘中国5000年深厚文化的精髓，他的音乐灵感全部都来自于古老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情怀。就好像啊，浓墨淡彩的中国画卷在我们的耳畔，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心上徐徐地展开，娓娓诉说着自己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对中国文化的眷恋情愫。还记得作家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吗？《边城故事》。

清新迷醉的乐韵当中，我已经爱上了作曲家、演奏家李志辉在我们的耳畔描摹出的这幅美景。我们远去的家园，在这些乐曲当中，既有江南温婉动人的小桥流水，也有塞上雄浑开阔的大漠风光，更有那寓情于景，让人向往憧憬的蓬莱仙境。当然，还有凉风习习，让人醉心的版纳之夜。其实，在这些看得见的风景背后，流动着怎样的底蕴和情思呢？或许你我我们大家因人而异。但是，我相信，在音乐的指引下和共鸣之下，每一种体验都会更加纯粹而直抵内心。版纳之夜，版纳竹楼，夜凉风。

0: 各位，你有没有觉得一个好的音乐家或者说作曲家，他就好像是一个最贴心的恋人，他知道你的所思所想，谱就了乐声，那是世上最动听的情话，送到你的心间，让你展开丰富的想象，让你的生命仿佛有了更新的活力。而李志辉的音乐就是这样富有深刻的感染力，乐声或欢快活泼，或神秘浪漫，或精致优雅，或古朴凝重，这就是我们远去的家园。这些音乐更富抒情风格，情融于景，景寓于情，相信也带着我们开始了一段情景交融的心灵之旅。
1: Lonely, following the secret phrase, it will take us to the most wonderful dreamland of the world.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

0: 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0: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湘云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聊一聊关于房子的话题啊。一提到房子的问题呢，大家可能想到的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房子。现在呢，这个房价虽然说下降了很多，但是呢，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呀，买一套房子还是会花掉大半辈子的积蓄，所以呢，在买房子的时候还是相当的谨慎啊。最近啊，发现这不少朋友都盯上了回迁房啊。这回迁房有什么好的，有什么优点吗？这原因很简单，就是俩字儿啊，就是便宜。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同样的地段，这回迁房的价格往往比商品房那得低一大截，甚至能够低出30%到50%这样一个概念。这对于这个手头不太宽裕又想安个家的普通人来讲，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别说呀，就是有一段时间这个回迁房确实是挺热的，挺抢手的。以前很抢手的回迁房，但是现在好像买的人也并不是那么多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挂在中介那里很多的回迁房，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也是卖不出去。有个网友啊，他分享案例说，他有一个好朋友就是住在回迁房小区，前阵子呢一起吃饭，他呢就大倒苦水呀，说了一句大实话，住进去才知道这房子呀，别提多闹心了。这回迁房因为什么事儿能让他闹心呢？说呀，首先呀，这个房子质量这一块真的是没有办法来比较啊，回迁房毕竟是安置性质的，这个开发商呢在用料和做工上肯定是能省啊就省。这个朋友说呢，他那个房子隔音差得要命，隔音相当于没有。楼上啊走路说话那都是听得一清二楚，说有一回楼上吵架，他在家里面那个内容能听个八九不离十，就是因为什么吵吵的，最后怎么结束的，他全都掌握了。除了说这个楼的隔音效果不怎么样之外呢，还有墙面开裂呀、窗户漏风啊、电梯老坏这些小毛病，三天两头就得找物业来修。这是住这个房子呢，你得有点耐心反而，要不然呢，这没耐心你是住不了。再一个呢，就是小区环境和物业管理啊，简直就是两码事儿。回迁房小区的物业费可以说是很便宜，可是这个服务呢也相当于就是没有啊。楼道里面呢有的时候有垃圾，楼下呢电动车停的也是乱七八糟，绿化带都变成了菜地了。更让人头疼的是，很多回迁房把房子给租出去了，租户来来往往，人员也特别的杂乱，这个安全感和商品房小区就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这个网友说呢，说朋友的一个媳妇儿晚上都不敢一个人下楼遛弯，说小区里面你说他。

连个监控都没有，然后这么多这个人，有的都是陌生人，谁敢出去溜达呀？还有就是邻里的关系呢，和社区的氛围也让人觉得挺别扭的。不是说这个回迁房不好，但很多老住户呢还是保留着以前村里面的生活习惯。这个红白喜事呢，在楼下搭个棚子，直接就摆上流水席了。大清早就放鞭炮，叮当的，那都是那常有的事儿。是吧？你怎么提意见，人家就觉得说你这是多管闲事儿。我们祖祖辈辈都这样的，怎么就你矫情，你不让放鞭呗？这种文化和生活习惯上面的差异，让很多买回迁房的外来租户特别的难融入，住了好几年，就连个说话的邻居那都没有。买了这个回迁房之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当你发现这个房子哪你都不满意，不想要了，想要往外卖的时候，真正的傻眼了。这网友说呀，说我买的就是这个回迁房，现在想把房子卖了，换一个地方去住，结果这个房子呢，就是在中介呢都挂了大半年了，没有人打电话去看你都没有。人家一听说是回迁房，扭头就走了。为什么呢？一，这个回迁房办房产证本来就比较慢，有的可能五六年都办不下来。没有证，那你怎么正常交易？你只能租呗，对吧？这办证，这是房产证，很难下来。第二，就算是你有证了，买家也会觉得将来在卖的时候，你卖给我的时候都相当费劲，我再往外倒一手的时候，那更够呛，是吧？谁会愿意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呢？所以说呢，买回迁房这个事情呢，真的是买着便宜住着亏。当初图的，咱不就是图这个便宜吗？后来都是从生活质量呀、邻里纠纷、转手困难这些方面，慢慢都给找补回来了。买房真是一件大事儿，尤其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攒点钱那是真不容易。不要光看价格便宜就冲动下手，得多留个心眼儿。哎，把里里外外呀都打听清楚了再做决定。毕竟房子是用来住的，住得舒心，住得踏实，那才叫真正的家。

好，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冰箱千万不要和什么挨着，否则费电有危险。冰箱不能和什么挨着？啥意思呀？就是单独还得给冰箱找个房间呗。来看一个案例啊，说一个朋友他刚搬新家的时候啊，客厅一摆弄好，这个朋友就问他一句，说：“哎，你家那个冰箱你怎么打算的？你想放哪儿呢？”啊，这当时呢我还一脸懵，心想冰箱，那冰箱肯定那放厨房呗，不放厨房只能放哪儿？结果呢，等真正要搬冰箱的时候吧，发现这个事儿，哎，还真是挺有讲究的。有的人说呀，这个冰箱随便放，这没啥讲究，都无所谓。但这件事儿吧，还真就不能大意，旁边挨着啥，有些真的麻烦很多呀。前几天刷视频呢，看见有人家的这个冰箱放在阳台外面，旁边是啥呢？旁边是热水器。一看这照片啊，脑袋直接就嗡一下，谁能想到就这么小的一个细节，居然让电费直接上涨，还埋下了安全隐患啊。有的朋友啊，就是图省事儿，冰箱直接挨着煤气灶啊，做饭它不是方便吗？中间也不留什么缝隙。这网友说呀，说哎，我有个邻居，他就是这么干的，做饭本来时间就挺长的，结果一测这冰箱后背比平常

热出一大截来呀。每天在厨房一开一关，灶台的热浪滋溜溜的全蹭上去了。其实这个冰箱工作时呢是自带散热，旁边被灶台这一轰，内部啊还得拼命的来制冷，感觉那个压缩机呀、啊、那都老疲惫了。当然呢，这也容易出现啊空调压缩机故障，光是缩短使用寿命都觉得很心疼。你买个好冰箱那真不便宜，也得一个大几千的，是吧？坏了谁不心疼呢？再说的这个，它也会增加电费呢，动不动一个月多几十块钱，一年下来也好几百呀。最关键一点比较可怕，就是灶火它如果说窜大了，那么万一引燃了周围的一些东西，这个冰箱后面有很多的电线，真的挺危险的。所以说呢，要劝一下这个好朋友，冰箱一定要和灶台分开，最好得留个一个距离，安全距离啊。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搞一个隔热层啊，这点钱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省，安全起见啊。咱别看啊，这个冰箱啊，体格确实是挺大的。其实呢，这个冰箱也挺矫情，它又怕热，哎，也怕水。平时啊，这网友说呀，说他有个亲戚特别喜欢把冰箱挨着水槽，结果呢，啥问题都有了。做菜时候水花四溅，平时切个菜，水呢就顺着台面往下流，流到了冰箱的底座。后来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给他买了一个防水板，后来发现这效果呢还是挺一般。其实呢，这个冰箱底座啊往下啊一泡水，时间长了这底座它就生锈了。更加讨厌的是插座附近一吵，时间长呢还漏电呢。你像这个水槽旁边墙体如果反潮的话，那么冰箱插头它就会变黑，这就真的是影响安全。有孩子的家庭更要小心，水碰到电那是相当危险的。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让冰箱挨着水槽，哪怕空间就是很紧张啊，这个空间有限的话，最好也是挪开一点点啊。还有的朋友呢是比较懒，懒得动脑也懒得动手，说这个冰箱啊放哪儿，当然是挨墙放了呗。尤其是租的房子，那厨房的面积更小了，就一个劲儿往墙上靠，因为觉得说这样很省空间，表面上看上去挺整齐的，其实冰箱后面的空间那是一点没给留啊，后背的热气也出不去。这个网友说呀，说有一次我去帮我这个朋友做大扫除，把他的冰箱搬了一下，哎呦，我当时我感觉冰箱的后背那都烫手啊。这是没想到冰箱的后背这么热，那都可以烤地瓜了。为什么这么热呢？其实这个冰箱的背后这个风道全都是散热片啊，它呢就是把冰箱放得太贴墙了，生生的把这个通风呢给堵死了。哎呀，这个压缩机工作起来是特别的累啊。这网友还说，那我老奇怪，说这个冰箱怎么老坏呢？它没有空间散热的，能不坏吗？最起码得留个10公分，散热呢才会正常。要是不放心呢，咱花点钱买那种带滚轮的冰箱垫，方便移动，后吸呢好看又好用啊。再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冰箱跟电器挨一堆，什么微波炉啊、烤箱都往上面摆。其实呢，我第一次啊装厨房的时候也是这么弄的，觉得挺方便。其实呢，大错特错了。为啥呢？因为这些电器本来它就很聚热，热量就很高。你像烤箱一开呀，这个顶部的温度能够瞬间飙到70-80度。那夏天你放烤箱，是不是冰箱的顶盖都变得都烫手啊？
其实把这些电器堆在一起啊，不光是冰箱费电，那么对家用电器本身来说也不好。

温度高了，零部件老化就快，那修起来可贵了。有时候微波炉的高温工作会把上面的手指都会烤焦，真的挺吓人啊。所以呢，也建议大家这电器尽量都分开来放啊，哪怕说麻烦一点，最起码的安全啊。还有的朋友呢，是为了图美观，哎，就是好看呗，直接把冰箱呢塞进橱柜里面了，看起来呢，它这个冰箱就和厨房融为一体了。网上的装修效果图，哎，全都是这种，但是现实怎么样呢？现实挺打脸的。虽然说把这个冰箱放进橱柜里面，就有一种像镶嵌式的感觉，而且还是挺省空间、挺板正的，但是呢，它无处散热呀，那是堵得死死的呀。时间长了呢，橱柜也会跟着发潮。其实这种设计呢，看起来是比较高级，但是实用性真的不高。时间长了啊，冰箱超负荷运转，搞得厨房会有臭味，很难闻啊。所以大家呢，在装修的时候，如果考虑到内嵌冰箱，那一定要做足通风口啊，宁愿说多花点时间研究这个小事啊，不要以后后悔啊。有时候呢，家庭就是这样，表面图一个美观整洁，其实我们也忽略了一些小小的细节，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啊。所以呢，想要提醒大家，这个冰箱啊，真的别什么都挨着。遇到费电呀、发热、发潮、危险这几个字的时候，你只要碰了一个，咱们尽早做一个调整，那么生活就会舒服很多呀。

0: 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5: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
6: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7: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6: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7: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2: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8: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3: 下到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8: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下半段的刷刷朋友圈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呀、啊。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二手车代步首选究竟选谁呢？
1: 要看世事似水变迁。
0: 最近发现有很多车友在议论一个这个二手代步车首选，它就是大众的 Polo 啊。2014款的大众 Polo 作为德系经典小型车，一直是二手代步车市场的热门选择。它呢，凭借小巧、灵活、省油、耐用的特点，很适合城市通勤或者是新手练车。那么这款车的外观设计呢，非常经典，两厢造型线条很简洁，即便是过了将近10年，也不觉得淘汰。有的车源呢，虽然说有4个面的补漆，但是整体质感依旧是很耐看，前脸呢和这个车尾的造型也保持着大众家族的稳重感啊。说到大众 Polo 这款车呢，它的车况差异是比较大的啊，不同车源的里程从0.8万公里到10万公里不等。如果说前车主爱惜的话，那它的机械部件磨损就会比较轻。比如说啊，这个网友说啊，在天津有一辆2015年4月份上牌的1.4手动风尚版，表显呢仅是跑了8000多公里，使用频率是很低的，车况也很新，也有车源有少许的补漆，但是没有发生过事故，机械运转正常，属于同里程当中车况扎实的类型。如果说这辆车它是2015年4月份上牌，到目前它跑了8000多公里，如果这车它没调表的话，那这个车况绝对是巅峰，绝对无敌啊。8000多公里，那就跟这个准新车差不多了。虽然说吧，这个信息是如此，但真正购买的时候呢，咱们还是需要注意检查一下车辆是否有过事故的痕迹，比如说有没有换过叶子板呢，或者纵梁整形啊，这样的车源都是要谨慎选择的。来说一下大众 Polo 的配置啊，1.6自动舒适版的表显很实用，有自动大灯、定速巡航、大屏倒车影像，日常使用很方便。安全方面呢，标配 ABS 加 EBD。前排的双气囊，车身高度啊，这个钢材比例呢是达到了60%，德系工艺啊，这个扎实感是可以让大家放心的啊。大众 Polo 的内饰呢，延续了大众家族的布局化，虽然说主要材质依旧是塑料啊，但是这个细节呢处理的还是很到位的啊。你像布艺的座椅呢，填充厚实，坐起来很舒适。像一辆啊跑了8万左右的1.6自动的这个 Polo， 有了这个车况好的呀，这个是里面内饰是真的不错啊。说起 Polo 的短板是啥呢？就是它的空间了。前排乘坐感觉还不错，但是后排呢，对于说个子高一点，比如说1.75米以上的话，那是有点紧凑啊。不过呢，如果说日常代步呢，啊，带个孩子的话，完全是够用。后备箱的容积是能够放下3-5个书包，放倒之后，后排座椅还能够装下大件的物品，可以满足日常购物或者是短途出行的需求。在动力方面呢，1.4升的发动机搭配着5速的手动变速箱，兼顾燃油性啊和驾驶的参与感，适合呢喜欢手动挡的用户。1.6L 的这个发动机搭配6档自动的变速箱，动力更加的充足，加速时呢能够感受到不错的推背感。那工信部综合油耗是100公里6.2升，日常呢使用起来是很省油的，加一箱油能够跑很久，尤其是在油价特别高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小 Polo 的话，确实是能为你省不少钱呢。 么在价格方面呢，像2014款的 Polo 啊，它的二手售价呢从10000多到40000多不等，具体呢还是要看一下现车的车况，包括它的里程啊和配置。比如说呢 1.4L 手动风尚版大约还得会卖两万大点啊，这个1.6升的自动舒适版呢还得40000多，那相比新车指导价8万到12万，它的性价比已经很突出了。那咱们在选择购买二手车的时候呢，建议去找一些专业人士来做一个全面检查，比如说呢来啊查一查这个什么博士检测呀，或者是有一些懂车的朋友帮你来看一下啊。尽量呢避免事故车、泡水车和调表车。入手之后呢，可能会需要简单的整备，比如说更换机油啊、刹车油、火花塞儿，或者是底盘球头、避震的胶套，费用也就2-3千块钱。整备后，这个车的性能那是更加稳定啊。啊，如果说觉得这个 Polo 的空间不够用，那么也可以考虑一下同年份的大众朗行，这个大掀背设计空间更大，适合呢需要兼顾空间和灵巧的用户。比如说呢啊，这个网友说他手里有一辆这个是2014年的朗行，原版原漆，底盘呢很干爽，后备箱呢大掀背，确实是能够放很多东西，整备之后性价比也是很高啊。

至于说这个大众 Polo 这款车呢，还是很推荐的。为什么？因为它毕竟是德系车。那咱们再来说一说，说这个德系车的寿命有多长？如何能够延长德系车的使用寿命呢？有网友问到了，说德系车能不能开上20年？这我感觉分人儿吧。网上有很多朋友说呀，德系车根本开不剩20年。这话呢也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全对啊。德系车呀，不管是奔驰、宝马、奥迪，还是大众斯柯达，斯柯达是不是也要退出市场了？啊，不管什么品牌吧，反正他们有一个共同性是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还能开3年。这德系车呀，如果说前面这3年你做好了正常的保养，那车子真的是非常优秀。方向十分精准，底盘的稳定性相当好了，刹车制动很给力啊，操控感、驾驶乐趣都能给到你，开起来更加有自信啊。关键是，一到了这个第7年、第8年、第10年，如果说不舍得花钱保养，那么这个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像底盘的橡胶件老化呀，发动机可能会有这个异响啊、高温啊、漏油漏水呀、烧机油、烧防冻液。还有烧什么这个乳化的啊，反正这些吧都是德系车常见的一些毛病啊。所以说呢，有一些网友就评论说，这个德系车呀根本开不了20年，主要是后期的维护成本太高了，很多人就不愿意再次投入，导致这个车况是越开越差劲啊。其实吧，咱们就是公平一点来讲啊，正常开的话，这德系车的平均寿命是能够到10年到15年的。如果说这个车主他是精心保养，比如说每1万公里就定期的去更换机油啊，这个滤清器呢，还都是换一些原厂的零部件，养成了温和驾驶的习惯。不开快车，也不急加速、急刹车，开个10几20年，真不是什么难事儿啊。你像这个大众旗下有一款。

款比较很出名的车吧，就是捷达春天呐、啊，捷达伙伴、捷达前卫，现在在路面上虽然说保有量可能这个比较低了，但是依然还是在这个奋战，还是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那么这个捷达前卫，它好像最后一代是可能是2011年就不太出了，现在是多少年？你想想，这已经是20多年了。对吧？你像你要说这个德系车开不上20年这个说法，我觉得是过于绝对。一个是看车主的驾驶习惯是否精心保养，再一个也是看这个车况你怎么使用呗。你天天跑工地的话，那车磨损可大了。行业里面都说呀，这德系车的工艺是很精湛的，零部件质量很好，但是呢，需要好好的养。如果说你不管不顾的话，那寿命肯定是缩短。对呀，就德系车，它的原厂件那是相当好的。如果说你换了不是原厂的、副厂的，那这个行驶质感那是天壤之别呀。咱们再来看一下啊，其他的品牌，比如说丰田能开10到15年，那也是大家比较公认的长寿型选手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日系车呢，它比较重实用、稳定，它的故障率很低啊，油耗很经济，维修保养也很便宜。而德系车呢，它比较注重的是机械质感和操控啊，动力啊，爆发力比较强。高速行驶，底盘很扎实，变线稳健，适合经常跑高速的人。但是这个后期保养呢，得格外上点心啊。咱们来看一下数据啊，2025年的数据显示，日系混动车型百公里油耗是比较低的，德系的涡轮增压动力是比较强，但是后期它的故障率也是挺高的。这个德系车呀，在咱们中国市场销售量特别好，不是说它因为能够开上20年，而是因为同级别、同价位里面真的好开的，综合起来质量比较好的。在2020年吧，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还都是国内车企销量的前2名，BBA 豪华品牌销量都超过了70万辆啊，宝马呀、奔驰、奥迪占据着豪华车市场的前3，保时捷呢是这个在中国市场连续6年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不过呢，这个日系车也在崛起。2020年，大众全球销量被丰田给反超了，就丰田卖的比较好了。帕萨特呢，这个碰撞门事件也是影响了上汽大众的销量，但是豪华品牌依然是保持着增长啊。那说到底呢，这个德系车能不能开20年，关键还是在人啊，看这个车主是否是精心维护，好的话开个10几20年没啥问题啊，不管不顾的就咱说就是狼灶的话，那7、8年可能这车就提前就下线了。这德系车的优势啊，就是比较好开啊，操控很好，它的劣势就是后期维修的这个成本比较高，那德系车年头大了以后，你说不烧机油、不漏机油的很少。至于咱们在买车的时候，到底是选择德系还是选择日系，要看自己的需求啊。经常跑高速的话，喜欢这个驾驶质感，可以去看一下德系；如果说注重省心省油的话，可以购买日系车。啊，咱们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来自江苏的这位网友说呀，我买的是高尔夫跨界车。高尔夫我知道，你这跨界是啥呀？这款车我还真不太了解啊，说高尔夫跨界车，买到手啊已经13年了，车况非常好，发动机呀、底盘运转是正常的，只要说按时保养、正规操作，开个20年没有什么问题啊。他没说这个车他是买的新车还是二手，反正他到他手里面已经13年了，目前的话发动机是正常的啊。

还有这个网友说呀，说德系车后期要舍得花钱保养才能得当。其实我感觉无论是什么车，只要到咱们手里面，你都得精心的去爱护它，保养它，是不是？你如何对待这个车，它就会如何来这个回应你，是不是？你狼造的话，它有一天它真给你坏道上了。话说回来了，无论是这个国产呢啊，德系啊，是日系的，无论是什么车型啊，只要是您喜欢啊，这个车呢能够满足你的日常需求，平时上下班代步而且很省心，那就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车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0: 来来来来，借过啊！哎，
1: 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2: 有人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
3: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你大点声。
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7: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3: 嘘，宝宝，小点声。 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6: 你倒是说话呀！
1: 你大点声。
2: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弗朗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汤汤，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2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7: 应县木塔位于佛光寺南北中轴线上的山门与大殿之间，属于前塔后殿的布局。此塔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关于它的建造年代，目前存在几种说法。 一是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即公元491年；二是建于后晋天福年间，即公元936至942年，为道教道场；三是建于辽清宁二年，即公元1056年，为佛教寺院。诸说虽各有所至，终因史书无确凿记载，故难定准确，尚待专家学者做进一步考证。但根据佛教传入我国之后的有关历史记载及目前木塔内发现的少量文字和藏物，木塔的建筑风格及民间有关传说等，可初步推断以佛教文化为核心的辽代建筑较为妥帖。其主要原因有五：一是自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在我国的古代建筑中也便出现了塔这一特定产物，但当时不叫塔，而叫浮屠，专用于安置功德高尚的僧人的骨殖或供奉佛的舍利和经卷，故后来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说。塔作为佛教文化的象征性建筑物已历史久远，从东汉时期白马寺第一座佛塔的诞生，到三国徐州的浮屠祠，及后来河北定州开元寺砖塔、河南开封佑国寺琉璃塔、福建泉州开元寺双石塔等，均可作为有力的佐证。二是明朝之前道教无建塔的记载，由于道教受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以羽化成仙为至高境界，以达到白日飞升的目的，而对身后之事不怎么讲究，因而建塔对他们自无实在的意义。及至明清之后，建有儒释道三教归一的趋势，于是道教弟子们有了建塔葬身的习惯，但那也仅只是极少数而已。三是应县木塔的建筑形式及风格应是辽代特具风格，如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蒙古巴林草原上的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就建于辽代熙宁18年。公元1049年，该塔的造型同为八角楼格式，只不过该塔七层，高71米。此外，其造型及雕艺均以应县木塔相似。可以肯定地说，此二塔应是一对姊妹塔。四是立于弘治3年的释迦塔匾额上有明确记载：大辽清宁2年特建宝塔，大金明昌6年增修一完。这恐怕是目前为止最明确有力的证据。五是以木塔内发现的一些珍藏，如辽代的红黄蓝三色佛像版画、彩药图、金刚经、舍利佛牙等，这也可证明木塔是专用于佛教的辽代建筑了。其实不论北魏后晋也好，辽代也罢，道教佛学虽有纷争，但绝没有谁敢否认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应县木塔是中国现今绝无仅有的最高最古老的重楼式纯木结构塔，全塔建造在4米高的台基上，塔高67.31米，比有名的北京白塔还要高16.4米，塔底层直径30.27米。

0: 呈平面八角形，第一层立面重檐，以上各层均为单檐，共五层六檐，各层间加设有暗层，实为九层。因底层为重檐，并有回廊，故塔的外观为六层屋檐。暗层外观是平座，沿各层平座设栏杆，可以凭栏远眺，身心也随之融合在自然之中。全塔高67.3米，约当底层直径2.2倍，比例相当敦厚，虽高峻而不失凝重。各层塔檐基本平直，角翘十分平缓，平座以其水平方向与各层塔檐协调，与塔身对比，又以其材料、色彩和处理手法与塔檐对比，与塔身协调，是塔檐和塔身的必要过渡。平座、塔身、塔檐重叠而上，区隔分明，交代清晰，强调了节奏，丰富了轮廓线，也增加了横向线条，使高耸的大塔时时回顾大地，稳稳当当地坐落在大地上。底层的重檐处理更加强了全塔的稳定感。各层均用内外两圈木柱支撑，每层外有24根柱子，内有8根。木柱之间使用了许多斜撑、梁、方和短柱，组成不同方向的复梁式木架。有人计算，整个木塔共用红松木料3000立方，约2600多吨重。整体比例适当，建筑宏伟，艺术精巧，外形稳重庄严。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0: 应县木塔的设计大胆继承了汉唐以来富有民族特点的重楼形式，充分利用传统建筑技巧，广泛采用斗拱结构。全塔共用斗拱54种，每个斗拱都有一定的组合形式，有的将梁、方、柱结成一个整体，每层都形成了一个8边形中空结构层，设计科学严密，构造完美，巧夺天工，是一座既有民族风格、民族特点，又符合宗教要求的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可以说达到了最高水平，即使现代也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由于塔建在4米高的2层石砌台基上，内外两槽立柱构成双层套筒式结构，柱头间有栏额和蒲摆方，柱脚间有地府等水平构件，内外槽之间有梁方相连接，使双层套筒紧密结合。暗层中用大量斜撑，结构上起圈梁作用，加强木塔结构的整体性。塔建成300多年至元顺帝时，曾经历大地震7日，仍巍然不动。塔内明层都有塑像，头层释迦佛高大肃穆，顶部穹隆藻井给人以天高莫测的感觉。头层内槽壁面有6尊如来画像，比例适度，色彩鲜艳。6尊如来顶部两侧的飞天更是活泼丰满，神采奕奕，是壁画中少见的佳作。2层由于8面来光，一主佛、2位菩萨和2位胁从排列，姿态生动。3层塑4方佛，面向4方。5层塑释迦坐像于中央，8大菩萨分坐8方。利用塔心无暗层的高大空间布置塑像，以增强佛像的庄严，是建筑结构与使用功能设计合理的。

典范。塔身梁架是承重塔体合载的骨架，具有独特的承重结构。塔刹系铁柱部件组合而成，刹下砖砌连排式基座，刹高9.91米，有仰连、覆钵、镶轮、路盘、仰月及宝珠等。8条铁链系于枪脊下端，久经风雨，完好无损。该塔身底层南北各开一门，2层以上周设平座栏杆，每层装有木质楼梯，游人逐级攀登可达顶端。2至5层每层有4门，均设木格扇，光线充足，出门凭栏远眺，横月如屏，3杆4带尽收眼底，心旷神怡。塔内各层均塑佛像，1层为释迦牟尼，高11米，面目端庄，神态怡然，顶部有精美华丽的藻井，内槽墙壁上画有6幅如来佛像，门洞两侧壁上也会有金刚、天王、弟子等，壁画色泽鲜艳，人物栩栩如生。2层坛座方形，上塑1佛2菩萨和2胁侍，菩萨各佛像雕塑精细，各具情态，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塔顶做8角攒肩式，上立铁刹，制作精美，与塔协调，更使木塔宏伟壮观。塔每层檐下装有风铃，微风吹动，叮咚作响，十分悦耳。应县木塔自建成后，历代名人挂匾题联，寓意深刻，比例遒劲，为木塔增色不少。在木塔第4层和第5层外檐南面悬挂着2块牌匾，一块上书“俊极神功”，中间小字写“世祖文皇帝御题”，另一块上书“天下奇观”，小字写“武宗义皇帝题”。这是明代的两个皇帝成祖朱棣和武宗朱厚照来应州灯塔赏玩后题写的。他们为什么来应州？他们来应州干了些什么呢？明代的两个皇帝来应州都与明代北部的边防有关。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元顺帝逃往漠北，成为明朝北部的边境劲敌。明朝初期，明成祖朱棣曾亲自5次北征，打击了蒙古族的侵扰，保障了边境的安全。据《应州志》记载，成祖是永乐4年北征驻跸应州的，这是记载错误。明成祖第一次北征是永乐8年，第二次北征是永乐12年，第3次是永乐20年。这3次北征都是初开平卫，即今内蒙古多伦入应昌1县，没有经过大统。只有第4次永乐21年出使宣府，即今天的宣化，可能路径大同至应州。第5次北征又是重走了前3次路线，而且半道上就病死了，因此成祖驻跸应州可能是第4次。这时他经过了连续4次的北征，而且都是大获全胜，有力地打击了鞑靼、瓦剌部的侵扰，保障了边境的安全，自然是志交意满。为了炫耀他的功绩，挥笔书写“俊极神功”，既是对木塔雄伟建筑的赞赏，又是对自己文治武功的肯定。不管怎么说，明成祖的北征对维护边防、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边境的安定并没有维持多久，到正统年间，鞑靼首领也先又多次侵扰。应宗效法成祖，也御驾亲征，但木土不一意，自己也当了俘虏。此后北方边境烽烟不断，应州是边境重镇，首当其冲。尤其是正德12年，鞑靼小王子以50000骑自榆林攻入，泛洋河，及金阳高，略应州，明总。

0: 达达一次重大打击，长期不安定的边境又安定了几年。第二年七月，为了庆祝应州之节，武宗又一次来到应州，召开隆重的庆功会，升赏应州作战有功人员50000余人，而且还儿戏似的自己给自己加封了官职，并起了名字，还下命令说：“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亲统6师肃清边境，特加封镇国公，岁之禄米5000石，吏部如敕奉行。”就在这时，他给木塔题词“天下奇观”，赞赏了木塔的雄伟壮观。但是这次战斗虽然打败了小王子，明军的损失也很大。更有甚者，明军为了领功升赏，在敌军退后杀良冒功，杀死无辜人民很多，应州人民在这次战争中就遭受了极为惨重的荼毒。战争虽然早已过去，但这两块匾额保存至今。除此之外，塔内现存明清及民国匾联54块，对联也有上乘之作，如拔地擎天四面云山拱一柱，乘风岁月万家烟火皆云霄，点检透云霞兮望雁门丹秀小，玲珑亲碧汉南沾龙首翠峰低。此外，与木塔齐名的是塔内发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辽代文物，尤其是辽刻彩印，填补了中国印刷史上的空白。文物中以经卷为数较多，有手抄本，有辽代木板印刷本，有的经卷长达30多米，实属国内罕见，为研究中国辽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场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当走进木塔一层，首先会看到占据内槽大半个空间的佛祖释迦牟尼塑像。仔细端详，很快就会发现大佛竟然蓄着胡子。对于这一点，好多游人都感到奇怪，为此经常发问，欲明其原委。不错，我们经常在佛寺的塑像和壁画上，在经卷和有关画册中，见释迦牟尼像慈祥的面容上几乎都没有胡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与民族特征有关。大家知道，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2年，是契丹的产物。契丹当时是一个强盛的游牧民族。契丹男子一般彪悍体壮，骁勇好战，骑马射箭，舞刀弄枪，习以为常。他们都留着胡子，以显自己男子汉的风度。据传，释迦牟尼出家前是一位博学多知、武艺高强的太子。他本是古印度国王净饭王的独子，名叫悉达多。悉达多从小天资聪明，勤学好问，苦读5载便学富五车。国王考虑到儿子将来要接班，安邦治国必须文武双全，文韬武略缺一不可。于是他又给他从国内挑选了一位武艺出众、韬略在胸的武师，名叫善觉，教太子习武。太子拜师学武，兴趣更浓，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仅3年的功夫，18般兵器样样精通，丞相骑马驰骋奔腾，还掌握了大量的兵家布阵要法，简直是有万夫不挡之勇。太子的高超武功，国人皆知，并称其叫绝，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甘肃省敦煌莫高窟，至今还保留着完整的悉达多太子比武献技的壁画呢。契丹艺人在塑像时，既崇尚释迦牟尼

0: 大精深的佛理，又崇拜他盖世超群的武功，便有意在慈祥端庄的佛面上画上了胡子，以保留一点英雄本色。所以说，胡子现象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一种艺术手法。应县木塔傲然挺立950年，尽管它僻处塞外，但历朝历代仍然是游者云集，有多少达官显贵慕名而来，更有不少文人墨客登临赋诗抒发感慨，还有不少专家学者来探寻历史的踪迹。名人因名胜而来，名胜因名人而增辉。著名诗人元好问就曾在应州住了10天之久，给应州留下了10首诗，其中就有一首名为《应州宝公寺大殿》的诗，歌颂了木塔的雄伟壮丽。诗中这样写道：缥缈层岩凤翼张，南山相望郁苍苍，七重宝树为金界，十色文华拥画梁，结果想从辽圣日，越人真是鲁灵光，请看孔氏谁消长，林庙而今草又荒。
1: 诗词歌赋唱吟，豪气洋洋的魂魄，水墨丹
2: 青。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你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个偷窃事件。话说呀，在湖南长沙，有一名女店员上班时突然发现有人偷东西，店员呢立刻阻拦，期间被对方给辱骂了，还挨了巴掌。咱们来看这个事情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事情啊，是发生在长沙一家叫名创优品店里面。这个店里的监控探头冷冰冰的就挂在天花板上，毫无感情的记录下了这场让人无语的闹剧呀。说当天这个女店员呢，段女士像往常一样在店里上班，双眼紧紧就盯着卖场的每一个角落，时刻留意着货品的情况，守护着公司货物的安全，是她刻在骨子里面的职业的责任，从来就没有丝毫松懈。就在这个时段呢，段大姐敏锐地捕捉到了一只不怀好意的手，有人竟然趁着店里面人多呀，悄悄地伸手想要把货品给拿走，说好听是拿，说白了那是偷。对吧，他明显呢就是想顺手牵羊，没有半分犹豫，段大姐立刻踩着快步冲上前去，伸出手死死地拦住了这个企图偷窃的人，不让对方带着货品离开。他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尽了一名店员的本分，可是谁也没想到啊，这接下来的剧情彻底超出了正常人的认知啊。那个企图偷窃的人被当场拦住后，没有半点被捉赃的窘迫和惭愧，反而是瞬间像炸毛的猫一样暴走，态度呢嚣张到了极点。他就指着段大姐的鼻子，嘴里面的污言秽语啊，像脏水一样倾泻而出，这个语言恶劣呢不堪入耳，我就不在此复述了。没法说，说完以后了估计就封号了。这段大姐呢被突如其来的辱骂就惊住了，还没等到她从惊愕当中回过神来，对方的一只手已经带着风声唰就抡过来了，啪的一声闷响，一记结结实实的重耳光狠狠地砸在她的脸上。换做任何人被这样无缘无故的殴打，本能的反应，我肯定我这夸夸左勾拳右勾拳，我直接就是反击。段大姐呢也不例外，她呢当时被打的是眼前发黑，眼冒金星，都打得有点迷糊了都。虽然是有点迷惑，但是吧，她出于最原始的自保本能，当场就猛地就回击了回去啊。其实说到这里呢，只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治安冲突，这段大姐呢是尽职护店，遭遇暴力后果断自卫，不管怎么说呢，她都是占理的，这是一场无可挑剔的职场防卫战呢。当时这店里面的店长呢也挺明事理，看着眼含泪水满脸委屈和屈辱的段大姐，心里面就十分心疼，立刻掏出手机给她转了66元的红包给她。这66是不是数字是挺好的，是不是有点少啊。虽然说呀这红包的数目不多，但是呢也是透着实实在在的人情味儿。这66块钱呢没准是店长单独从他的钱包里给的，不是说走店里的账，这就属于个人感情了。为了让受委屈的段大姐心里面稍微温暖一些，这个店长呢拍着胸脯保证了，说我一定呢会向帮你啊向公司总部来申请那份高达500元的委屈奖。哎，段大姐呢也是知道公司的管理手册里边明确有规定，说这个委屈奖呢就是专门为了安抚那些在店里面被暴躁顾客殴打呀辱骂呀欺负的员工设立的补偿，是给一线员工的底气。你别还不会说的，这公司有一些这个管理制度啥的还真挺人性化的。那由此也看出啊，这一线员工底气是有了，这个活啊确实是也不太好干的。那这段时间里呢，段大姐就一直期盼着总部的批复，以为呢这份委屈奖能够弥补自己所受的委屈和伤害，可是等来的结果呢却比那个小偷扇他的耳光还要沉重，还要伤人呢。
总部的这个批复是什么样呢？这个很冷酷又很机械啊，直接否决了他的申请。那么说这个不发奖金的理由是什么呢？荒诞的让人难以接受。这公司给出的说法呀，说因为这个段女士被打之后还手了，那么这一还手就导致那个企图偷窃的人也受了皮肉之苦。哎呀，说一还手啊，这个事情的性质彻底就改变了，不再是段大姐遭遇飞来横祸，也不是她忍无可忍的自卫，而被定性为什么了呢？就是互殴打架了。申请委屈奖的资格被当场取消啊！就是这个逻辑呀、啊，名侦探柯南来了，他也蒙圈。就是这个逻辑真的让人无法理解呀、啊。说白了就是公司认为说哪怕段大姐拦的就是小偷，只要对方打他了，他只能说乖乖忍着不能还手，做对方愤就是泄愤的一个人肉沙包，人家怎么打你你就是立正就行了。就是我们作为员工的职责不仅说是看店守护货品，还要在遭遇暴力的时候收起我们所有反抗的本能，毫无招架之力，任由对方来揍我们。这我感觉你这500块钱的委屈奖，你这钱你自己留着花吧。这哪里是在安抚员工的伤痛啊，这分明就是在花钱买断员工的尊严。本来这个公司的管理制度啊，应该是用来规范秩序，守护一线员工的，给员工提供一些温暖，提供一些底气，但现在它变成了什么呢？冰冷的枷锁了，我们就是被人打了还是不能还手啊。这个段大姐呢，得知批复结果之后是彻底了寒透了心，小偷的耳光打疼的是她的脸颊，可公司这份冰冷又荒诞的批复打碎的是她在这个岗位上最后的一丝归属感，就是感觉呀真心错付了。于是呀干脆利落的摔了工牌，辞职人不干了，离开了这家让她受尽委屈的店。离职之后呢，段大姐就把自己的遭遇完完整整的发到了网络上，这个事情呢很快就引发了全网的热议，舆论呢瞬间就炸开了锅，网友们看完之后全都生气了，没有人去同情那个企图偷窃的人，所有的怒火呢都是对准了这个公司这种非常反人性的冰冷规定。这是哪个人想出来的这个规定呢？作为公司啊，这个角度出发来想的话，公司可能觉得说，哎呀，你看我们拒绝给你发放这500块钱的委屈奖，不也是给公司省钱了吗？你是省下钱了，但是你丢了最重要最关键的东西，人心。对吧，都说这个得人心者得天下，你因为这500块钱今天走一个员工，明天走10个，后天走100个，你公司再大没人给你干。哎呀，我感觉就这样的公司啊，走就对了，就跟他干的话真是的前途渺茫啊，看不到一点这个一个光亮啊。你说那小偷坏不坏？我觉得挺坏的，这个公司呀由过而不及呀。也希望这个大姐离开这家公司之后能够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更适合她的一个工作啊。来说下一件事儿，话说在河南驻马店呀，一个男子和朋友们去野炊烧烤，到了地方之后发现没带葱，就是有的人吧，吃点东西，你必须得吃点大葱、大蒜啥的，要是没有的话，你少点滋味。
这可怎么办呢？就看到山上啊有那野葱，就摘着吃了。但是没想到吃完以后，出事儿了。

这个事情的起点呢，荒唐的很呐。尚先生和六个好朋友，一行七人呢，提前好几天就把烧烤的阵仗都备齐了，那肉也买回来腌好了，炉子也搬上车了，孜然、辣椒面一样不少。结果到了这个驻马店山坡上，都已经支好烧烤架了，炭火都已经烧红了，才发现完了，大葱没带。要不回去取去？你们等我。算了，这来回将近一个点儿，等我回来，那串儿那就剩签子了，是吧？那炭火也等不了啊，也懒得回去。恰在此时呢，有人不经意间抬头，目光投向了那片小山坡，那一眼恰似是打破了周围的宁静，让时光也在此刻有了短暂的凝滞啊。那片绿苗啊，细细长长的，根上还带着小球茎啊，这个颜色挺好看的，怎么看就怎么挺像那个野葱的。尚大哥之前呢，也在短视频里面专门学过，心里面一对比，觉得八九不离十，说是还是山上的，那更辣、更冲、更好吃，比那个超市卖的还好。兄弟们，快给这拔点儿！于是呀，这哥几个就开始分工合作了，有的去摘，有的装袋，有的拿山泉水冲干了洗净，切成段，加上盐，再来点醋，加上小香油，这一腌，哎呀我一吃一个不吱声。这烧烤架往旁边一放，哎，这好吃的美味，这就尽管往桌上上吧。那天怎么样？那天呀，吃好了，玩好了，一切都不错。肉串是外焦里嫩，自己摘的这个野葱也是腌的入味了。大家呀，喝着饮料，聊着工作，聊着家长里短，笑声不断。等到太阳沉下去，才恋恋不舍的收摊回家。回家路上啊，群里面已经有人开始晒图了，有这个晒美食的，晒串的，有的是这个拍的是合影也发出来了。还有朋友说，哎呀，这次没玩够，下把咱们有机会再约一把，再出来再玩一玩。本来吧，这个剧情到这儿应该是完美收尾、完美收官了，但是这才刚刚开始。晚上回家没啥事，半夜的时候呢，这尚大哥肚子呀开始不对劲了。一开始吧，就是隐隐的绞痛，他以为，哎呦，我是不是今天吃太多，吃撑着了呀？可能那个烧烤啊，不是太干净，坏肚子呀。于是啊，就一趟接着一趟往厕所跑，人都跑虚脱了。他呢就强撑着在群里面发了条消息，没想到群里面已经炸开锅了，说哥们儿你还跑厕所呢，我们都腹泻恶心，还有一个哥们儿更严重，脸色都煞白呀。就这哥几个那症状是一个比一个狼狈，一个比一个惨烈。于是呢几人互相打车，连夜赶去医院。医生呢迅速就做出了判断，说什么呢，哎呀，一看呢，你们这几个难兄难弟啊，都是一个事儿，就是食物中毒了。调查之下呢，这个嫌疑的矛头直接就指向了那所谓的野葱啊，说那是葱吗？那不是，那叫什么呢？叫葱莲，也叫风雨花，常是用来观赏用的，不是吃的呀。那几个人就听懵了，说不能啊，我们还这是科普了一下，看着老像这就是那个大葱了呀。医生后来说，其实这个辨别的方法很简单，把叶子掐断，野葱呢它是空心的，像细吸管一样，葱莲呢是实心的，偏硬啊，这一秒就能够分清楚。可是当时那个山坡上没有一个人做这样的动作，都觉得那不就是葱吗？更要命的是，这帮人把这个叫野，这不叫野葱，这叫叫葱莲啊，把这个葱莲摘回来以后呢，放上咸盐了，放上醋了，倒上小香油，拌个小凉菜了，就有一些气味啥的，全就都给盖住了。
这个事儿吧，后来就传到网上了，评论区有网友

留言了，说这是花钱买教训呢，被大自然给上了一课，不冤枉。同时，这个事情吧，也给大家伙提了个醒啊。去野外采野菜的时候呢，如果说碰到咱们不认识的一些野菜，不要去碰，不确定的咱也别去碰啊，避免这食物中毒。

网友也说了，说是啊，花钱买教训。嗯，不过更可观的是什么呢？比较乐观来说的，就是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受的一些伤害，只不过是食物中毒了，这个是万不幸中的万幸了啊。所以说，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健康放在第一位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6: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8: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9: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8: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们群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0: 降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7: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8: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7: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9: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7: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26: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9: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成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Hey girl, 接下来来说一个什么事情呢？来说一个婚姻纠纷的事儿啊。话说在吉林榆树啊，有一个男子结婚一个多月，他的妻子呢就性情大变，对他是大打出手啊。那不应该呀，那凭啥打你呀？你是不是做了什么让人不开心的事情了？咱们一块儿来了解了解啊，这个大哥为什么挨打呢？说最近呢，在吉林榆树这个地方呢，有一起叫新婚纠纷案件。最近呢是。

是刷爆全网呢？这是说到婚姻这个事儿吧，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读懂这背后的警示这一场啊，仅维持了一个多月的婚姻，没有什么情情爱爱，没有甜甜蜜蜜，只有无休止的暴力。结完婚以后，咱不知道人的日子都过得呀，就是风生水起的。他俩呢，天天的打的就像楚汉相争似的。两个人吧，认识当时吧，就是想当年咋认识的？认识能有大半年。2025年的时候吧，就登记结婚了。婚前呢，这女生吧，表现的又温柔又体贴的，哎，谁看都觉得说，哎呀，这小姑娘真不错。说话呀，谈吐、举止各方面，穿搭呀，待人接物，哎，都挺好的。那性格也不错，他俩呀，那真是天上的一对，地上一双。任谁来看都觉得这两个人非常合适。但是结完婚之后，仅仅30多天，这份温和就彻底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毫无底线的暴力啊。你要说呀，两口子过日子，那没有说锅盖他不碰锅沿的。但是他们这种相处方式吧，还不像普通家庭的矛盾。普通家庭的矛盾呢，是循序渐进。可能今天吧，你犯了一个小错误，他呢暴露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缺点，比如说懒惰呀，啊，爱花钱呐，不爱打扫卫生啊，他是一点一点的暴露出来。他这个可不是。这场暴力呢，来的是猝不及防的，从言语辱骂到肢体的殴打，再到随手拿起身边的物品肆意的挥舞，最后呢，甚至升级为了持械威胁，就每一次下手，那都是下狠手啊。

正常一般两口子打仗吧，顶多就是说两句，你骂我两句，我还你两嘴，是不是？你这打我两下，大老爷们儿他不可能是打媳妇儿啊，他这个是什么呢？是没还手，但是这个女方她有点不依不饶就没完了，而且拿那个东西呢打人还都挺狠的。你看他这个形容的持械威胁了，那是拿着那是啥玩意儿？那下手那真是往死里打呀！这个受害者呢，怎么形容呢？受害者竟然是一个身高1米8的大男孩。这哥们儿，你真是你白长那体格子了。这个男生呢，他当初为了凑齐彩礼呢，借遍了亲朋好友，独自扛着巨额外债，开启了这段婚姻。面对妻子的暴力，他最初呢是选择着隐忍，直到呢实在是熬不下去了。到2026年的时候，他选择报警，并且做了伤情的鉴定，留存了完整的证据。这婚结的俩字儿憋屈。但是令人窒息的是，报警也没有说制止这场暴力，女方依旧是我行我素。你报警，警察不是说不管，来了以后呢，人就劝解呗。你毕竟你们是夫妻，是不是？夫妻打床头打架床尾和，我们就是调解一下，人就走了。等走了以后，他还揍他。更加离谱的是呢，得知了啊，这个男方呢已经开始起诉离婚了，这个女方直接是远赴国外，国内不待了，直接就到国外去了，回避所有的沟通，在电话里面呢嚣张放狠话，说我现在在国外，你能拿我怎么样？哎，很多朋友都怀疑啊，说这好好的一段婚姻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其实也不是说什么性情大变，而是婚前的温和本来就是伪装，披着狼皮的羊啊。不对，是披着羊皮的狼啊。

要说呀，结婚之前对对方了解的不足，那这个代价呀，可能是要远超你的想象。短短你说半年的相识，不足以说来看透一个人的本性。那些刻意伪装的温柔，结婚之后可能就会变成伤人的利刃啊。

哎呀，由此可见呀，这婚姻呢，真是人生大事，不能当做儿戏呀。你这个是终身相伴的人，你一定是擦亮眼睛，你好好看一看，好好了解了解，再下决定。而且你看这个，这挨揍这个1米8的这小个啊，就是这体格这个头，你说是他能挨打？这当时结婚这一步棋呢，他走的就是很勉强了。女方那边彩礼应该是要求是不低啊，他呢也是借遍了亲朋好友，为了结婚他已经背上债务了。就开头对他来说，就他就处于劣势。就是有些东西，有些事情呢，你一开始做起来，它就很勉强，那你是永远这场就是马拉松，你根本跑不到全程，你跑半程你就累不行，因为你开头的时候你压力太大了。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儿，来说一说直播打赏的事儿啊。说45岁的陈大哥，早些年间与妻子因为感情不和，俩人就离婚了。离婚之后，这陈大哥一直跟随年迈的母亲一起生活。这陈大哥的经济条件怎么样呢？并不好，甚至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只能和母亲一起住在租的一间公寓里面。虽然日子过得很清苦，不过陈大哥这个人呢，懂得上进，人也比较聪明，属于一学就会的那种人啊。可是让陈大哥的母亲没想到的是，平时这个性子比较沉稳的陈大哥，你看这人家姓起的也是很沉稳啊。他挺沉稳，这么一个人，这段时间的情绪怎么变得很浮躁呢？整个人显得比较兴奋呢。原来呀，这陈大哥最近迷上了看直播呀，尤其是喜欢看一个00后女主播的表演。为了能够引起女主播的注意，陈大哥就开始给她刷礼物了。刚开始吧，这陈大哥花的钱并不多，可是架不住这女主播太会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了。只要这个陈大哥给他刷礼物了，女主播呢总会甜甜的说：“哎呀，大哥真捧我，就大哥也就你就是最支持我了，大哥最疼我了。”陈大哥呢就被这个女主播迷的那是神魂颠倒啊，那精神也是越来越激动，刷的礼物也是越来越多呀。很快，原本就不太富裕的家底儿被陈大哥挥霍一空，直接梭哈了。钱花没了不要紧，陈大哥自会想办法。他先后打开了各种网贷平台，不停的借款。只要是资金到账了，这陈大哥第一时间就给女主播开始刷礼物。有了钱，这陈大哥出手啊比之前那更阔绰了，随手那就是一个嘉年华呀。等到这个陈大哥的母亲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陈大哥他已经累计贷款60多W 了，这些钱呢全部都给女主播全刷出去了。这陈大哥的母亲呢欲哭无泪，他基本上是没什么收入，你说家里面本来就很清贫，一下子欠了这么多钱，你可咋还呢？这不完了吗？他母亲啊就苦口婆心的劝着陈大哥说：“你看呢，你那手机里面那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那个女生，她是故意骗你的，是哄你玩的，她就是看中了你的钱呢。”就咱们局外人一看这件事儿吧，就能够也明白怎么回事，是不是？但是陈大哥呢，他是当局者迷，深陷其中，说也不管用。他是一度以为这个女主播都要嫁给他了，为了讨女主播的欢心，让他做什么他都愿意。在陈大哥看来呀，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可是母亲却一点都不理解他，而且呢还横加阻拦，这自然让陈大哥非常恼火呀。这陈大哥呢就冲着母亲嚷嚷起来了啊，说我就算是被骗了能怎么样，就像这样的女主播我一次我娶了3个。亲戚朋友得知这个事情之后啊，就感觉这陈大哥怎么和网上有些不一样啊，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刺激，尤其是那个脑袋呀，那这赶紧上医院去查一查呀。这一检查才发现，怪不得陈先生和之前判若两人，原来真的是生病了。这种病叫做双向情感障碍，主要表现为情绪的极度波动，会让患者感觉自己无所不能。说起这种病，历史上有很多名人，比如说画家梵高，他就是得了这种病。只可惜陈大哥他不是梵高，他也没有梵高那种高水平啊。
当下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想办法先把他这个病给治好。相比于陈大哥，更值得大家同情的是他的母亲。虽然呢说在这个案例当中并没有说明陈大哥母亲具体年龄，不过你说陈大哥都45岁了，他的母亲哎怎么也得是70多岁。你像这样的年龄本来应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可是老伴儿去世的早，这个陈大哥呢也是很早就离异了，还要跟着他一起生活。如今陈大哥也得了病，更是需要母亲的照顾，这一切都好说。你说那些贷款实打实的真金白银都花出去了，你到时候你怎么还呢？哎呀，我这一看呢，他是这陈大哥这个前妻当时选择跟他离婚，那是有点原因的呀。就按理来说吧，你这是陈大哥45岁了，我感觉他的这个人生的经验应该是很多了，不能说太丰富，是有点底蕴了，不像像我们这些小男孩啊啥的，可能是不太懂这里面水深水浅。啊，钱呢很容易又被骗出去了。你都45岁了，什么风浪你是没见过，你能给他这是充钱？对吧？45岁，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么一个年纪，那不知道他的这个重心放在哪儿。你本身家庭条件就不是特别的富裕，还看直播，看的话咱当个娱乐也行，你还往里面充钱，没能力还借钱硬上，你这哪是大人干的事儿啊？这不就像那个是吧葫芦娃那哪吒吗？这小孩干的事儿。

吧，就是做什么事情呢，也得讲究个度。娱乐归娱乐，这个充钱刷礼物的事儿吧，大家伙还是要慎重啊。你说咱们辛辛苦苦挣那点工资也很不容易，你说把这个钱花在家里面，给老人买个衣服，给小孩买点书书本本，给你的爱人买件衣服，这多好啊，是不是？你把钱都冲那里面去，纯属是打水漂。就别做那个白日梦了，你以为你刷那点礼物了，这女主播或者男主播就跟你处对象了，要跟你结婚了，你这想太多了。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那每个人都给他刷几个嘉年华，那他都。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

0: 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1: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直翻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5: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6: 在这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17: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1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8: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9: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0: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9: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1: 我简直要崩溃了。
19: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0: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9: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2: 想不开呗，
2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2: 是啊，
19: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9: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5: 人人讲风度，社会
1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7: 那得多少钱呢？
2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0: 上回书说到了，水泊梁山的人马在宋江的指挥下，三打祝家庄胜利了，该班师回朝了。那么在临走之前，宋江就交代一下子，看看弟兄们，这祝家庄咱们已经把它铲平了，还有什么后事，大伙儿啊尽管说。石秀就提出来一件事儿，咱们还没办呢。宋江说，那你赶紧说吧。石秀就把咱们欠宗理老人的人情这件事儿是从头至尾又简单的说了一遍。宋江一听，对呀，这宗理老人咱们怎么把他忘了呢？那赶快派人去请宗理老人。功夫不大，宗理老人就被请过来了。宗理老人一眼就认出石秀来了。啊，小伙子，你是水泊梁山的人呐？哎呀，老人家，多谢您指路啊，这是我们的二头领宋江宋公明。哎呀，您就是宋公明啊，祝氏三杰和祝朝凤被你们铲除了，你们可给祝家庄的百姓干了一件好事儿啊。他上前亲自又给宋江见了礼，宋江上前把他扶起来，老人家，你可为我们立了大功了，来来来，说着话就安排人拿出50两黄金，亲自交给了钟离老人。钟离老人是千万谢的把这黄金收下了，然后水泊梁山全部的人马是顺利的回到了山寨。晁盖、晁天王已经 做好了迎接的准备。那做饭的厨师可忙起来喽，把这大条桌子都摆上了。你看，大坛的酒，论方的肉，屉里的馒头，盆里的饭，八的碗菜，是管吃管偏，好一顿庆贺。大家庆贺之间呢，是有说有笑。梁山泊这些好汉，现在晁盖、晁天王和宋江，大概这一点已经有60多位好汉了，大伙能不高兴吗？现在水泊梁山可以说是鸟枪换炮喽，今非昔比呀。那么越到这个时候，宋江是越高兴。现在在水泊梁山，宋江、宋公明可以说是大权在握。既然握有大权，在表面上还得尊重晁盖呀，他就跟晁盖和军师吴用得商量商量，现在这些梁山上的头领重新得安排一下，就是工作呀得有些变动。首先宋江就提出来了，他提出什么呢？新来的这首领小尉迟孙新和顾大嫂，就是那母的从，原来人家就是杀猪宰羊开酒店的，那么什么事啊得找内行人干。既然人家原来就在十里牌开店，肯定是经验十足啊，就让他俩是替换了童威和童猛。童威童猛过去没开过酒店，对这业务不了解，是另有重任。大伙一听行，这么一安排是非常合理。那么紧接着宋江又让新来的那古上早石谦去帮助石将军石勇，就是在北山开那店，然后呢又命令铁轿子月河帮助朱贵。朱贵这酒店呢是个中心店，四个情报机关里边朱贵这酒店是最重要。铁轿子月河能说会道，那么就由铁轿子月河帮助朱贵，然后又安排郑天寿去帮助李立。东南西北四座店，有卖酒的卖肉的，这样一来就每个酒店是分设2个首领，这样一来呢就8位首领可以各负其责，卖酒的负责卖酒，是卖肉的负责卖肉，另外2个人互相之间还可以照应。南来的北往的这些有些英雄豪杰投奔到水泊梁山，他们呢既留一个可以接待，那个可以去望望风，重要的客人可以直接护送到水泊梁山的大寨。再说鸭嘴滩呢，这个小寨专门由周渊和周润这叔侄俩把守，山前那条大路这个地方重要，就命令镇三山黄信和燕顺带领着马军守护着大寨，然后又安排谢珍谢宝把守山前这第一关，又让杜迁和宋万把守宛子城第二道关，然后这刘唐穆弘把守着大寨口的第三道关。这一二三道关都安排好了，那么阮氏山兄啊把守着山南的水寨，因为他们哥仨摆龙水军那是有一套本领。那么孟康呢还是负责监造各种各样的大小战船，铺天雕李英和鬼脸杜兴，再加上蒋敬总管山寨的钱粮和金银细软。再说这铺天雕李英怎么也上了水泊梁山了呢？这书中暗表，在打祝家庄的时候，这军师吴用提前安排几个人，就是圣手书生萧让和金大坚，让这些人呐扮成政府的官员。那么祝家庄被打完了，这些官员领着人马到了李家庄。这李英不知道是水泊梁山人化妆来的，他是热情的款待，可是这些官员呐不吃这套，就说李英勾结水泊梁山的人打下了祝家庄，要把李英带走。这李英可害怕了，因为李英那也是名门大户啊，就拿出好多个银两来贿赂这些官员，可是这些官员是说什么也不收，让李英跟着走一趟。这李英根本不知道是计，就被带到了 水泊梁山。

0: 他上了水泊梁山，这鬼脸杜兴也得跟着东家走啊。后来呢，梁山的人马又把李英的家眷老小都接到了水泊梁山，然后给李家庄是一把大火烧个精光。这李英一上梁山才知道上当了，可是再想回去回不去喽。家里的老小都上了梁山，而且李家庄是片瓦不留，只有死心塌地的留在水泊梁山当上了首领，就是管山寨的财务。尤其是李英，人家那是大庄主，要管理这些事儿啊，人家有一定的经验。那么陶宗旺和薛勇负责建造水泊梁山碗子城内的这些建筑设施，得好好修一修，把这山寨的大厅还有一些重要的建筑物建的要固若金汤啊。那么侯建过去是裁缝出身，而且是高级裁缝，专门负责建造衣袍、战舰、旌旗、铠甲，这下子可发挥侯建的特长了。那么朱富和宋清啊，他俩这活是最好，管后勤、招待客人，负责酒宴，他俩是专管吃喝拉撒。这个事儿啊是个好活，就得宋清和朱富干呐。朱富啊跟借他哥哥光了，他哥哥朱贵在水泊梁山也立了很多的功劳。那么朱富呢，他和宋清管理这些事儿可以说是安排了个好的差事。那么还有啊，圣手书生萧让还有金大坚，他们俩呀掌管着所有的公文信件。那么孔孟裴宣呢，专管军政司，这个权力也不小，就是发号司令，然后是赏罚分明。那么裴宣立下了好多个新的法规法律，看来这水泊梁山呐、啊，就是一个小社会，一个小国家。剩下的吕方、郭盛，还有孙立、欧鹏、马林、邓飞、杨林、白胜这些人呐、啊，分别领着兵马在大寨练兵，一时一刻也不能闲着。现在水泊梁山的人马可不像以前了，咱们前文书也说了，鸟枪换炮，喽啰兵也多了，各自指挥的手下的人马既练兵又坚守着大寨。剩下花荣还有秦明，他们专门守着山的左寨，林冲和戴宗守着山的右寨，李俊和李逵守着山前寨，张衡、张顺守着山后寨，杨雄、石秀是专门负责聚厅两侧的安全。看来啊，在宋江管理这些事儿是确实高于晁盖，这个安排是非常合情合理，大伙儿啊就一致通过了。看来水泊梁山那年头也很民主，这晁盖、晁天王和宋江还有军师吴用把这些个事儿都安排完了。看宋江慢慢腾腾的站起身，天王大哥、军师吴用还有众位弟兄都在这儿，我宋江还有一件事儿要跟大伙交代明白。那李逵瞪俩大眼睛，什么还有事儿？好事坏事啊？坏事可别打我呀，我杀的人可太多了，好事我能不能捞到啊？宋江站起身之后看了看王矮虎，矮虎，哎，二首领，我在这儿，在清风山，我答应过你一件事儿，你忘没忘？
1: 那怎么能忘呢？
0: 我说宋大哥呀、啊，
1: 你答应以后给我找个漂亮的媳妇儿。
0: 是啊，当时你在清风山看好了刘知寨的夫人，我就觉得不行啊，那个女人一旦让她到了山上，坏咱们弟兄的大事啊，这女人要坏事儿，那可了不得呀。所以我没有同意，当时你可能不理解，那么今天在场所有的弟兄都能做个见证，我宋江、宋公明要实现我的诺言。来人呐，把扈三娘请出来。
1: 功夫不大，有几个小喽啰兵就把扈三娘给领到了大厅。这王矮虎一看扈三娘，哎呦，那憨喇子都下来了。他做梦也没想到 宋江能把扈三娘要嫁给他，因为他觉得这扈三娘简直就是天上的嫦娥呀，看不清楚也够不着，就知道是个美人，而且武功又那么厉害，
0: 他就觉得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1: 两个耳朵呀当时都立了起来了，静静地往下听。再说这扈三娘自打到了梁山之后，宋老太公拿她就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可以说毛都没伤到一根，是好吃好喝好带着。扈三娘心里边也特别感激宋老太公和宋江对她的恩情，因为没杀她呀。至于家里边现在究竟怎么样，她呀还蒙在鼓里。就听宋江继续的说着，贤妹呀，自打你到了山上，我就拿你当成我的亲妹妹，那么水泊梁山就是你的娘家。今儿个我们这些所有的弟兄都在这儿，哥哥要为你说一个媒，给你许配一个人家。矮虎啊，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夫妻。
2: 哎呦，谢谢宋大哥。
1: 王矮虎可乐坏喽，可是也有啊心里不得劲儿的，就是林冲。林冲这时候就想起了自己的娘子，嗨，已经没了。如果这扈三娘要是跟我林冲，那可以说是夫妻恩恩爱爱。我当时轻轻的一伸臂膀把扈三娘请过来，就是怕伤害这个女子啊。可是宋江把她嫁给了王矮虎，这是命运的安排，我林冲只有服从了。要说林冲这个人确实仗义啊，其实当时他抓扈三娘的时候就想自己留着。那么今天宋江把这件事挑明之后，扈三娘虽然不同意，但是也没办法啊，自己已经到了山上，还是人家的干妹妹，那只好听凭命运的安排了。李逵瞪俩大眼睛，哎，那好吧，你们俩呀，今天晚上赶紧找个洞钻进去吧。
2: 王矮虎一听，这山上都是房屋，哪有洞啊？
1: 嗯，那古代年间入洞房，那没有洞，你入什么洞房啊？大伙轰的一下就笑了。
2: 这件事安排完了，
1: 就在大家伙要散去的时候，有一个探子慌慌张张的就跑进了大厅。
2: 头领，
1: 有重要事要禀告。什么事这么慌张啊？但见这个探马呀是气喘吁吁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原来朱贵管理那酒店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今天上午有一伙工人打此经过，那么朱贵呢就发现这些人呐好像都带了好多的银两，而且是官差，暗暗的就吩咐手下的喽啰兵在酒里边做了手脚，结果啊把这些人都给撂倒了。那么在这些人身上一搜身，搜出了好多个公文，同时这些公文里边看出来了，其中一个头领是运城的都头雷横，就是江湖人称插翅虎那雷横。那么朱贵听说过呀，这雷横和宋江宋公明再加上晁盖晁天王还有军师吴用，那都是非常要好的关系，知道这雷横啊是自己人，然后马上安排小喽啰兵给他们压着舌头根灌进了这解药。这解药一灌进去，雷横也懵了，觉得懵懵登登睡一觉，怎么回事啊？一看，哎呦，怎么到这儿来了？那么这时候啊，汉地忽里朱贵才把情况说清楚。
2: 哦，
1: 插翅虎雷横一听，你们是水泊梁山的酒店呐？宋公明、宋江还有晁盖、晁天王，那都是咱铁哥们儿啊。
2: 对呀，汉地忽里心想，要是不知道你是插翅虎雷横啊，早就把你做了。
1: 那赶快呀、啊，得报到山寨的大寨主晁天王和二寨主宋江啊。这个小喽啰兵就如实的把雷横的情况这一说，晁盖、晁天王腾的一下站起来了。因为啊，这晁盖、晁天王心里明白，踏着人家雷横和朱仝的人情啊，
0: 人家两位都头明着是抓，实际是给你们放了，你们这些人才有今天呢。尤其是军师吴用，他呀从内心里感激这雷横。那么三位首领一合计，赶快派人把插翅虎雷横接上山。
2: 这时间不长，插翅虎雷横就被接上山寨来了。
0: 到了山寨，你看这几位头领是亲自出了聚义大厅，在大厅门口是相迎啊。哎呀，这些人一见面可以说是悲喜交加呀。雷横这人呐，非常懂感情，要说交朋友就交这样的，为朋友可以说是两肋插刀。那么见了面之后得了，正好这些首领还在这儿呢，宋江和晁盖、朝天王再加上军师吴用，把这些首领啊挨个给雷横做了引荐。雷横啊一看现在水泊梁山有这么多好汉，哎呦，心里边佩服，这些人呐、啊、迟早迟晚要干一番大事啊。看来当初我这步啊走对了，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将来官场上不行，我呀就到水泊梁山来。他心里这么想啊，没说出来。因为什么呢？现在自己还是官差呀。这功夫晁盖、朝天王和二寨主宋江再加上军师吴用，赶快就吩咐铁扇子宋清还有朱富特意又安排了一桌酒菜呀。要说现在水泊梁山什么人才都有，做菜是专门有厨师了，不像一开始那时候谁逮着谁做一顿，现在那菜做的叫绝呀、啊、那真鲁系大菜，不大一会儿啊就摆了一桌子。雷横一看这么丰盛，好吧，这几个人就喝起来了。那么喝着喝着酒，宋江、宋公明就提起了话题儿，他就婉转的跟插翅虎雷横提出来了，说是啊，你在官府那边混混了多少年也没啥劲头，莫不如啊提前领着自己的老母到这儿来，咱们一块儿干一番事业。雷横这个人呢、啊、非常孝顺，自己既没老婆也没孩子，就一个老母亲，所以雷横的负担就在母亲身上。那么宋江提出来让他把老母领到水泊梁山呢，他还真就有点活心了。但是一考虑，你们这条件再好，在朝廷眼里你们是山贼呀。我堂堂一个八尺男儿，现在自己的工作混得还不错，也算个小公务员，吃皇粮跟你们扯什么，咱们交个朋友还可以。但是呢这话他也不能说出来，因为就像刚才他想的一样，也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谁知道以后怎么样啊？这宋朝的天下能挺多长时间呢？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宋朝那些朝廷奸贼挡道，那官府腐败，那当官啊，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一个不贪不搂的。凡是朝廷要是摇摇欲坠的时候，就是啊，这政府要垮台的时候，他都离不开这腐败啊。这腐败就是个毒瘤。你别看皇上坐在龙椅之上坐得挺稳的，但是啊底下这些官员一腐败啊，那椅子就坐不住了。因为官逼民反呐、啊、当官的收刮民财，老百姓能受得了吗？所以啊一旦有那天儿，嘿，这水泊梁山就是我的后路。雷横是非常客气也非常婉转的流露出自己的意思，现在在那县里当都头，马马虎虎日子还混得下去，一旦有一天咱们哥们就往块凑合凑合。但是宋江讲的也非常明白，宋江怎么说呀？宋江说，我们是只反贪官，是不反皇帝啊。我们认为啊，皇上是好皇上，国家领导是好领导，就是底下这些奸贼挡道。同时宋江就表露出自己的观点了，一旦有一天那天子要是想起我们这些英雄豪杰，我们就为朝廷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也是大宋朝的国民呢。要说在这一点上，宋江做的比较正义啊。他呢，到这个时候还希望为朝廷出力，还想到朝廷、国家、天子。要按现在的词儿说，这人思想还挺进步。既然 人家插翅虎雷横不同意，婉转的谢绝了，那也不能强留。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
3: 所见，
4: 听
3: 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
4: 多一点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4: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
8: 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杀人求证清白》。
14: 妻子到底是与他人关系暧昧，还是被逼无奈之人？为了给他答案，同时证明自己的清白，妻子决定以诱杀亲人的极端手段讨好老公。这个荒唐计划实施了吗？故事最终会走向什么结局呢？警示通言之杀人求证清白即将播出。
15: 都说这个朋友妻不可欺，然而就是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朋友，在好哥们外派工作，把柔弱的妻子托付给自己后，他却强暴了朋友的妻子。
14: 2002年6月，26岁的何大龙大学毕业后，应聘到浙江宁波一家公司担任销售代表。一个人在外地，他深感孤独和寂寞。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和朋友聚会中认识了与他同龄的当地女孩高雪。这个漂亮温柔的女孩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在同事和朋友介绍下，两个年轻人相恋了。
15: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何大龙和高雪的感情呢越来越好。2005年5月，他们举行了婚礼，婚后啊，两个人更是恩爱有加，是朋友圈里令人羡慕的一对恩爱夫妻。
14: 然而，他们刚结婚1年多，2006年10月，公司就准备将何大龙派到东北去开发北方市场。何大龙心里很矛盾，按道理说，这是他事业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他想好好把握。可是，妻子性格柔弱，身体也不太好，一向对他非常依赖。现在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他实在放心不下。
15: 高雪知道了丈夫的担忧之后呢，安慰他说没关系，劝他呢去东北干一番事业，也为家庭的未来呢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想来想去啊，何大龙呢听从了妻子的劝告，但是临走前呢，他还是不放心高雪，于是呢便把妻子托付给了自己的好朋友兼同事李正军来照顾。
14: 要去东北的前一天晚上，何大龙把李正军约出来，并叫上妻子高雪，三个人一起去吃了饭。期间，何大龙握着李正军的手说：大哥，以后我出门在外，高雪还麻烦你多多照顾了。李正军拍着胸脯说：你就放心走吧，我们都是好兄弟，你家里有什么事情我包了。
15: 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何大龙做梦都没有想到李正军连他老婆也想包了。李正军绝不是何大龙眼里憨厚善良的大哥，婚姻生活平淡的他呢，一直对温柔漂亮的高雪是想入非非。 现在有了这样的好机会，他不由得是心花怒放。
14: 自己被强奸，丈夫不信任，高雪陷入了更加痛苦的生活中，她该怎么办？丈夫又会采取什么行动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杀人求证清白》。2007年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高雪的母亲得了急性阑尾炎，她一个人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给李正军打电话寻求帮助。正在家里与妻子一起做饭的李正军接到高雪电话后，就骑着摩托车直奔高雪的母亲家。他花钱雇了一辆出租车，将高母送到了医院。到医院后更是跑上跑下，还为老人垫付了住院押金。
15: 当晚10点多呢，看见母亲的病情啊基本稳定了之后，高雪决定回家自己去取钱。李正军说呢，他骑着摩托车可以送他回去。夜晚的街道行人稀少而冷清，李正军呢把摩托车骑的是飞快，他是有目的的。他吓得高雪是禁不住抱住了李正军的腰，这一抱，哎，抱得李正军是心猿意马。他将高雪送到家后，一进门就突然抱住了他。
14: 高雪被李正军的突然举动吓了一跳，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丈夫口中可以信赖的大哥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她尖叫了一声，奋力挣扎着喊救命。李正军立刻捂住了她的嘴，恶狠狠地说，你再喊我就掐死你，我惦记你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喊也没用，我可以告诉何大龙说你是自愿跟我的，看他信不信你。
15: 李正军是身强力壮，高雪在他的钳制下根本动弹不得，看着他凶恶的样子，无助而软弱的高雪停止了反抗。
14: 满足了欲望的李正军迅速离去，而对于高雪来说，那是一个屈辱痛苦的不眠之夜。她在哭泣中一直矛盾到天亮，自己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呢？告诉丈夫吧，她一定会去找李正军拼命，报案吧，这件丑事如果大家都知道了，自己以后还怎么做人？这个家肯定也保不住了。她非常后悔自己没有豁出命反抗到底。
15: 思来想去呢，高雪决定把这件事埋在心里，当作从来没有发生过。从那天起啊，高雪决定有什么事再也不找李正军帮忙了，就这样一直躲着他，让还想继续占他便宜的李正军再无可乘之机了。
14: 高雪好不容易熬到了2007年10月，外派一年的何大龙终于回来了，高雪松了一口气，跟丈夫重新开始了甜蜜恩爱的生活。他默默祈祷着这种幸福会一直持续下去，他能让自己的幸福继续下去吗？李正军是否就此善罢甘休了呢？何大龙是否发现了妻子的秘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杀人求证清白》。
15: 然而即使在何大龙回到家后呢，李正军竟然还一直对高雪存有非分之想。2008年1月的一天夜里，趁何大龙临时有任务外出办事儿，得知情况的李正军啊又敲开了高雪的家门。这次高雪拼死反抗，大声呼救，还愤怒地打了李正军两个耳光。看着这个一直柔柔弱弱的女生打了自己，哎，李正军只好是灰溜溜地离开了。临走前呢，他恶狠狠地扔下一句话，咱们走着瞧，我叫你和何大龙都好过不了。
14: 3月的一天，李正军不怀好意地请何大龙一起喝酒。李正军借着酒劲儿故意对何大龙说，兄弟，我对不起你，你老婆，哎。何大龙疑惑地问，我老婆怎么了？你咋对不起我了？李正军没有正面回答，假装已经醉了，满嘴说着不着边际的话，把话题岔开了。
15: 何大龙感觉李正军的话里有话，回家后呢，有几分醉意的他就喷着酒气抓住了妻子，追问他是不是干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高雪被丈夫的架势吓住了，心理防线的顿时崩溃，边哭着把李正军强奸她的真相告诉了丈夫。
14: 听了妻子的哭诉，何大龙惊呆了，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16: 被他视为哥们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事来。他拿起菜刀就要找李正军拼命，高雪死死抱住了他，跪下求他不能干这样的傻事。何大荣以为妻子的阻拦是替李正军开脱，他一把抓住高雪头发，把他的头按在床上，咆哮着责怪着妻子：你说是强奸，强奸就那么容易吗？你要是不配合他，强奸得了吗？你当时为什么不喊不反抗呢？这么严重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分明是背着我偷人，你跟他是不是情人关系？高雪没想到丈夫会这么说自己，她分辨道：如果我不从，他就要掐死我，我害怕的。不等妻子解释完，何大龙就开始对他拳打脚踢。
15: 说出真相以后呢，并没有得到丈夫的理解和安慰，换来的却是不被信任的一阵毒打。万念俱灰的高雪呢，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何大龙此刻却冷笑着说：离婚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你说强奸就是强奸，事情还没弄清楚呢，你就甭想离开这个家。
16: 自己被强奸，丈夫不信任，高雪陷入了更加痛苦的生活中，她该怎么办？丈夫又会采取什么行动呢？请您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杀人求证清白》。怎样才能弄清妻子是被强奸还是和他人通奸呢？心头的疑惑一天不解，何大龙就难解心头之痛。他想过状告李正军强奸妻子，但想到这样一来一家人会全无脸面，他便失去了勇气。他也想过揍李正军一顿，但万一李正军说是高雪主动投怀送抱的，那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找耳光抽吗？然而高雪比何大龙更痛苦，她每天忍受着丈夫的冷落、辱骂和毒打，在外人面前还扮演着婚姻幸福的贤妻良母，感觉生不如死。高雪认定李正军就是她与丈夫痛苦的根源。此时一个邪恶的念头在她内心疯长，如果当着丈夫的面杀死李正军，就能证明自己对他毫无感情，自己真的是无辜的。
15: 此后的几天，何大龙一想到妻子被侮辱这件事呢，他就忍不住对他是拳脚相加。虽然妻子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被强奸的，但他仍然觉得不可信。这种只有两个人知道的事情，也许是妻子为了掩饰和李正军的暧昧关系而编造的呢。
16: 2008年7月的一天，当何大龙喝醉之后再次对高雪暴打时，他对丈夫说：如果她不相信自己是无辜的，她就亲手把李正军杀了，证明给丈夫看。妻子如此荒唐的说法却让何大龙眼前一亮，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妻子是被强奸还是通奸的方法吗？于是他对妻子说：算你还知道回头，我就暂时原谅你了，这事儿你只错了一半。李正军那小子欺人太甚，不除掉他，我的男人尊严就挽不回来。
15: 当天晚上，高雪开始与丈夫商量诱杀李正军的计划。最后呢，何大龙天真的想到采用正当防卫的方式杀死李正军，也就是让高雪呢把李正军诱骗到自己家，待李正军施暴再杀死他，这样呢就可以起到一举三得的作用，既验证妻子是否无辜，又报了仇，还逃避了法律责任。
16: 何大龙是否得到了求证答案？夫妻二人付出了怎样的惨重代价？事情最终会走向什么结局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杀人求证清白》。有了共同的报仇雪恨计划，夫妻俩的关系竟然有了难得的缓和。2008年11月16日下午，一切准备妥当后，高雪主动打电话给李正军，故意装出温柔的语气说：最近何大龙总是打我，我想通了，想跟你重归于好。今天晚上12点你过来吧，何大龙不在家。接到电话，丝毫没有起疑心的李正军喜出望外，表示一定赴约。
15: 晚上11点多，李正军呢就迫不及待地赶来了，他敲开了高雪家的门， 一进屋呢，李正军就抱住了高雪想亲吻，高雪推了他一把，破口大骂道：李正军，你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害得我好苦，那天晚上明明是你强迫的我，还在我老公面前搬弄是非，现在我老公天天打我，你说怎么办吧。
16: 李正军以为高雪是在故意撒娇，他厚颜无耻地说：我亲也亲了，摸也摸了，大不了咱俩都离婚，我再娶你。说罢李正军又上来要亲高雪，早有防备的高雪猛一闪身，靠在了隔壁房间的门口。这时早就埋伏在隔壁房间门后的何大龙把早已准备好的菜刀递给了妻子，此时高雪挥着刀愤怒地向李正军的脖子上砍去，李正军啊的一声惨叫，脖子上顿时血流如注。李正军发现情况不妙，踉跄着想去夺高雪手里的刀，就在这时何大龙冲了过来，猛地抱住了李正军的后腰，一下子把他摔倒在地，然后他拾起刀子架在了李正军脖子上，怒吼道：李正军，亏我还把你当大哥，朋友妻不可欺，你做这样的事来，你还算的是人吗？李正军瘫在地上向何大龙求饶说：我错了，是我混蛋，是我强迫你老婆的，还故意挑拨你们夫妻间的关系，我不是人，你打我一顿吧。
15: 终于从李正军的口中确认了妻子不是对自己不忠，而是被强迫的，谜底揭开了。何大龙长长的叹了口气，望着靠在门框上泪流满面的妻子，眼里全是歉疚和悔恨，要不是自己瞎了眼把妻子托付给这个禽兽，妻子也不会受到这样的侮辱。那事到如今该如何去解决这样的一件事情呢？自己还责备妻子，还打了他。就在何大龙百感交集的时候，李正军趁机跳了起来，几步冲到门口，打开门跑了出去。
16: 李正军从何大龙家逃了出来，拨打了120，把自己送到了医院。他对闻讯赶来的妻子撒谎说，自己在路上遇到了几个劫匪，还没看到对方长什么样子就挨了刀。此时李正军想着，何大龙只是因为妻子被辱而报复自己，并没有真正想要杀过自己，所以也没有想到要报警，也没打算把事情闹大，因为毕竟是自己有错在先，闹大了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
15: 然而李正军想错了，通过那天晚上的求证，何大龙证实了妻子的清白，同时也证实了李正军的厚颜无耻。原来这个被自己信任的大哥真的做出了强暴妻子的龌龊行为，而且还居心叵测地破坏他们的感情。何大龙是越想越生气，他觉得只让李正军受点轻伤实在太便宜他了，这等奇耻大辱应该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此刻的何大龙已经是彻底疯狂了。
16: 2008年11月18日上午，何大龙和高雪来到了李正军所在的医院。何大龙走进病房，俯身对李正军说：你欺负了我老婆，就这么算了吗？未免太便宜了你。被惊吓的李正军正要喊叫，何大龙用手捂住了他的嘴，一旁的高雪

0: 极大的震动。人们为何大龙夫妇这种以杀人来检验清白和证明爱的举动感到无比的震惊。这场由妻子失贞而引发的命案，不仅给两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的思考。爱人对彼此的忠贞是婚姻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男人的尊严底线。任何男人得知自己的妻子可能跟其他男人有不正当的关系，都难免会怒火中烧。然而面对这种人生的难题，即便那么多愤怒，也切不可受狭隘的忠贞观念支配，丧失理智，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片中的妻子当遭到侮辱后，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而他却选择了最糊涂最极端的办法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其结果何其惨烈。至于节目当中的受害者，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完全是他自己放纵之举招来的杀身之祸。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8: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7: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8: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7: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8: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9: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0: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

0: 你拿去。
1: 哦。
2: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5: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5: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5: 那谁是第一呀？
14: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前两天呀，我在央视新闻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说呢有一件事情啊，就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这种赌石交易的模式呢已经被诈骗团伙瞄上了。他们呢观察原石的外观，然后让你凭经验出价购买，反正是赔是赚，只有切开之后才见分晓。央视新闻报道了这则新闻，是浙江海宁警方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的案件。这个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的围猎被害人，他们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咱就来听一听这伙人啊是怎么给被害人下套的，咱们呢也警钟长鸣，自己多注意一些。网民小陈，他看到了一条网络推广广告，说呢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的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哎，他随手一试啊，恰好抽到了5连号，随后他添加了客服，对方呢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这样一个小程序链接，进入了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在这个直播间里啊，有一名主播和一名买家，小陈与剩下的人呢是拼单者，大家一起拼单买石头。假如说这一块石头价值10000元，如果切垮，那么这10000元就由拼单者一起承担，如果切涨了，也就是值钱了，这个买家呢就会花20000块钱甚至更高的价格来买下这块石头，然后中间的利润由拼单者来均分。好像听着风险比较小哈，而且呢利润也比较大，但是小陈不知道的是啊，这个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够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呢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留言互动啊、咨询拼单的观众呢，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有很多助理利用工作手机呢，在直播间打赏来渲染一些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哎呀，这个直播间确实有很多人，大家确实是一起拼单来买一块石头。比如30个人拼单，那么29个人都是托。小陈呢就花了58块钱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是切涨出率了，哎，就赚钱了。小陈呢很快收到了200块钱的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又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的返利规则，也就承诺哈，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说没有开出什么高品质的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的赔付。于是这个小陈啊，他想要稳赚一笔，陆陆续续花了10000多块钱参与了这个5连切，岂料呢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哎，小陈啊收到了1800元的返现，但是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过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的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多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根据民警介绍，诈骗团伙用两种方式来蒙骗受害者。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用已经切好的石头粘在一起。切割的时候，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个石头是长还是垮。第二种呢，是桌子下面放2筐原石，一筐呢是长，一筐呢是垮。在切割的时候啊，他们会调换镜头，由助理进行调包。在这件事情当中，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当中，很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的骗局呀。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李先生被骗金额超过130万元，因为他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这李先生呢就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的顾问。并且被拉入了一个玉石直播间。李先生啊，在这个直播间里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呢，这个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啊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这李先生啊净赚了4万元。哎呀，如此高额的利润呐，让李先生开心不已。于是呢，这位李先生他又加大了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一共是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呢，就在李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刚开播几分钟的卖货直播间，突然闯入了几个穿迷彩服的人。这个时候啊，客服就和李先生解释啊，这些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呢都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这个李先生啊也有怀疑的心啊，他选择了报警求助。这个民警侦查发现了，李先生他观看的并不是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那无论是捡漏玉石啊，还是主播被抓，这直播间里的一切呢，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好的剧本。这个团伙呢，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等到资金到位，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卷走投资款。目前呢，这起案件5名被告人已经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这起案件正在审理当中。其实像这一类的事情啊，诈骗团伙呢，大多是利用直播 APP 来搭建私域的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比较强，被害人呢，也因此更容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呢负责烘托气氛。哎，这个时候啊，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之后，往往呢是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你像哈，原石能不能开出高价值的翡翠，能不能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的流程呢，也全都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等到大额资金到位之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个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的诈骗模式。所以呀，咱们听友们，咱们广大群众们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的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的警惕，守好自身的财产安全。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王娜演唱的《就算今生不联系》。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很多人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呢，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以替尔伯泰等为代表的减肥针被戴上了所谓的神药的光环。如今呢，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中啊，广为流传。然而呢，现实却不像广告那样说的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写的那么美好。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盲目使用减肥药物，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的打针又有哪些风险呢？今天咱就来和大家说一说。有一名男子，他注射了减肥针之后频繁的低血糖，一年之后体重快速反弹。这位先生呢，他是一位攀岩爱好者，叫李先生啊。由于他的体重原因，运动表现不是很好，加上呢他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于是呢他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泰。当用药一周之后，这李先生的体重啊明显的下降了，从82公斤降到了79公斤。根据李先生自己介绍，自己3个月的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呢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的提高，然而减重的效果却大不如从前了。值得庆幸的是啊，李先生在用药的过程

当中呢，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他呢在注射了替尔伯肽一段时间之后，虽然掉秤很明显，但他的身体也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到医院遵了医嘱停药之后，体重这个时候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小王说呀，他每周进行注射，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注射之前有240多斤，半年瘦了大约有30斤，这个成效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呢，在这个期间，小王的食欲大幅的降低，还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啊，小王在医生的指导下停止了注射。在停止注射后的3个月之后，小王的食欲呀才逐步的恢复。一年之后啊，可想而知，他的体重呢反弹到了用药之前的水平了。其实这些减肥针啊都是有使用门槛的，那究竟适用哪些人来打呢？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当中明确规定了，像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这样的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是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的。其中呢，替尔伯肽仅适用于 BMI 值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者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着高血压、低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的人群都可以使用。那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一类的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的平衡，诱发各类的健康问题。有公开报道显示，很多的医院急诊科都曾经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的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的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他们把减肥针当作是万能的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相关的专家介绍啊，越来越多的人之所以选择替尔伯肽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呢是大家对于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的引导。那你看，像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替尔伯肽呢它是处方药，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它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如果这个人只是超重的状态，那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才能使用减重药物。你比如说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或者呢他已经达到了肥胖症，通过生活干预，哎，我已经减肥了也没法达到减重的目标，这两种情况之下联合起来，你可以使用减重的药物。那假如说你的体重啊虽然不达标，已经很胖了，但是你没有这些症状，建议啊还是在生活上多找一找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是不要用药。那像替尔伯肽它也是存在着副作用的。据医生介绍哈，这种药它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恶心、呕吐、腹泻、腹胀、便秘、食欲下降。你有了这些症状，你看你一定是不愿意吃饭的。在使用初期出现不良反应，大部分人啊是可以缓解的。但是呢，你长期的用这些药，一定会让你的身体存在营养不良的风险。此外呀，这些减重的药物啊，不光减少脂肪，它呢还会减少你的肌肉。在用药期间，要特别关注肌少症的风险啊。有一项研究，用这类的药物呢，患胆结石的风险会增加的。少数患者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
所以医生建议广大民众千万不要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

科学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的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一定要严格的做好评估。怎么评估？首先，是不是肥胖和超重？第二呢，是否存在着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疾病？同时也要关注用药的安全性，比如说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甲状腺疾病。如果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或者这个你的直系亲属当中也有甲状腺髓样癌家族史，建议啊这一类的人群不要使用这一类的药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北京时间10:30，我们接着了解下一时段的生活话题，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

0: 最深最美的记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3: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6: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4: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7: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4: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8: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4: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9: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0: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2: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4: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3: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5: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6: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7: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6: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8: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9: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20: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7-6成，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3: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1: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22: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21: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22: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21: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3: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2: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25: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24: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26: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27: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26: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28: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 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0: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0: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4: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3: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5: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4: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6: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4: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7: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不怠速、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

0: 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0: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5: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2: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以色列国

0: 方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1: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0: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3: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2: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0: 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令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阿拉格奇当天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当地时间28号，据伊拉克外交部声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当天于巴格达与来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阿拉格奇指出，两国将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威胁若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将不复存在。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斗机对伊朗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未来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首趟西宁巴尔坎中亚班列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双寨站发车，这趟满载55车集装箱货物的跨境班列途经青藏、兰新等铁路干线，穿越青海、甘肃、新疆三省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城市，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5420公里，运行时长约14至15天。班列的开行标志着青藏高原通往中亚的跨境物流通道实现再次扩容，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青海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物流布局网络。乌克兰空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乌空军说，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2人受伤。世界杯快报，经过17个比赛日、72场小组赛的激烈争夺，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强终于全部出炉。12支种子队里，有10支球队获得了小组第一，整体发挥比较稳定。没能达到小组第一的2个种子队是加拿大和葡萄牙，他们都是小组第二，依然能够顺利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打响。明天3点，南非队对阵加拿大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贵州西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出门旅游啊，烧上两罐当地的酱菜当做特产，哎，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可最近呢，有一位游客的经历却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原本预估300-400元就能买下的13斤咸菜，结账的时候发现居然是999.56块。这游客直言被价格震撼到了，可是呢，想着是当地的特产，最终还是付了钱。那这件事情呢，带火了一个词儿啊，叫咸菜刺客。不少网友感慨，祭礼啊，几毛钱一斤配白粥就能撑起一顿饭的平民小菜，怎么就贵的有点不认识了呢？但是也有人说了，今时不同往日啊，现在的咸菜呢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老字号已经走出了国门，工厂化标准化生产，低盐健康升级，贵是有贵的道理的。一旦咸菜的价格背后到底是情怀溢价还是价值在支撑，传统的酱腌菜行业正在经历怎样的蜕变？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重磅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咸菜刺客背后的行业真相。首先请出的呢是全国唯一泡菜专业科研机构中国泡菜研究院副院长汪东东先生。汪院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汪院长所在的机构呢真的是非常厉害啊，这个泡菜行业的国际标准，包括低盐浅发酵、稳态发酵新工艺，都是由这个院牵头制定的啊。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食品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耿宪辉教授。耿教授好。
2: 大家好。
0: 耿院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长期深耕农产品的品牌、农副食品的定价和文旅特产消费的研究。好的，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先抛给汪院长哈，我们经常说的咸菜、酱菜、泡菜或者是酱腌菜等等，这个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呀？
1: 根据国标2714酱腌菜的标准的定义和分类啊，咸菜、酱菜和泡菜三者它都属于酱腌菜。根据他们工艺和产品的特点，我们可以用水、盐、酱和发酵程度的特点来区分。比如说我们说的咸菜，它因为它比较咸，突出的就是用盐量比较高，它用的盐来产生的渗透压来保长。同时呢，有的部分呢采用那个晾晒脱水啊，成品的含水量比较低，所以吃起来纯纯的咸香和干香。像传统的风干榨菜啊，萝卜干、梅干菜、雪里红都属于典型的咸菜。它发酵程度呢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的，而酱菜呢可以看作是咸菜的一个二次深造吧，它会将里面添加酱油或者甜面酱、黄豆酱作为一种酱制的一种工艺，所以它吸收了酱里的香气、色素和香味，成品呢是油亮酱色的、酱香浓郁的，比如说酱黄瓜、八宝酱菜、酱甘露等等都是酱菜。它的发酵程度也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了。泡菜呢，是我们川渝地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工艺的产品，核心是菜是泡在水里的，靠乳酸菌来发酵的。它将蔬菜泡在浓度比较低的咸水或者老母水里面，利用环境里面的乳酸菌自然发酵，所以产品呢就是一个酸香微咸、脆嫩多汁的一个味道。泡菜是带水的，明显的一个发酵的酸香。此外还有一个活菌，在发酵里面也是比较多的。咱们四川的比如说洗澡泡菜啊、老坛泡菜啊，包括德国的一些酸黄瓜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0: 您会怎么定义您自己呢？您自己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腌酱菜的美食家，还是说会有职业病，每次自己在品尝泡菜或者买这个咸菜的时候会忍不住先看一下配料表，翻一下这个工艺说明，评价一下发酵水平？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川渝人哈，其实在家里面也会泡泡泡菜，在外面呢，特别是出差在外地了，都会去超市看看有

0: 没有泡菜或者江腌菜的铺货的情况，那个产品堆里面有没有我们没删的泡菜产品，开发的新产品的一些新工艺，还会看看价格呀、包装情况等等。比如说很多产品的包装会出现减盐25%以上或者轻盐等标识，这些都是表示我们的一些工艺技术在进行推广转化过后的一些产品，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的。同时呢，我们也会翻看泡菜瓶子或者袋子背面的配料表，看看有没有一些防腐剂啊、一些色素添加等等这些种类。同时，我们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活菌的泡菜，我们也会看看后面有没有加的是哪些乳酸菌，它产品的活菌数等等，这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1: 这期节目听完，我们的很多听众和网友或许对于这个腌酱菜会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哈。再问一下耿院长，耿院长本身对于某类型的腌酱菜有没有属于您自己的一些偏好呢？您自己爱吃哪种类型的？
2: 我自己呢，因为早上喜欢吃稀饭，所以最普通的那种萝卜干、萝卜酱菜，是我最喜欢的。
1: 您看，您都开始咽口水了。那您本身呢，常年是跑遍全国去调研农产品和文旅特色消费的，也买过不少当地的手信。你会遇到过类似咸菜刺客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2: 跑调研这么多年，对于这种咸菜刺客这个说法呀，也就是说被价格吓一跳这种经历不多。因为我自己是搞农产品经济管理的，稍微趋于理性，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一些景区看到一罐有当地酱菜80-90块钱，我第一这个反应肯定也是有点贵吧，但是做这个行业研究的，我也会多想一层，比如说贵的真是这个咸菜本身吗？可能也不全是，贵的可能是我在这个地方买到了这个东西，这种场景，也包含在了价格里面。这个用我们农产品经济管理上说，这个就是价格参照系被打破了。因为你脑子里面咸菜就该是几块钱一斤，突然看到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你可能会吓一跳。但最后买不买呢，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这个东西是不是只有这里有？第二个是以及我买给谁来吃？如果说自己吃的话，看到这么贵的咸菜，我可能会扭头就走。但是如果说回去要送人，或者想给家人带一点当地的味道回家，可能也就买了。这个里面可能不光是消费心理的因素，还有就是文旅这种特产呀，区别于普通食品，它有个核心逻辑。这种文旅特产的价格不只是由成本决定的，更是由场景来决定的。
1: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它这个价格到底怎样才算是合理的？作为全国唯一的泡菜专业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啊，汪院长，就你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什么900多块钱买13斤咸菜，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知啊？也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吧，就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行业的整体价格水平应该是怎么样的？像这个网友所说的这样的涨到吃不起的一种情况吗？
0: 首先，价格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吧。其实我们前期调研了，酱腌菜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分布，市场上大部分的产品，就是占了49%的产品，价格区间在2元到4.2元之间，而4.2元以上的就是属于高端的了，其实只占16%。关于提到的全面暴涨这个说法，其实还是有点夸张哈。因为近年来，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头部品牌或者一些大企业宣布，有价格的一个上涨。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价格是一个温和上涨的趋势，而非全面暴涨。大家可能感觉是比较强烈的是，因为是有几个头部企业它的大单品被提价所以被高度聚焦了。比如说某头部的榨菜呀，这几年确实是从1-2元涨到了现在的3元到4元之间，这种明星产品的翻倍，其实给消费者留下了一个暴涨的一个深刻印象。但放大到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大量的区域性酱腌菜，或者一些农贸市场里面的散装的一些酱菜，中小品牌的一些袋装的一些产品等等，价格其实还是相对稳定的，甚至因为一些促销竞争这些等等，实际到手的价格还有明显的一个下降。另外就是从价格上涨那个原因来看呢，其实有几个点。第一个是其实是原料成本一个波动，包括我们常吃到的一些青菜、萝卜、豆角、辣椒等，它要受生长环境、气候、种子面积等等影响，它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 还有人工采摘、后期的制造成本等等，包括我们的企业在信息化加工、标准化生产、设备的投入、污水处理、食品安全的质量检测等等，都投入的比较大，这些最后都会反映在价格里面。最后产品的一些包装，还有一些物流的一些冷链啊等等，也会为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点。
1: 耿院长本身也研究一些文旅特产消费哈，这个东西当做特产，您觉得是一个好品类吗？就是它能够给人一种就是溢价超过一定额度的这种支撑的可能性吗？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2: 好的，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在目前一些素材里面就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咸菜的价格暴涨啊，或者是咸菜刺客呀，其实这个里面已经隐含着一种咸菜的身份变了。如果说是在社区超市里面，那咸菜呢就是刚才美王院长所讲的就粥下饭的日常小菜，那消费者呢比的是成本，商家可能就是薄利多销。但是同样的一种榨菜或者咸菜到了景区里面的特产店，咸菜的身份就变了。咸菜从日常的就粥下饭的日常小菜，变成了一个我到过这个地方的文化纪念品。它的定价逻辑可能就切换成了从成本加成定价到了一个体验经济，也就是这些景区卖的不是咸菜，而是带一份当地的风味回家的这种情感的价值。
1: 哎，当地的风味，当地的烟火气，如果再有一些什么名人的背书，或者说是有一些诗词的这种加持啊，这个咸菜一下子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2: 对的，对的，你999元买了13斤咸菜，其实对游客来说，不是买了一堆萝卜白菜，而是给家人朋友带了有故事的特产。这个我们给学生在经济学课堂上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同样的东西放在不同货架上卖的不是同一个商品。农产品如果说从社区超市走进了景区，那就是从必需品升级为了文旅体验品。那它的价格弹性就被放大了。
1: 想问一下汪院长，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您在的这个研究机构牵头制定了泡菜行业的一些国际标准和一些新的工艺哈。那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咸菜的价格应该是由哪些核心的要素构成？那目前市场上的高价的咸菜和普通的咸菜，它在产品的品质啊、工艺标准呢，是否会存在和它价格相匹配的这样的一种差异？
0: 在我看来，一份咸菜的定价绝不是简单的一个菜或者加调味品，从行业标准体系的来解构的话，它的核心成本与价格值呢，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原料的等级与产地，这个是价格的基础。现行的酱油菜标准对原料的感官都有明确的要求，包括比如说新鲜度、无病虫害、规格整齐等等。这高价的产品往往要求更严格的一个内控标准，包括特定生态产区的蔬菜，比如高山蔬菜，是否选用了特定的一些品种，包括现在我们吃的酸菜里面的用的小叶芥菜啊等等，是否在最佳采摘期进行采摘，是否经过了人工的精细分选，原料端的稀缺性和品控的成本往往会拉开，其实价格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是我们的那个酱腌菜的一个发酵的一个工艺和周期，这也是最核心的技术成本。标准可以规定最终产品的理化指标，但无法直接的规定我的发酵方式。比如说传统的老坛发酵，还是用酸来调味的，发酵时间是7天的，还是34天的，还是180天的？时间越长，往往资金占压的比较久，仓储的成本呢也是增加的，工业物质积累也是更丰富的。传统的老坛发酵需要每日的管理维护它的卤水。人工成本是比较高的，而速成的咸菜，它可能往里面添加乙酸呐、或者香精香料，几个小时就能做出来，成本极低。这一项是价格差异最大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分水岭。此外，辅料或者添加剂的使用，比如行业标准里面允许使用食盐、香辛料、酸度调节剂、防腐剂等等，但高价的产品往往追求清洁标签，用天然的香辛料代替香精。通过生物发酵来代替我们的人工添加的酸，或者采用一些物理环境因子的控制来减少 防腐剂的添加等等，这些替代方案在技术门槛和成本上会显著上升。第四类呢是安全与检测的一些成本，往往正规的企业会农残检测中心署监管等等，要远优于国家标准的底线，但需要配备完善的一些检测体系啊，或者冷链运输等等。对不含防腐剂的一些产品呢，往往微生物控制的难度更大，品控的成本也是大幅增长的。另外的是包装和品牌服务，这也是一个包括我们的产品的质量追溯、有机认证等等，这些都是定价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产品工艺上是否相价格相匹配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哈。我的回答其实是一部分确实是匹配的，甚至物超所值，但另一部分可能会跟刚才给院长讲的，就是有明显的品牌溢价或者是故事溢价，我们消费者需要擦亮眼睛。其实从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辨识的话，第一个其实往往就是要看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质量啊，包括我们的发酵的时间，往往时间越久的，其实它的质量就会越高，或者是我们看一看产品后面有没有活性乳酸菌啊等等，配料表是否干净，看里面是否只有蔬菜、水、食盐或者乳酸菌，没有任何酸度调节或者防腐剂、香味剂等等，这一点来判断我们的产品的一个品质。第二个是差异性的话，其实还是跟很多，比如说它的加工工艺是不是古法陶坛啊、人工鞣制啊，是不是使用了，比如说它的水啊等等特殊的一些符号信息。另外呢，还是要差异的话，还是要看概念和包装，有的可能会贴上一些手工做的呀、情怀啊、秘方等等标签，设计了高端的包装，往往就会出高价。从标准角度来看，其理化指标和普通产品是无本质区别的，这些都是一些典型的营销溢价与品质差异不成正比。作为研究者，我的建议是，价格不是唯一的标尺，但消费者可以简单的看配料表，甚至关注我们的产品后面的是否有一些活性乳酸菌数量来判断。
1: 配料表和乳酸菌哈，对，您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啊，这个当时《舌尖上的中国》专门做过一期这个跟泡菜相关的内容。他说这个泡菜它是一个时间的魔法，时间的艺术哈。你就可以想象一些这个菜在这个炮制或者是腌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发生了一些化学上的一些变化。但是您刚才也介绍了，就是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来说呢，咸菜的这样的一些价格，它本身有很多这个标准化的一些投入，因为您自己一直也致力于这个低盐发酵新工艺的研究和推广哈，很多品牌都说贵有贵的道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健康化的升级。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泡菜本身呢就和这个健康饮食有一定的关联，很多人都信奉说吃这个泡菜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体能够有一些这个有益的这种，比如说乳酸菌的这种加持啊，或者是让自己的这个消化系统更好啊，这样的一个这种，比如说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啊。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就是现代的酱腌菜的生产？相比传统的工艺，在技术上有哪些重大的进步？而这些技术升级会带来多大的成本上的提升？
0: 关于技术进步的话，有几个点。第一个是我们发酵的一个菌种是可控化的。传统的我们的酱腌菜都是靠天吃饭或者靠经验，这个时候它是自然条件下来加工的，它的杂菌往往比较多。现在我们发酵的会筛选接种特定的一些乳酸菌，比如优势的菌种来发酵，实现可控，还能抑制一些杂菌呐、或者一些腐败代谢产物的一些生成。另外是减盐不减味，传统的就是高盐或者高酸来腌制，消费者能吃到的就一般就一点点。现在的生产的就是低盐化的，通过多段式梯度来发酵，或者是连续式来脱盐等技术，能把食盐含量从传统的10%以上下降到3%以上，而且这个过程还能保留传统的一个风味。另外一个是保鲜去防腐剂类领域，成熟后利用那个巴氏杀菌。配合真空包装，不靠高盐加防腐剂就能锁住新鲜的一个脆度，这几个是目前行业里面比较关注的几个点。关于成本的一个增加，其实这个是实打实的，相比传统小作坊哈，综合成本会高出很多，30%以上吧。 这个钱包括哪方面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微生物发酵的菌种检测设备，

0: 对，低温发酵的车间的一些能耗，全程冷链的一些物流都是一个很大的开支。简单来说，就是一斤传统的高盐的咸菜，原料和人工成本可能比如说2块钱的话，相同的原料做成低盐的活菌的一些泡菜或者低盐的一些活性的一些酱腌菜，它成本往往会上升到10块钱以上。最初的部分确实是花在了看不见的一些健康技术上。
1: 耿院长啊，除了这个技术成本，我们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近年来这个咸菜价格上涨，还有哪些深层次的驱动因素呢？
2: 农业它是个现代化的大产业，它是个产业链的概念。那咸菜的涨价呢，它也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造成的。从上游来看，种菜的人工贵了，土地成本也上涨了。那盐、糖、酱料这些原材料，它也在涨价。到了中游，那工厂化生产要买设备做质检，搞低盐发酵工艺研发，这些都是以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没有的成本。那到了下游，一个品牌要进超市做包装、打广告、搞直播，这营销费用也会分摊到，每一包、每一罐这个咸菜上面，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像以前的咸菜，散装啊来卖，但现在的话变成了那种品牌化的精美的包装，那这些包装的成本、渠道的成本、品牌营销的费用，一下子呢就全部加了进来。在我们研究中也发现，很多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呢，其实大头还不在原材料和加工，而在于你要把这个产品卖到消费者面前的最后一公里，那就是流通和营销环节的这个费用。这个成本这几年其实涨得最快的。我们在一些笼统的农产品研究中也发现，消费者支付的最终的农产品的价格，其实到了生产端只获得了30%。那70%这个价格分得比更多的是在加工和流通环节，所以这几年这种榨菜的价格的上涨呢，在加工和流通环节，这个上涨的幅度应该是比生产环节会更快。
1: 嗯，好的，王院长，就是刚才也是说到了嘛，这个价格它有上涨的原因，但是也还有消费者质疑说，这个你工厂化了、标准化生产，它实际上应该是降低成本的，为什么现在这个咸菜反而会卖得更贵啊？包括像是工厂化生产和传统的手工制作相比，那各自的成本结构和各自的优势分别又是什么呢？
0: 刚才耿院长已经讲了很多，它是成本方向的一些占比。其实工业化生产的话，它的成本结构包括一些自动化设备的一些折旧，还有一些检测啊、灭菌、环保的一些成本，还有原料的一些筛选、包装、物流，还有渠道的一些费用，这些都其实占比很高的。工业化生产的话，它有个优势，它的产品是安全可控的，它的腐败菌呢、杂菌呢、风险它经过管理，它很低。它的风味品质是稳定的，而且我们的产品的保质期比较长，规模化流通可以销售到省外、国外。它的劣势有一个点，就是它的初始投资比较大，需要购买大量的设备，包括我们的收购蔬菜原料，要进行长时间的储藏。同时呢，我们就是发酵的风味啊，相对比较单一，因为工业化生产呢，它的标准和工艺相对稳定，所以它的发酵的风味啊，相对单一一点，而且容易因杀菌处理了损失部分活性的一些物质，而相比传统手工制作的，它的成本的结构呢比较低一点，包括人工啊、时间、经验呢是最大的一个成本，设备也投入比较低，没有冗长的供应链的费用，啊，往往是作坊式的现金交易。它的优势就是风味复杂有个性，保留了更多的一些地域特色的一些风味，或者是活菌的一些产品，能小批量灵活的一些调整。它的劣势就是靠经验、靠天吃饭，品控不稳定，加工不当存在腐败变质的一些安全隐患，而产品也保质期比较短，难以长距离的一个销售。所以工厂化是更高的一个前期投入和流程的一个成本，换取了吃得放心、买得方便，而手工承载的更多是风味与手艺，两者的贵啊，贵在了不同的地方。
1: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汪院长，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就是说这个吃这个酱腌菜健康，尤其是它有一些这个菌群，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您说到的这个有机物啊，包括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益生菌，它可能对人体是有益的。那这方面工厂化的生产会不会把这些东西都给灭杀掉了，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些健康？
0: 其实泡菜里面，它有几个点在里面。 包括我们泡菜、蔬菜原料里面自带的一些纤维素，还有一些矿物质，这些比如是我们吃酱腌菜能直接带来的。同时经过乳酸菌发酵或者有益的微生物菌群发酵，会产生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将我们原料里面的高糖，就蔗糖啊、多糖类进行降解，分解为葡萄糖跟果糖，更有利于被人体吸收啊，包括蛋白质这一块也是。嗯，但我们的产品如果经过灭菌的话，它的活菌成分是没有了，但是它的代谢产物里面的一些有机酸啊，以及一些多肽类的，它还是在产品里面。所以说我们吃的灭菌的泡菜，它还是能很下饭，很爽口。
1: 好的，刚刚和两位嘉宾呢，从行业的全景、标准的构成，聊到了工艺升级背后的一些成本的变化。我们搞懂了哈，这个咸菜价格上涨呢，也不全是商家在漫天要价。技术的迭代、标准化生产的投入、品质安全的把控，以及看不见的各方面的升级呢，都摊在成本当中了。成本归成本，为什么明明觉得贵，很多游客还是会把特产的咸菜果断去买单？这个高价咸菜当中呢，究竟有多少是产品本身的价值，又有多少是品牌和情怀的溢价？下半场我们继续来深入来探讨一下，从消费心理和品牌逻辑当中更多的去寻找答案。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0: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上半场啊，我们几乎是站在生产端看清了现代榨菜咸菜到底贵在哪里。下半场呢，我们不妨转向市场端来聊聊消费者为什么愿意为咸菜买单。从老字号的品牌化转型到文旅特产的特出定价逻辑，再到行业未来该怎么平衡高端升级和大众普惠，我们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带来他们的一些观察哈。这个问题想首先问一下耿院长。就是我们看到一些老字号的酱腌菜啊，就开始走这种高端化、品牌化，甚至远销到海外哈。您怎么看农产品，特别是传统调味品的这个品牌化的趋势？
2: 品牌化呢是传统农产品升级的必经之路，但是呢也不能只有牌子没有里子。一个好的品牌应该是让这好产品能卖出好的价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优质优价，农民增收，企业也能赚钱，同时消费者呢也吃得放心，这三方都应该得利，这才是一个好的一个品牌，这才是好事。那问题在于当前农产品的品牌建设中呢也有一个矛盾，就是质量建设与品牌价值还有些不匹配，有些品牌质量还没做扎实，它就开始把价格先涨上去了，那消费者花更多的价钱买到的东西如果和普通的产品差不多的话，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品牌的泡沫。

0: 至于这个榨菜品牌溢价占了多少，不同的产品其实差异是很大的。如果说在一些我们大众化的市场，农贸市场啊、社区超市啊，几块钱一包的普通的这种榨菜或者香菜，品牌溢价，这个可能不到10%。但是那种精包装的、有故事的这些产品，特别是在一些景区的文旅的这些特产，那品牌溢价就可能会占到30%啊，或者40%，甚至是50%。但是呢，这个里面我也会强调一点，这个溢价本身可能不是问题，问题是消费者多花的钱他到底买到了什么？如果说他买到了更安全的工艺，买到了更优质的原材料，那这个溢价本身没有问题，因为他买的是健康，他买的是一种口感。但如果说他只是看到了一个好的罐子、好的包装，甚至是一个好的广告词，没有产品本身的效用的一种满足，那可能是一种泡沫或者价格的一个虚高。
1: 对，要说到这个品牌溢价呀，这个中国调味品出海呢，绝对是一个溢价的非常值得观察的场域啊。比如说老某妈是广大中国留学生的这个救命的调味品，甚至在国外卖的能贵上很多很多啊。那我也是想问一下汪院长了，咱们中国的酱腌菜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如何？它的出口产品的价格品质和国内的高端产品相比有什么不同？也就包括国际市场对于我们的酱腌菜的认可，主要是发生在哪些方面？
2: 从国际市场上的表现来看的话，中国的泡菜及酱腌菜的出口量啊是稳步增长的，主要销往日韩、东南亚、欧美等市场。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比如青岛生产的辣白菜，大量的出口到韩国，尤其是目前海外的华人圈和亚裔社区呢是比较普及的。因为饮食习惯的话，整体仍以华人消费为主，进入西方主流餐桌和零食渠道的规模还有较大的一个拓展空间。出口产品与国内高端产品的价格品质差异的话，出口产品往往为了满足对方国家的严格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比如说美国的 FDA 认证等，在添加剂、重金属残留、微生物等方面的一些控制呢更严，批次稳定性、安全性那块更关注。所以价格的话，因为检测等等这些成本会更高，而且出口到国外还有物流成本，通常要高于国内的普通产品。但和国内强调的一些简盐美味的一些高端产品相比的话，价格各有高低。国内高端更突出原料的稀缺性和风味的一个优良，出口产品呢则强调了产品的标准化和合规性。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市场上的一个认可度来表现来看的话，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式酱腌菜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风味，酸辣鲜脆，其实很符合全球追求的异域风味的一个趋势，还是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欢。第二个是所谓蔬菜发酵食品，它携带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等，一些健康标签呢，还是被消费者很看重的。第三，那个是，随着饮食文化，中餐或者是亚洲饮食文化的一个输出，酱腌菜作为佐餐小食的认知度正在逐渐提升。最后一个是便捷性的一个小包装，就是符合我们的消费者的一个习惯。其实，满足国际认证的一些产品的话，它可以赢得一些渠道和消费者的一些信任的。
1: 耿院长是做这个文旅特产消费研究的哈，那咸菜作为文旅特产，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典型案例呢？
0: 这个肯定有，农文旅融合呢，农是根本，文化是魂，旅游呢是引流的措施，所以咸菜，如果要做一个成功的案例，要做成一个文旅特产，根子还在于咸菜本身要好吃要安全，灵魂在于讲出咸菜的文化的故事，旅游只是把游客带进来的一个通道。那成功的案例呢？比如有些老酱园要改造成可参观的一个工厂，游客一进来就会看到一排排的大缸，闻到发酵的独特的香气，也会听老师傅来讲，传承了几代人的手艺，最后还能亲手装一坛带回家。这个时候你买回家的就不只是咸菜了，而是一段我去过那里，看过那个

0: 过程的一种记忆，买的是一种记忆，所以文旅特产的定价逻辑和普通的消费品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普通的一个榨菜卖的是使用价值，那定价肯定要看成本。如果说要把酱菜要做成一个文旅特产，它卖的就是一种体验价值。那定价呢，不仅仅是看它的生产的成本，而是要看这段体验有多独特。如果说要让我们的榨菜、咸菜吃上文旅的红利，那就得让游客不是顺便带一碗，而是专程为这个体验来买单。比如他要去工厂参观，他要去 DIY 体验，他要去听老字号的故事。这个时候游客就觉得哎，这钱花得值。他不光买了榨菜，还长了见识，这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1: 汪院长，就是当前的酱腌菜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您觉得还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呢？
2: 当前的话，我国的酱腌菜生产加工的话，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比较粗放的。我国多数的酱腌菜生产加工企业规模还是偏小，零星也比较分散，部分企业清洁化程度不高，特别是一些新建的一些企业。从蔬菜原料到成品，生产加工都是以人工操作的较多，比较粗放。另外是生产加工标准化程度不高。很多酱腌菜生产加工的话，还是以传承的一些工艺，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高，生产过程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不够，很多生产效率比较低，产品成本也较高，导致最后产品的质量不稳定。此外，特别是一些新建的企业，它可能对一些食品安全标准的可能落实还是执行不到位，最后它的产品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这也是网上很多暴露出来的。第三的一个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的产品了，整体来看，同质化还是比较严重。到商超里面看，大部分都是很多清一色的一些产品，品种比较单一，附加值也比较低。低端产品的话，竞争是相对比较激烈的，同质化的话严重。高端的一些酱腌菜产品，它的研发还是不够。最后一个是它的一个原辅料和产品的质量不稳定。因为酱腌菜产品的原料和辅料的品种十分丰富，质量很难以达到统一，不同地区原辅料参差不齐，而且缺乏主要的一些品种。虽然一些龙头企业拥有固定的原料基地，但多数企业在蔬菜原料基地的建设还是比较滞后的，导致原辅料的质量不稳定，这为它的产品的稳定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1: 耿院长，其实刚才说到了很多对于这个一些商品的溢价呢，合理性的一些观点啊。那我们现在就说说这个咸菜刺客真的这么可以接受吗？它反映出我们农产品品牌建设当中，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一些误区？
0: 有的，目前这种最大的误区呢，就是要把品牌化简单等同于高端化，同时呢，又把高端化简单等同于卖高价。那很多传统的农产品，一想到做品牌，就想着往高端走，它可以把包装弄得更精美，宣传的文案写得更洋气，甚至价格翻了好几倍。但如果说这个榨菜本身的品质和工艺如果还没有提升的话，单纯的这样做，那只是形式上想往高端走，那其实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结果就陷入了一种本地人不买，那外地人只买一次的这种尴尬。游客呢图新鲜，买一回，那回去一尝觉得不值，那下次肯定就不买了。这种口碑，长此以往就会做坏。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和品牌农业，它是要协同或者统筹发展的。这个品牌农业是最后的一环，前面还有三个非常关键的环节。要科技，要绿色，要质量，这样顺其自然，最终才会做成一个品牌。所以做品牌不能只集中在品牌这一个环节，就品牌谈这个品牌。那好的品牌化路径应该是提质不提价，或者是先提质再提价。那有了科技含量，质量做得扎实了，这时候你的品牌溢价自然会出来。但是这个溢价呢是个合理的一个溢价，所以目前我们榨菜可能做品牌，还是要考虑到的，还是要给大众化的消费保留一个亲民的一个价格带，不能所有的榨菜都是几百块钱或者大几十块钱，那这种日常消费的消费者要有一个亲民的价格带，这个里面要做口碑、做市场， 要让本地人能够天天吃得起，天天购买。同时呢，另外一条腿也要走路，还要做这种高端款，做形象，做利润。因为有些想尝鲜的游客呀，或者有一些年轻的，甚至是具有这种高端消费能力的消费者，也有一种升级的一种选择。这样的话，两条腿走路，品牌才能会走得更远。
1: 最后，我们说说展望哈。关长，就是中国泡菜研究院未来在推动行业发展方面有哪些重点的规划呢？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科研的工作，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些工作，那是不是对于推动行业发展也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意图或者说是想法？
2: 是的，有几个方向。第一个点就是降低一个生产成本。我们也在和农科院一起合作推广酱油菜专用的蔬菜品种，比如说我们的高萃的一些萝卜，能四季能种子的蔬菜，比如说我们的青菜，如果能四季的种子，就可以不用在盐制池里面长时间用高盐来储藏。同时，我们研发连续式短周期的发酵的一些工艺和智能化的一些生产设备。目前设备那块儿的话，用的榨菜或青菜头，它老皮老筋，都需要大量的人工来去除，我们就可以往这方面来减少人工的一个依赖。同时，我们将发酵的副产物，比如说发酵的母液、皮渣、高组织化的利用，开发一些饲料啊、调味料等，变废为宝。在提升产品品质这块，我们目前在研究上呢，建立了传统的一些泡菜的菌种资源库。因为菌种是我们发酵蔬菜的芯片，筛选优良的菌种来开发了发酵剂，实现我们发酵过程的从自然发酵到人工可控的一个转变。通过精准调控发酵技术，让我们的风味品质更稳定，在过程中呢控制腐败菌的生长，确保安全。我们还在做构建不同种类、不同工艺产品的一个风味指纹图谱，用数据而不是经验来定义我们的高端产品。我们也在普及健康的一些消费理念，研发低盐、低糖、富含活性益生菌的一些功能性泡菜，还有食药同源的一些泡菜，同时联合媒体和科普平台啦，客观传递我们泡菜是低能量、富含膳食纤维的健康食品，破除亚硝酸盐恐慌等误解，引导消费者看标签、选冷藏、少高盐腌制，养成科学的一个使用的一个习惯。这里面我讲一讲就是亚硝酸盐这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消费者会研究院参观
1: 对，
2: 的
1: 这
2: 人
1: 个
2: 都
1: 我
2: 会
1: 们也
2: 问
1: 非
2: 到
1: 常
2: 这个
1: 感
2: 问
1: 兴
2: 题。
1: 趣。
2: 其实亚硝酸盐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里面的，它并没有那么可怕。蔬菜在生长的时候，它因为吸收营养物质，就会形成一个无毒害的硝酸盐。在制作泡菜或者酱腌菜的时候，它自然环境中存在的一些腐败菌或者杂菌，就会将蔬菜中的硝酸盐转变为亚硝酸盐，但随着我们发酵蔬菜的一个成熟，以乳酸菌为主导的优势菌群就会占优势，产生的乳酸等有机酸就会抑制硝酸盐还原菌的一个活动，从而抑制我们亚硝酸盐的生成，最后亚硝酸盐就会被降解，生成一些氮系或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如何能制作或食用泡菜时候无需担心亚硝酸盐呢？首先我们就要选用新鲜的蔬菜作为泡菜原料，然后清洗沥干后及时入坛进行泡制发酵。入坛可以添加适量的老坛母水，或者添加一些香辛料，比如辣椒、大蒜、洋葱、紫苏等，就可以减少一些腐败菌的一些生长。最后将我们的坛子放在洁净的环境，室温发酵几天，或者是不同的工艺的时间不一样。品尝的时候有明显的一些发酵的味道，或者是没有蔬菜原料自带的生味的时候，我们的酱腌菜都已经成熟了，基本上不用担心亚硝酸盐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调研了全国上千个酱腌菜的样品，没有一个亚硝酸盐是超标的。
1: 这个叫做老坛母水呀，有没有比较靠谱的获取方法？
2: 其实现在很多四川人也到省外各地也在做泡菜，往往发酵两三轮的话，它就是形成就叫泡菜母水了。因为新制的泡菜刚发酵成熟的时候，那个水的风味底物或者乳酸菌其实还不够丰富，它主要是风味底物不够丰富，那个时候的水还不叫母水， 要多发酵几轮的时候，它的那个风味层次感就很好了。

0: 那塔底呢是工业化标准化生产的这个大众化的咸菜，几块钱一包啊，那10来块钱一斤，这种又既干净又卫生，口味又稳定，成为我们日常的配粥的这种佐料，那家家户户吃得起，这是行业的压舱石，因为这也是榨菜本来的一个面目。那塔尖呢，因为随着消费的升级啊，还有这种体验经济的这种崛起，那精品化、特色化的这些高端产品。那些用特殊原料、健康理念、文化故事来支撑的这些产品，其实卖贵一点也合情合理，因为满足了这种特定人群尝鲜和送礼的这种需求，以及这种个性化的效用的一种满足。未来这个榨菜行业的方向也不应该是全线涨价，而是该便宜的要便宜，该精致的要精致。就是用现代生产技术，把基础款的成本能不能控制好，让这种咸菜呢回归到下饭小菜的这亲民的本色，同时呢也会用文化的 IP 呀、或者是故事感、体验感，把高端款的这种附加值做足，个性化做足，让愿意为故事和体验、为个性化买单的人，也有处可去。关键是这里面保持一个宽幅的一种价格带，就是从几块钱到几百块钱，可以覆盖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群，让普通老百姓不觉得咸菜都吃不起了，从而产生这种榨菜刺客啊、咸菜刺客的这样一种感觉，同时也让想尝一点不一样的消费者也能找到心头好，能找到能满足他个性化、体验化需要的这些产品。这才是一个健康可持续的一个行业生态吧，所以各位可能要更理性的看待咸菜刺客这个事，贵不贵不是问题，值不值才是关键。
1: 是，那我们就想问一下汪院长哈，值不值？您给我们点建议。面对市场上价格参差不齐的这个咸菜产品啊，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挑才能物有所值呢？
2: 第一个是看配料表吧，配料越短越好。它主要是蔬菜、水、食盐和香辛料。如果看到一些，比如说脱氢乙酸钠呀、苯甲酸钠、安赛蜜、甜蜜素等一些防腐剂或者甜味剂等，甚至一些柠檬黄等色素，如果种类很多，而且排位靠前，我们就留个心眼了。这往往是为了掩盖一些感官风味不足吧。第二个，看我们的产品的颜色、形态。自然加工成熟的咸菜的颜色应该会更柔和。如果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榨菜红的不自然，或者是酱黄瓜绿的很扎眼，或者我们的酸菜它颜色很黄，很有可能是加了一些色素的。我们尽量要避免这些。如果是我就认准大品牌的一个正规的一个渠道去购买，因为酱油菜看着门槛其实比较低。实际上非常考验企业的一个发酵的一个管理。大品牌通常有更稳定的发酵的一基地、标准化的洁净的车间，能做到不依靠过量防腐剂就能保证安全。很多小作坊之所以价格很低啊，很有可能是省去了足够的一些腌制时间，用盐渍加酸呐，或者加添加剂的一些速成法做出来的。虽然便宜，但风味更单薄。大品牌可能有溢价。但它是品质和安全的基本门槛，也是物有所值的一个底线。最后呢，也别贪便宜，因为价格并非越贵越好，但明显低于正常成本的，它的原料的新鲜度或工艺都很难有保障。我们应该优选正规厂家，这样吃起来才放心。物有所值就是买成分干净、工艺到位、自然好吃的一个咸菜。
1: 感谢汪院长，也感谢耿院长，谢谢二位嘉宾今天带来的深度分享啊！一袋咸菜的价格争议，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它照见的是整个传统农副食品行业的转型啊。一边呢是技术升级、健康迭代、品牌出海，是老味道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必然之路；另一边呢是消费者对于平民美食的记忆和期待，是对价格虚高、过度溢价的担忧和抵触。那说到底啊。咸菜最动人的底色呢，从来都是人间烟火气。它可以有高端款、礼品款，可以走出国门，可以做成金字招牌。但它的根呐，始终应该扎在寻常百姓的餐桌上。做好行业升级，不该让普通人感叹吃不起，而让消费者既能买到实惠放心的日常款，也能够 像耿老师说

为高端的品质升级留出空间，让大家为高级货心甘情愿的买单。那也希望我们未来提起江腌菜，提起咸菜，甭管你怎么叫它，想到的不只是刺客的调侃，更多的是守住传统，跟上时代的安心的味道。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那本期节目的内容呢，也是得到了我们的听众网友的一些兴趣啊，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兴趣。我们看到在央视频的直播互动区，只听中国之声的陆老师分享了很多让他印象深刻、比较青睐的江腌菜或者是咸菜，包括我们的尾号 82F 的网友58，还有西西，都是经常会出现在我们这个聊天动态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啊。希望这期节目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帮助。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9号起至30号，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大会将从政策、技术、产业多维研判行业发展趋势，剖析国内工业互联网最新政策导向、前沿技术突破路径与产业落地痛点，聚焦产业顶层发展共识。明天起，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抬至江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强对流，要注意防范。同时，随着雨带北抬，华南高温将再度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高温连连，需要注意防暑。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首场对决将在洛杉矶体育场打响，由 A 组第二名南非队对阵 B 组第二名加拿大队。两队是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均是首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也都有机会再创历史。两队的胜者将在8分之1决赛中对阵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胜者。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世界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正式开打。据赛程安排，国乒选手在正赛第一天共有9场比赛任务，涉及男单、女单、男双和混双4个项目，包括1场内战，林诗栋、蒯曼为国乒打响正赛第一枪，王楚钦和王曼玉作为T2小队的代表先亮相。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稿完成社会公示，拟定2027年7月1号实施。本次标准在系统能力、风险管控、验证体系上有哪些升级？网传 L3 级以上必须配备激光雷达是否属实？未来人机权责边界将如何厘清？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1: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

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聊一聊关于房子的话题啊。一提到房子的问题呢，大家可能想到的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房子。现在呢，这个房价虽然说下降了很多，但是呢，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呀，买一套房子还是会花掉大半辈子的积蓄，所以呢，在买房子的时候还是相当的谨慎啊。最近啊，发现这不少朋友都盯上了回迁房啊。这回迁房有什么好的，有什么优点吗？这原因很简单，就是俩字儿啊，就是便宜。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同样的地段，这回迁房的价格往往比商品房那得低一大截，甚至能够低出30%到50%这样一个概念。这对于这个手头不太宽裕又想安个家的普通人来讲，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别说呀，就是有一段时间这个回迁房确实是挺热的，挺抢手的。以前很抢手的回迁房，但是现在好像买的人也并不是那么多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挂在中介那里很多的回迁房，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也是卖不出去。有个网友啊，他分享案例说，他有一个好朋友就是住在回迁房小区，前阵子呢一起吃饭，他呢就大倒苦水呀，说了一句大实话，住进去才知道这房子呀，别提多闹心了。这回迁房因为什么事儿能让他闹心呢？说呀，首先呀，这个房子质量这一块真的是没有办法来比较啊，回迁房毕竟是安置性质的，这个开发商呢在用料和做工上肯定是能省啊就省。这个朋友说呢，他那个房子隔音差得要命，隔音相当于没有。楼上啊走路说话那都是听得一清二楚，说有一回楼上吵架，他在家里面那个内容能听个八九不离十，就是因为什么吵吵的最后怎么结束的他全都掌握了。除了说这个楼的隔音效果不怎么样之外呢，还有墙面开裂呀、窗户漏风啊、电梯老坏这些小毛病，三天两头就得找物业来修。这是住这个房子呢，你得有点耐心反而，要不然呢，这没耐心你是住不了。再一个呢，就是小区环境和物业管理啊，简直就是两码事儿。回迁房小区的物业费可以说是很便宜，可是这个服务呢，也相当于就是没有啊。楼道里面呢，有的时候有垃圾，楼下呢，电动车停的也是乱七八糟，绿化带都变成了菜地了。更让人头疼的是，很多回迁房把房子给租出去了，租户来来往往，人员也特别的杂乱，这个安全感和商品房小区就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这个网友说呢，说朋友的一个媳妇儿晚上都不敢一个人下楼遛弯，说小区里面你说他连个监控都没有，然后这么多这个人，有的都是陌生人，谁敢出去溜的呀？还有就是邻里的关系呢和社区的氛围也让人觉得挺别扭的。不是说这个回迁房不好，但很多老住户呢还是保留着以前村里面的生活习惯，这个红白喜事呢在楼下搭个棚子，直接就摆上流水席了，大清早就放冰炮叮当的，那都是那常有的事儿。
吧？你怎么提意见，人家就觉得说你这是多管闲事儿。我们祖祖辈辈都这样的，怎么就你矫情，你不让放鞭呗？这种文化和生活习惯上面的差异，让很多买回迁房的外来租户特别的难融入，住了好几年就连个说话的邻居那都没有。买了这个回迁房之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当你发现这个房子哪你都不满意，不想要了，想要往外卖的时候，真正的傻眼了。这网友说呀，说我买的就是这个回迁房，现在想把房子卖了换一个地方去住，结果这个房子呢就是在中介呢都挂了大半年了，没有人打电话去看你都没有。人家一听说是回迁房，扭头就走了。为什么呢？一，这个回迁房办房产证本来就比较慢，有的可能五六年都办不下来。没有证，那你怎么正常交易？你只能租呗，对吧？这办证，这是房产证，很难下来。第二，就算是你有证了，买家也会觉得，将来在卖的时候，你卖给我的时候都相当费劲，我再往外倒一手的时候，那更够呛，是吧？谁会愿意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呢？所以说呢，买回迁房这个事情呢，真的是买着便宜住着亏。当初图的，咱不就是图这个便宜吗？后来都是从生活质量呀、邻里纠纷、转手困难这些方面，慢慢都给找补回来了。买房真是一件大事儿，尤其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攒点钱那是真不容易。不要光看价格便宜就冲动下手，得多留个心眼儿。哎，把里里外外呀都打听清楚了再做决定。毕竟房子是用来住的，住得舒心，住得踏实，那才叫真正的家。

好，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冰箱千万不要和什么挨着，否则费电有危险。冰箱不能和什么挨着？啥意思？也就是单独还得给冰箱找个房间呗。来看一个案例啊，说一个朋友他刚搬新家的时候啊，客厅一摆弄好，这个朋友就问他一句，说：“哎，你家那个冰箱你怎么打算的？你想放哪儿呢？”啊，这当时呢我还一脸懵，心想冰箱，那冰箱肯定那放厨房呗，不放厨房只能放哪儿？结果呢，等真正要搬冰箱的时候吧，发现这个事儿，哎，还真是挺有讲究的。有的人说呀，这个冰箱随便放，这没啥讲究，都无所谓。但这件事儿吧，还真就不能大意，旁边挨着啥，有些真的麻烦很多呀。前几天刷视频呢，看见有人家的这个冰箱放在阳台外面，旁边是啥呢？旁边是热水器。一看这照片啊，脑袋直接就嗡一下。谁能想到就这么小的一个细节，居然让电费直接上涨，还埋下了安全隐患啊。有的朋友啊，就是图省事儿，冰箱直接挨着煤气灶啊，做饭它不是方便吗？中间也不留什么缝隙。这网友说呀，说哎，我有个邻居，他就是这么干的，做饭本来时间就挺长的，结果一测啊，这个冰箱后背比平常热出一大截来。每天在厨房一开一关，灶台的热浪滋溜溜的全蹭上去了。其实这个冰箱工作时呢是自带散热，旁边被灶台这一轰，内部啊还得拼命的来制冷，感觉那个压缩机呀、啊、那都老疲惫了。当然呢，这也容易出现啊空调压缩机故障，光是缩短使用寿命都觉得很心疼。你买个好冰箱那真不便宜，也得一个大几千的，是吧？坏了谁不心疼呢？再说的这个，它也会增加电费呢，动不动一个月多几十块钱，一年下来也好几百呀。最关键一点比较可怕，就是灶火它如果说窜大了，那么万一引燃了周围的一些东西，这个冰箱后面有很多的电线，真的挺危险的啊。所以说呢，要劝一下这个好朋友，冰箱一定要和灶台分开，最好得留个一个距离，安全距离啊。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搞一个隔热层啊，这点钱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省，安全起见啊。咱别看啊，这个冰箱啊，体格确实是挺大的。其实呢，这个冰箱也挺矫情，它又怕热，哎，也怕水。平时啊，这网友说呀，说他有个亲戚特别喜欢把冰箱挨着水槽，结果呢，啥问题都有了。做菜时候水花四溅，平时切个菜，水呢就顺着台面往下流，流到了冰箱的底座。后来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给他买了一个防水板，后来发现这效果呢还是挺一般。其实呢，这个冰箱底座啊往下啊一泡水，时间长了这底座它就生锈了。更加讨厌的是插座附近一吵，时间长呢还漏电呢。像这个水槽旁边墙体如果反潮的话，那么冰箱插头它就会变黑，这就真的是影响安全。有孩子的家庭更要小心，水碰到电那是相当危险的。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让冰箱挨着水槽，哪怕空间就是很紧张啊，这个空间有限的话，最好也是挪开一点点啊。还有的朋友呢是比较懒，懒得动脑也懒得动手，说这个冰箱啊放哪儿，当然是挨墙放了呗。
尤其是租的房子，那厨房的面积更小了，就一个劲儿往墙上靠，因为觉得说这样很省空间，表面上看上去挺整齐的，其实冰箱后面的空间那是一点没给留啊，后背的热气也出不去。这个网友说呀，说有一次我去帮我这个朋友做大扫除，把他的冰箱搬了一下，哎呦，我当时我感觉冰箱的后背那都烫手啊。这是没想到冰箱的后背这么热，那都可以烤地瓜了。为什么这么热呢？其实这个冰箱的背后这个风道全都是散热片啊，它呢就是把冰箱放得太贴墙了，生生的把这个通风呢给堵死了。哎呀，这个压缩机工作起来是特别的累啊。这网友还说，那我老奇怪，说这个冰箱怎么老坏呢？它没有空间散热的，能不坏吗？啊，最起码得留个10公分，散热呢才会正常。要是不放心呢，咱花点钱买那种带滚轮的冰箱垫，方便移动，后吸呢好看又好用啊。再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冰箱跟电器挨一堆儿，什么微波炉啊、烤箱都往上面摆。其实呢，我第一次啊装厨房的时候也是这么弄的，觉得挺方便。其实呢，大错特错了。为啥呢？因为这些电器本来它就很聚热，热量就很高。你像烤箱一开呀，这个顶部的温度能够瞬间飙到70-80度。那夏天你放烤箱，是不是冰箱的顶盖都变得都烫手啊？

其实把这些电器堆在一起啊，不光是冰箱费电，那么对家用电器本身来说也不好。温度高了，零部件老化就快，那修起来可贵了。有时候微波炉的高温工作会把上面的手指都会烤焦，真的挺吓人啊。所以呢，也建议大家这电器尽量都分开来放啊，哪怕说麻烦一点，最起码的安全啊。还有的朋友呢，是为了图美观，哎，就是好看呗，直接把冰箱呢塞进橱柜里面了，看起来呢，它这个冰箱就和厨房融为一体了。网上的装修效果图，哎，全都是这种，但是现实怎么样呢？现实挺打脸的。虽然说把这个冰箱放进橱柜里面，就有一种像镶嵌式的感觉，而且还挺省空间、挺板正的，但是呢，它无处散热呀，那是堵得死死的呀。时间长了呢，橱柜也会跟着发潮。其实这种设计呢，看起来是比较高级，但是实用性真的不高。时间长了啊，冰箱超负荷运转，搞得厨房会有臭味，很难闻啊。所以大家呢，在装修的时候，如果考虑到内嵌冰箱，那一定要做足通风口啊，宁愿说多花点时间研究这个小事啊，不要以后后悔啊。有时候呢，家庭就是这样，表面图一个美观整洁，其实我们也忽略了一些小小的细节，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啊。所以呢，想要提醒大家，这个冰箱啊，真的别什么都挨着。遇到费电呀、发热、发潮、危险这几个字的时候，你只要碰了一个，咱们尽早做一个调整，那么生活就会舒服很多呀。

0: 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
6: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7: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6: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7: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偷什么了？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下半段的刷刷朋友圈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呀。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二手车代步首选究竟选谁呢？最近发现有很多车友在议论一个这个二手代步车首选，它就是大众的 Polo 啊。2014款的大众 Polo 作为德系经典小型车，一直是二手代步车市场的热门选择。它呢，凭借小巧、灵活、省油、耐用的特点，很适合城市通勤或者是新手练车。那么这款车的外观设计呢，非常经典，两厢造型线条很简洁，即便是过了将近10年，也不觉得淘汰。有的车源呢，虽然说有4个面的补漆，但是整体质感依旧是很耐看，前脸呢和这个车尾的造型也保持着大众家族的稳重感啊。说到大众 Polo 这款车呢，它的车况差异是比较大的啊，不同车源的里程从0.8万公里到10万公里不等。如果说前车主爱惜的话，那它的机械部件磨损就会比较轻。比如说啊，这个网友说啊，在天津有一辆2015年4月份上牌的1.4手动风尚版，表显呢仅是跑了8000多公里，使用频率是很低的，车况也很新，也有车源有少许的补漆，但是没有发生过事故，机械运转正常，属于同里程当中车况扎实的类型。如果说这辆车它是2015年4月份上牌，到目前它跑了八千多公里，如果这车它没调表的话，那这个车况绝对是巅峰，绝对无敌啊。8000多公里，那就跟这个准新车差不多了。虽然说吧，这个信息是如此，但真正购买的时候呢，咱们还是需要注意检查一下车辆是否有过事故的痕迹，比如说有没有换过叶子板呢，或者纵梁整形啊，这样的车源都是要谨慎选择的。来说一下大众 Polo 的配置啊，1.6自动舒适版的表显很实用，有自动大灯、定速巡航、大屏倒车影像，日常使用很方便。安全方面呢，标配 ABS 加 EBD， 前排的双气囊，车身高度啊，这个钢材比例呢是达到了60%，德系工艺啊，这个扎实感是可以让大家放心的啊。大众 Polo 的内饰呢，延续了大众家族的布局化，虽然说主要材质依旧是塑料啊，但是这个细节呢处理的还是很到位的啊。你像布艺的座椅呢，填充厚实，坐起来很舒适。像一辆啊跑了8万左右的1.6自动的这个 Polo， 有了这个车况好的呀，这个是里面内饰是真的不错啊。说起 Polo 的短板是啥呢？就是它的空间了。前排乘坐感觉还不错，但是后排呢，对于说个子高一点，比如说1.75米以上的话，那是有点紧凑啊。不过呢，如果说日常代步呢，带个孩子的话，完全是够用。后备箱的容积是能够放下3-5个书包，放倒之后，后排座椅还能够装下大件的物品，可以满足日常购物或者是短途出行的需求。

在动力方面呢，1.4升的发动机搭配着5速的手动变速箱，兼顾燃油性啊和驾驶的参与感，适合呢喜欢手动挡的用户。1.6L 的这个发动机搭配6档自动的变速箱，动力更加的充足，加速时呢能够感受到不错的推背感。那工信部综合油耗是100公里6.2升，日常呢使用起来是很省油的，加一箱油能够跑很久，尤其是在油价特别高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小 Polo 的话，确实是能为你省不少钱的。那么在价格方面呢，像2014款的 Polo 啊，它的二手售价呢从10000多到40000多不等，具体呢还是要看一下现车的车况，包括它的里程啊和配置。比如说呢，1.4L 手动风尚版大约还得会卖2万大点啊，这个1.6升的自动舒适版呢还得40000多。那相比新车指导价8万到12万，它的性价比已经很突出了。那咱们在选择购买二手车的时候呢，建议去找一些专业人士来做一个全面检查，比如说呢来啊查一查这个什么博士检测呀，或者是有一些懂车的朋友帮你来看一下啊。尽量呢避免事故车、泡水车和调表车。入手之后呢，可能会需要简单的整备，比如说更换机油啊、刹车油、火花塞或者是底盘球头、避震的胶套，费用也就2-3千块钱。整备后，这个车的性能那是更加稳定啊。啊，如果说觉得这个 Polo 的空间不够用，那么也可以考虑一下同年份的大众朗行。这个大掀背设计空间更大，适合呢需要兼顾空间和灵巧的用户。比如说呢啊，这个网友说他手里有一辆这个是2014年的朗行，原版原漆，底盘呢很干爽，后备箱呢大掀背，确实是能够放很多东西，整备之后性价比也是很高啊。

至于说这个大众 Polo 这款车呢，还是很推荐的。为什么？因为它毕竟是德系车。那咱们再来说一说，说这个德系车的寿命有多长？如何能够延长德系车的使用寿命呢？有网友问到了，说德系车能不能开上20年？这我感觉分人儿吧。网上有很多朋友说呀，德系车根本开不上20年，这话呢也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全对啊。德系车呀，不管是奔驰、宝马、奥迪，还是大众斯柯达，斯柯达是不是也要退出市场了？啊，不管什么品牌吧，反正他们有一个共同性是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还能开3年。这德系车呀，如果说前面这3年你做好了正常的保养，那车子真的是非常优秀，方向十分精准，底盘的稳定性相当好了，刹车制动很给力啊，操控感、驾驶乐趣都能给到你，开起来更加有自信啊。关键是一到了这个第7年、第8年、第10年，如果说不舍得花钱保养，那么这个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像底盘的橡胶件老化呀，发动机可能会有这个异响啊、高温啊、漏油漏水呀、烧机油烧防冻液，还有烧什么这个乳化的啊，反正这些吧都是德系车常见的一些毛病啊。所以说呢，有一些网友就评论说，这个德系车呀根本开不了20年，主要是后期的维护成本太高了，很多人就不愿意再次投入，导致这个车况是越开越差劲啊。其实吧，咱们就是公平一点来讲啊，正常开的话，这德系车的平均寿命是能够到10年到15年的。如果说这个车主他是精心保养，比如说每1万公里就定期的去更换机油啊，这个滤清器呢，还都是换一些原厂的零部件，养成了温和驾驶的习惯，不开快车，也不急加速、急刹车，开个十几二十年，真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0: 你像这个大众旗下有一款比较很出名的车吧，就是捷达春天呐、啊，捷达伙伴，捷达前卫。现在在路面上虽然说保有量可能这个比较低了，但是依然还是在这个奋战，还是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那么这个捷达前卫，它好像最后一代是可能是2011年就不太出了。现在是多少年？你想想，这已经是20多年了，对吧？你像你要说这个德系车开不上20年这个说法，我觉得是过于绝对。一个是看车主的驾驶习惯是否精心保养，再一个也是看这个车况你怎么使用呗。你天天跑工地的话，那车磨损可大了。行业里面都说呀，这德系车的工艺是很精湛的，零部件质量很好，但是呢，需要好好的养。如果说你不管不顾的话，那寿命肯定是缩短。对呀，就德系车，它的原厂件那是相当好的。如果说你换了不是原厂的、副厂的，那这个行驶质感那是天壤之别呀。咱们再来看一下啊，其他的品牌，比如说丰田能开10到15年，那也是大家比较公认的长寿型选手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日系车呢，它比较重实用、稳定，它的故障率很低啊，油耗很经济，维修保养也很便宜。而德系车呢，它比较注重的是机械质感和操控。啊，动力啊，爆发力比较强，高速行驶底盘很扎实，变线稳健，适合经常跑高速的人。但是这个后期保养呢，得格外上点心啊。咱们来看一下数据啊，2025年的数据显示，日系混动车型百公里油耗是比较低的，德系的涡轮增压动力是比较强，但是后期它的故障率也是挺高的。这个德系车呀，在咱们中国市场销售量特别好，不是说它因为能够开上20年，而是因为同级别、同价位里面真的好开的，综合起来质量比较好的。在2020年吧，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还都是国内车企销量的前2名，BBA 豪华品牌销量都超过了70万辆啊，宝马呀、奔驰、奥迪占据着豪华车市场的前3，保时捷呢是这个在中国市场连续6年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不过呢，这个日系车也在崛起。2020年，大众全球销量被丰田给反超了，就丰田卖的比较好了。帕萨特呢，这个碰撞门事件也是影响了上汽大众的销量，但是豪华品牌依然是保持着增长啊。那说到底呢，这个德系车能不能开20年，关键还是在人啊，看这个车主是否是精心维护。好的话，开个10几20年没啥问题啊，不管不顾的，就咱说就是狼灶的话，那7、8年可能这车就提前就下线了。这德系车的优势啊，就是比较好开啊，操控很好。它的劣势就是后期维修的这个成本比较高。就德系车，年头大了以后，你说不烧机油、不漏机油的很少。至于咱们在买车的时候，到底是选择德系还是选择日系，要看自己的需求啊。经常跑高速的话，喜欢这个驾驶质感，可以去看一下德系；如果说注重省心省油的话，可以购买日系车。啊，咱们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来自江苏的这位网友说呀，我买的是高尔夫跨界车。高尔夫我知道，你这跨界是啥呀？这款车我还真不太了解啊，说高尔夫跨界车，买到手啊已经13年了，车况非常好，发动机呀、底盘运转是正常的，只要说按时保养、正规操作，开个20年没有什么问题啊。他没说这个车他是买的新车还是二手，反正他到他手里面已经13年了，目前的话发动机是正常的啊。
1: 君不见，却兮
0: 这个湖北老葛这位网友说呀，我的是大众速腾啊，速腾这个车可以啊，这是这个车真的不错呀。啊，他说这个车呢，今年已经14年了。跑了多少了？跑了30万公里了，正常保养没啥问题，依旧在战斗啊。对呗，就是德系车它的一些优点呢，你得真正的去驾驶感受你才知道。如果说你拿一些这个配置呀，一些这个外观的造型来要求德系车，它可能给不到你啊，因为大众车它就是比较稳重啊，它追求就是一个注重的就是驾驶质感。

还有这个网友说呀，说德系车后期要舍得花钱保养才能得当。其实我感觉，无论是什么车，只要到咱们手里面，你都得精心的去爱护它、保养它，是不是？你如何对待这个车，它就会如何来这个回应你，是不是？你狼造的话，它有一天它真给你坏道上了。话说回来了，无论是这个国产呢啊，德系啊，是日系的，无论是什么车型啊，只要是您喜欢啊，这个车呢能够满足你的日常需求，平时上下班代步，而且很省心，那就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车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8: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7: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8: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7: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9: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8: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1: 解封离汉高速通道有序恢复内外交通。
12: 我们印象中的那个武汉，他回来了，一切都重新开始了的感觉。
13: 热干面，热干面，就是热的好吃。
14: 武汉已经苏醒，但人民不会忘记。
15: 谢谢你们，白衣天使们，一路平安，谢谢你们。
6: 历经百转千回，那些无法被时光冲淡的，是精神的凝聚，价值的沉淀；那些始终激励人们前进的，是家国的书写，大我的境界。
14: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英雄的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群体和全体中国人一起，经受住了历史大考，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
16: 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
17: 到，
16: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17: 到，
16: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尖刀连
17: 到，
16: 中部战区总医院战役党员突击队
17: 到，
16: 辽宁、上海、广东支援雷神山医院医疗队
17: 到，
16: 江苏省人民医院援武汉重症医疗队
17: 到，
16: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援鄂重症救治医疗队
17: 到，
16: 中国中医科学院国家援鄂抗疫中医医疗队
17: 到，
16: 天津市对口支援恩施州疾控工作队
17: 到，
16: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专家组
17: 到，
16: 抗疫英雄
17: 到
18: 到
17: 到，
19: 天命错了不辱使命。
14: 白衣为甲，大义逆行，浴火重生，山河无恙，有白衣天使，就有百姓心安。
6: 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伟大抗疫精神，因白衣战士。

守护而熠熠生辉。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致敬时代楷模，英雄的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群体。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8: 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但是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旧歌，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2: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邓妙华，泪雨后的彩虹。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旋律当中放松心情，进入今天的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想跟你来分享到的是台湾80年代的百大金曲。对，台湾80年代开始呢是流行音乐大发展的时期，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有好多经典又好听的歌曲值得我们去回顾一下。今天我们说说1980年，第一首歌呢来自于蔡琴。蔡琴和梁鸿志就像是亲人家人一样，梁鸿志为蔡琴写了很多很多的歌。蔡琴经常说，没有梁鸿志就没有如今的蔡琴。听蔡琴唱歌，然后听她说故事啊，蔡琴呢在那个中间呢唱了很多梁鸿志的创作歌曲，比如说《驿动的心》，比如说《恰似你的温柔》，再比如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抉择》。那么今天我们的时光杂志音乐主题，一起来回顾台湾金曲之1980年。

龙的传人，我们可能也听过张明敏的版本，或者呢更新的是王力宏的翻唱版本呢、啊。今天老歌回忆录的时光杂志，我们进行到的音乐主题，跟你分享到的是80年代台湾金曲之1980年，而刚刚听到了李健复《龙的传人》是首唱，就是出自1980年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说说沈燕。沈燕呢，其实是台湾第一代玉女偶像歌手啊，当年是当红的影歌双栖明星。她最早出名呢，是在1979年的时候，她的第一张专辑《踏浪》，搭配了电影《我踏浪而来》发行的，然后呢就大红大紫。电影《我踏浪而来》由秦汉和林凤娇来主演的，而沈燕呢也在其中客串了角色啊，所以呢，沈燕当年这个受欢迎的程度啊，不亚于凤飞飞、邓丽君。那我们就听听沈燕在1980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叫做《一串星》。

0: 望一段小桥流水，
1: 望一段小桥流水，
0: 闻一地烟色思念，
1: 闻一地烟色思念，
0: 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林志炫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多么深情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其实写的是创作人自己的一个失恋的故事。詹兆元他因为失恋，然后呢，在半夜的时候，哎呀，含着眼泪想出来这一段词。当然，他后来自嘲说：“啊，如果一定要自己的经历才能有灵感的话，那真是希望永远都不要再写出这么惨的歌了。”而这首歌呢，其实原来啊，并不是想让林志炫来唱的，创作者希望呢，想象当中是一个比较高亢又沙哑的声音来诠释这首歌。当时呢，他邀请到好友林志炫为他来演唱这个歌曲的 demo，就是小样。谁知道林志炫一唱就爱上了这首歌，然后就不肯还回去了。所以呢，这首歌就被收入了尤克里林的专辑《捍卫爱情》当中。当然，说到这首歌拍 MV 的时候，还有个小小的有趣的故事啊。据说拍 MTV 的时候呢，尤克里林在里面扮演这个男女主角的守护天使嘛，他。就穿的很奇怪的一个斗篷一样的衣服，在路边等公交车来拍 MV，结果那个司机一看，因为这不是预先沟通好的嘛，就是临时正好公交车来，他们就拍片，结果公交车司机一看，哇，这两个人穿的好奇怪，然后一踩油门，吓得给溜走了。当然了，说到有关于这一首歌，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表述了一种爱情大过天的观念啊。的确，一路走来，我们慢慢长大，学会了爱情很重要，爱自己更重要。但是曾经，我们都经历过心甘情愿把爱当做一切的那一段日子。所以，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呢？我们都不断的在学习爱情。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1: 我们首先来分享，这是第一首《忆塞上》。

我们远去的家园之一易塞尚，他的作品风格清新唯美，融入了民族丝竹乐器的古典气质和柔和温暖的电子音色，所以既有着江南温婉动人的小桥流水，也有着塞尚雄浑开阔的大漠风。

风光是不是也让你看到了大漠迷人的美景呢？在李志辉的作品当中，我们也会发现他是用现代音乐的表达方式挖掘中国5000年深厚文化的精髓。他的音乐灵感全部都来自于古老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情怀。就好像啊，浓墨淡彩的中国画卷在我们的耳畔，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心上徐徐地展开，娓娓诉说着自己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对中国文化的眷恋情愫。还记得作家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吗？边城故事。

清新迷醉的乐韵当中，我已经爱上了作曲家、演奏家李志辉在我们的耳畔描摹出的这幅美景。我们远去的家园，在这些乐曲当中，既有江南温婉动人的小桥流水，也有塞上雄浑开阔的大漠风光，更有那寓情于景，让人向往憧憬的蓬莱仙境。当然还有凉风习习，让人醉心的版纳之夜。其实在这些看得见的风景背后，流动着怎样的底蕴和情思呢？或许你我我们大家因人而异，但是我相信在音乐的指引下和共鸣之下，每一种体验都会更加纯粹而直抵内心。版纳之夜，版纳竹楼夜凉风。

0: 各位，你有没有觉得一个好的音乐家或者说作曲家，他就好像是一个最贴心的恋人，他知道你的所思所想，谱就了乐声，那是世上最动听的情话，送到你的心间，让你展开丰富的想象，让你的生命仿佛有了更新的活力。而李志辉的音乐就是这样富有深刻的感染力，乐声或欢快活泼，或神秘浪漫，或精致优雅，或古朴凝重，这就是我们远去的家园。这些音乐更富抒情风格，情融于景，景寓于情，相信也带着我们开始了一段情景交融的心灵之旅。
1: Lonely, following the secret phrase, it will take us to the most wonderful dreamland of the world.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8: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7: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8: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

0: 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
1: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4: 嗯，味道不错。
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3: 爸，该吃药了。
4: 哎呦，差点忘了。
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4: 不用不用。
3: 爸，走吧。
4: 都说不用了。
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3: 爸，
5: 你是我的天。
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8: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8: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8: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9: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水泊梁山打下了祝家庄，可以说这是一次大胜利呀。那么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又重新安排布置了新的工作，也就是各个有了新的岗位。最高兴的就是王矮虎，还娶了个好媳妇儿，武艺高强、长得漂亮的那个扈三娘。都安排完了，这小喽啰兵慌慌张张就来禀报，说是有一个人被抓上来了。结果大伙一看，是他们的好朋友，也是恩人插翅虎雷横，就款待了雷横，给雷横又拿出50两黄金，雷横也收下了。但是雷横说是咱们感情可以沟通，交情不断，但是我有公务在身，我要到东昌府去一趟。这东昌府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归聊城管的一个市辖区，叫东昌区。那么既然插翅雷横有公务在身，就不能强留了，时间长了就耽误事儿了。再说雷横也讲了，新来的知县呐，是3年前中的进士，进士进士就是进入仕途了。这个人在吏部当了几年官正，就是实习官。当了几年官正之后，接替了石文斌，当上了郓城县的知县。这新官上任是3把火啊，如果自己耽误时间太长了，有些事就不好交代了。晁盖、晁天王和宋江，再加上军师吴用亲自护送着插翅虎雷横离开了山寨，特意派一只小船把他送到了哈迪忽律那个酒店。到了那个酒店呢，

0: 他跟这几个官差解释解释，说是看个朋友。实际那几个官差呀，心里也明白，哎，什么会朋友？你肯定是到梁山去了。反正啊，我们有吃有喝，有钱花，哎，睁眼闭眼。这时候啊，你看看，朱贵又给这几个官差每个人拿了50两银子。这些人呐、啊、是高高兴兴，跟着插翅虎雷横，直接就奔东昌府去了。简短截说，插翅虎雷横领着这几位官差到了东昌府，把这公文拿出来。这东昌府的府尹看好了公文，然后啊批复下来了，把这公文呐、啊、交给了雷横。这雷横的官差就算办完了，直接就回到了郓城县。到了家里啊，这雷横是孝子，对母亲是非常的孝。他把这几个工人打发走了，你们呐回家先歇歇，我先到家看看我老娘，看完我老娘啊，我一个人去交差。这些人呐走了好几天了，到了水泊梁山呢，又担惊受怕住了一个晚上。一听说雷横去替他们交差，也就非常高兴，各自回家休息去了。插翅虎雷横回到家里，拜见了老娘，给老娘是深施一礼啊，就讲了这几天出差的经过。我这次路过水泊梁山，看望了几个朋友啊。老娘啊60多岁了，听完了之后，哎呀，我儿子行啊，还有朋友，好啊好啊。他拜见完了老娘之后，招文袋啊背起来了，里边有公文呐，赶快到衙门去交差。到了衙门，新来这知县呐对雷横还挺客气，因为雷横这人呐干什么事儿挺敬业。他把公文接过来一看，就签收了，收下了公文。雷横这件事办完了，出了衙门，在大街呀溜溜达达，就想找几个朋友喝两盅。自己兜有钱了，50两黄金呐，那得挣多少年呢？心里边啊挺高兴。哎，我要找人喝酒找不成了，这50两黄金扔到家里边，兜里一个铜板也没了，我呀先回家求点钱，然后我再出来会朋友。他正往家走呢，猛然间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哎，雷都头慢走。雷横一纳闷啊，谁喊我喊的这么大动静。他猛回头一看，谁呀？哎，雷都头。哦，是自己呀、啊、一个酒友叫赵二。哎呀，赵二，你要干什么呢？我说雷大哥呀，可有热闹看了。什么热闹啊？来来来，你过来。雷横就迎上去了。你说哪来热闹了？东京汴梁城来了一个小女子啊。女子，来女子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哎呀，你可不知道，这个小女子是才艺双绝呀，不光人长得漂亮，哎呦，那小调唱得特美呀。哦，雷横一听明白了，感情是东京汴梁城那大牌的歌星来到郓城走穴来了。不过那年头没这名词，大概也就是这意思。每天晚上啊，就在东边那个王家园子唱两段，唱的那小动静美极了。咱们郓城县这些有头有脸的人呐，听都听入迷了，捧场的人特别多呀。这还不说呀，这个小娘们还有来头呢。雷横就纳闷了，一个歌妓会唱两个小曲儿，有什么来头啊？也就没往心里去。赵二啊，非得让这雷都头 去看看这个小女子长得怎么样，再听一听她那小调，唱的那动静特别的好听。也没让雷横回家，拉着雷横直接就来到王园子。这王园子是个大户人家，开个大戏园子，这大戏园子特别的阔气。不过呀，平时他很少开，因为运城那年头啊，有的时候外地也来一些戏子。宋朝年间呢，咱们已经说过，经济特别发达，这经济一发达就带来一些文化产业，这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好多个艺人来这献艺。那么这王园子呢，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场所。京城来这歌星，他就在王园子这块地儿站下了。这几天这生意特别的好，捧场的人也多，京城来的谁不想借一借东京汴梁城来的大牌歌星啊。京城的艺人一来，带来的新鲜感觉就多，这就叫精神享受。再说京城这位歌妓，他怎么无缘无故到运城县来了？谁请来的？还是有经纪人呢？哎，那年头啊，还没有演艺经纪人。可是他谱谁来的呢？这里边就得交代一番。京城来这个大牌的歌星，那是现在的名词，那年头就叫有名的戏子，也叫歌妓，姓白，叫白秀英。要说这白秀英在当时东京汴梁城，那可以称得上是色艺双绝呀。你看樱桃小嘴点朱红，柳叶斑眉，悬胆的鼻子，呵，尤其那皮肤就像凝脂一般呢。再说他唱的那声音特别的悦耳动听，这组啊要是跟铁轿子玉合配上一副架，就是两个人一块唱，那就更美了。不过呀，他还不认识月和，他呢在京城就是有名的大牌歌星，怎么到运城这小地方来了？你运城县再大，跟东京汴梁城比起来，那简直小得可怜呐。你在东京汴梁城那生意就不错，到这儿干什么来啊？有谱头，还真就有谱头。新来这县令姓赵，叫赵青苏。三年之前他在京城殿试，那时候考殿试啊得提前来，一住就是一两个月，有的是提前半年来殿试。殿试啊就是皇上亲自考他们，考上了就进入了仕途，考不上啊，哎，回家待着吧。那么这个赵青苏呢，在京城考完了试，等着发榜。无意之中，这天呐，就到了这么一个小戏园子，哎呀，就被白秀英这美貌的姿色吸引住了。要知道赵青苏那时候啊，也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还不到30岁，再加上一听白秀英唱得好啊，不光唱得好，还有些文采呀。这个读书人他就经常来光顾这戏园子，那么一来二去啊，两个人就认识了。认识之后，这白秀英才知道，哎呦，感情这位是来殿试来了，一旦要是考中了，那就是官员了。作为一个小戏子，能认识朝廷的官员，那也是一种荣耀啊。要说宋朝年间呢，这人的等级观念是非常的重，那时候啊分三教九流，这九流还分为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这三教，佛教、道教、儒教，佛教、道教都知道了， 这儒教指的就是啊，为孔子立的教。九流呢，上九流是一流佛主，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烧过，就是啊，烧酒的，六流当，就是开当铺的，七商八客，九种田。你可别小瞧种田的，这种田在宋朝年间那可是叫庄农啊，就是啊，正经人。那么中九流呢，一流举子，二流一，三流风水，四流批，这批指的就是批八字，五流丹青就是画家，六流相啊指的是相面的，七僧八道九琴棋，就是会乐器会下棋的。下九流呢，是一流二流昌，三流大神，四流帮，五流剃头，六流吹手，七戏子，八叫花子，是九卖糖。不过还有个说法，说是啊，一流高台，二吹手，三流马戏，是四剃头，五流池子，六搓澡，七是修脚，八是配种，九是唱技。不管这说法准不准，反正啊，这戏子总是排到最后。那么作为一个唱戏的白秀英，别看你长得那么漂亮，但是你这行道啊属于下九流的行道。自打他认识了赵青苏之后，两个人呐，一来二去就混熟了。他没想到作为自己这么一个下九流，能跟未来朝廷的官员能交上朋友，这可是万幸啊。再加上这个赵青苏真就考上了进士，考中了进士啊，那就是朝廷的正式的官员，最低的品位也是七品官，就是县官。那么正赶上啊，那年头官场上没有位置，他就在吏部挂了一个官正的闲差。这官正啊，就是朝廷的实习官员，吏部的官正啊，多多少少啊，就显得比别的部那些官正地位稍高一点。他在吏部这当官正，一当就当了三年。那么这三年当中啊，家里的老牌子没进到京城来，他也明白，现在啊，我是个官正，一旦有了实权，分到哪儿，我再把家带到哪儿。那么孤单单的一个人在京城待的时间久了，和这白秀英一来二去，就有了爱情的火花，两个人就好上了。这一好就是三年呐。这件事儿啊，在当时这些举子当中，就传出了花边的新闻呐，说是啊，赵青苏啊，有可能要纳这个白秀英为小妾。可是后来啊，这情况就变了。等到官场上这官职调整的时候，石文斌是九年考满，在运城啊干得不错，就提到京城，在礼部当了个侍郎。石文斌走了，正好运城县呢就出了个缺，有个闲位置。这运城县离他老家也不远，他老家呀在东平府。东平府是哪儿啊？东平府就是现在东平县周城镇，那年头这个地方叫东平府。这东平府离运城很近，他就高高兴兴的回到了运城县，击掌了县衙门的大印，这就是县太爷了。当上县太爷之后，这手中有权了，才理解怪不得呀，都愿意当官，这当官说了算呢，父母官呢，老百姓谁打官司告状不都得给他上炮啊，手里这权力一大，哎，这钱儿就方便了。要不人怎么钻心莫眼都愿意当官了呢？手里有权又有钱，就给白秀英捎了个口信儿，让白秀英啊找借口到运城县去一趟。 那么白秀英呢，来到运城，正好一来会会老情人，二来呢得找借口啊，就以到下边演出的形式来到运城。到运城正好一打听，这儿有个王园子，吃的住的都由这赵青苏安排，他呢就专门在王园子演出。演出可不能一个人啊，他就把他自己的父亲叫白玉桥带来了。这白玉桥领着女儿来到运城县，专门啊给他闺女收小费，就是唱戏你得涨俩钱啊，白听歌啊没门儿。那年头啊，大牌的歌星虽然不像现在有好多个人呐、给你包装给你炒作，不过人家收点费用那总是应该的吧。那么这两天这白玉桥领他女儿在这王园子就唱火了，这一唱火听客啊就特别的多。可是正赶上这雷横啊出公差了没回来，再说在水泊梁山又耽搁了一天。等回到这儿，赵二这一讲啊，来了一个大牌歌星啊，正好交完了差也没什么事儿，他就没多想，听赵二这一说就跟着赵二来到这王园子。进了王园子一看，哎呦，这看客这么多呀，两人呢挤吧挤吧就分散了。那么雷横呢，他找个地方，这位置挺显眼，就坐那儿了。不大一会儿啊就开台了，当着白秀英一亮相，那真是满堂彩呀、可以说是技压群芳。这小戏子不光唱得好，长得漂亮，这一出场底下就喝上彩了。雷横看着看着那眼珠啊都不错地方了，雷横他也是血气方刚的男人呢，一看长得这么美丽的女性在台上，这可真是一种精神享受啊。雷横啊瞪大了眼睛，正在仔细的观看这个白秀英。这白秀英一亮相，那小嘴才甜呢。首先呢来了一段道白，就是缩口。
1: 哎呀，各位父老乡亲，我今天来到贵宝地，我呀给大家唱几句小曲儿，如果唱得不好有不周到的地方，请大家多多的包涵。
0: 说完之后，当时自己呀就拉起了弦儿。哎呦，雷横这回才看明白，感情这个小戏子不光会唱还会弹弦儿。这弦儿啊一拨了起来，这小曲儿就唱起来了。反正那小调啊是特别的美呀、非常悦耳动听。这一段唱完了之后，又是一个满堂彩。紧接着又唱起来了，
2: 唱也不能白唱啊，
0: 得拿钱儿啊。这时候啊，你看他爹就是那白玉桥，拿起了个小铜盘子，开始啊收小费了。感谢父老乡亲捧场，哎呀，有钱的帮钱忙，没钱的帮个人场，这都走江湖那套啊。到这些大款儿或者是老爷跟前，有的就多扔点，没有的就少扔点，噼里啪啦不大会儿这铜盘子就快满了。可是这时候就来到雷横的面前了。
3: 哎呀，嘿嘿，这位啊，看来你也是高官得坐，是骏马得骑呀、恭喜恭喜啊，恭喜发财，请给个赏吧。
0: 哦，刚才呀、雷横连听带看呐，有些入迷了。这一瞧，来收钱来了。啊，管我要钱呐。这时候他一摸兜，当时心想坏了，那可真是阎王爷甩袖子，蹦子儿绝无。从水泊梁山带来的50两黄金扔到家里了，那50两黄金敢背在身上吗？
2: 又摸了摸，哎呦，一个大钱也没有啊。
0: 这雷横啊脸色就有些挂不住了，
3: 因为雷横在这个地方，可以说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0: 可是听完了曲儿不掏钱，他哪是这样的人呢？
3: 哎呦，实在对不起，我今儿个忘带钱了，明儿个我加倍的给您补上。
0: 嘿嘿，好嘛！
3: 这白玉桥一听，不带钱，明儿个加倍给补上，这不扯淡呢吗？今儿个你没钱来听曲儿，这园子你是别想出去。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5: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6: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5: 微笑江源，
6: 见所见，
5: 听所听。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5: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9: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1: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1: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3: 文化中国行。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3: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5: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3: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6: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3: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5: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7: 119条准备作业，落基规划完成，开始抓浆。
18: 好的，全速起
19: 升。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8: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9: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8: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9: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8: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9: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8: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9: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20: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9: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20: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2: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0: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2: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1: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2: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21: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事件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23: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俄国动线。

0: 大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起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导致13人受轻微伤，196人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记者直击抗震救灾最新进展。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军连续2天打击伊朗，伊朗威胁进行地狱式回击。美官员称，美伊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双方摩擦再起，带来哪些影响？
0: 昨夜清晨，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首轮，加拿大队补时绝杀，1-0战胜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16强。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1: 从代步工具到移动之家，新能源汽车何以掀起居家化浪潮？
0: 材质虚标，效果无依据。老年外骨骼市场乱象调查，选择外骨骼哪些事项需要注意？
1: 风险瞭望，运20最新网宣片发布，油耗更小，飞得更远，成员更丰富。10年来，运20如何见证中国航空工业步步升级？
0: 国际新闻眼，军演轮番上场，扩军步履不停，日本接连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暴露出怎样的军事野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凌晨3:30，这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

0: 更多最新的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他还表示，地震共造成12000多人受灾，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分发2万包食物。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28号下午3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裁记者了解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此前一位伊朗官员28号称，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德国一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1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打入1球，最终1-0战胜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这也是加拿大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女子标枪比赛当中，中国18岁小将闫子仪凭借第一投67.4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连续3站钻石联赛夺冠，并就此锁定本年度总决赛资格。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京晨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4: 截至今天凌晨3:30，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
3: 那么目前总台记者蒋林已经抵达了此次地震震中所在的宜宾市高县，那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他。蒋林，目前震中附近地区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我们是在昨天地震发生之后从成都出发赶往此次地震发生的宜宾市的高县。那么我们在今天的凌晨大概3:30先到达了高县的县城，我们去到了高县的人民医院，也是去到了急诊科所在的位置。那我们了解到，因为此次地震没有造成比较严重的这种受伤的情况，所以当我们去到急诊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也没有看到因为地震所带来的伤员。那随后呢，我们就驱车，现在我们是来到了高县沙河镇的上农村，这也是此次地震所发生的震中所在的地方。那我想说一个目前截止到这个天亮以后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那就是在昨天地震发生以后当地正在进行的是第2轮针对 所有援助居民和在家的这些

0: 老百姓他们的一个全方位拉网式的排查，一定是要确定每一个人的安全，同时也要去确定大家的房屋的受损的情况。当地现在已经是筹集调集了这种应急的帐篷，如果需要的话随时可以去进行搭建。那在我们赶往震中的过程当中，其实在今天凌晨大概2点钟，在接近宜宾的时候就会发现当地一直在下雨，而且雨势还比较强，这也是我们在这段直播当中特别想提醒大家的地方。地震会导致当地的山体出现松动，如果再叠加降雨，虽然地震已经过去，但是在今天白天一些沿山的区域仍然有可能发生山体的滑坡。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排查灾情，一方面大家也要在救灾和抢险的过程当中注意安全。那目前整个现场没有大的这种伤亡的情况，是我们赶到震中应该说稍微放心的事情，而所有的工作目前仍然在推进当中。主持人，
1: 好的，蒋林，更多最新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1: 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
3: 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
1: 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和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
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
3: 6月27号、28号，美国连续2天对伊朗南部沿海目标发动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的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
1: 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
3: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8号晚上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摧毁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武装基础设施。
1: 根据声明披露的细节，被摧毁的地下隧道内藏有数百件武器以及数个发射井。声明称，在摧毁该基础设施之前，以色列已向美国进行了提前通报。
3: 声明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
4: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5: 右路传中，解围没球员，
6: 好机会，好球！加拿大队的七号小球，二点球的机会，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
7: 对，这外围的这脚远射是至关重要的。
5: 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吗？守了一整场啊，
7: 对，
5: 扣了一整场的节奏，但是在最后时刻禁区前漏人了。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开启，首场淘汰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由南非对阵东道主之一的。

0: 加拿大，那最终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踢进一球，以1-0绝杀了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队伍。那更多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为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淘汰赛。
1: 好的，尹奇，作为东道主之一啊，加拿大队由于只获得了 B 组的第二，淘汰赛遗失美国，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在本国之外比赛的东道主球队。加拿大和南非呢，都是第一次打入世界杯淘汰赛。开场之后，南非队立足于低位防守，避免被加拿大打出快速转换。加拿大队每每在关键位置快要形成威胁的时候，都会被南非队防守球员补防到位，把球破坏。他们只能更多的依靠定位球来制造威胁。第22分钟，欧斯塔基奥任意球传中，德里克·科尔内留斯头球攻门没顶上力量。第44分钟，加拿大队再次通过定位球制造威胁，角球掉入禁区后，他们一连三次射门，但邦比托的头球被莫迪巴在门线上解围，科尔内留斯再射被封堵。随后布卡南的射门又被南非门将威廉斯化解。这个球啊，南非队真的是从守门员到后卫，在球门线上依次把加拿大的射门一一挡出。第45分钟，禁区内克里亚在穆道的滑铲动作下倒地，但葡萄牙主裁判皮涅罗拒绝判罚点球，引发加拿大队众将的激烈抗议。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平。第64分钟，加拿大队打出快速反击，奥卢瓦塞伊衔枚急进，穆道紧追不舍形成干扰，奥卢瓦塞伊的射门被门将扑出，随后乔纳森戴维试图补射空门，又被回追到位的穆博卡奇奋力破坏。自此之后，南非队调整增强了右路支撑，以阻挡对手的左路狂攻。第76分钟，刚刚替补登场上演本届世界杯首秀的阿方索戴维斯送出妙传，普罗米斯戴维远射稍稍偏出。2分钟后，又是戴维斯吸引两名后卫防守后，给乔纳森戴维创造机会，后者小角度射门被扑。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依然是0-0平。就在大家开始讨论第一场淘汰赛是不是就要出现加时乃至点球决胜的时候，风云突变。第92分钟，南非队把加拿大队的传中解围之后，欧斯塔基奥禁区外得球远射破网，加拿大1-0，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加拿大队是首次进入世界杯16强，下一轮他们将面对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全场比赛给我们的观感就是南非始终保持着4-2-3-1的阵型，双中卫双后腰右边位基本不动，五个人防守，进攻呢则是散兵游泳，靠个人能力和远射来威胁对手，重点就是不让加拿大从容的控球进攻，死守。南非守门员威廉斯全场扑掉了对手5个射门，全在禁区里，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最好。他们的目标就是熬加时熬点球，而且差一点就熬成了。鏖战全场只有一个进球，也在提醒我们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已经开始，没有退路的单败出局可能也意味着小组赛里大开大合的进攻场景相应的会被更多的防守和绞杀取代，大家熬夜看球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0: 嗯，好的，方亮。
2: 淘汰赛开启意味着夺冠路线图已经清晰地展示出来了，那未来一段时间究竟有哪些重磅对决，除了传统豪门还有哪些新兴力量值得关注，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分析。
3: 对于世界杯参赛球队来说，打到淘汰赛意味着比赛强度和压力的全面升级，但也意味着大力神杯真正开始对你招手了。夺冠路上也许荆棘密布，但是新的传奇可能也正等待着你去书写。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淘汰赛的看点。1/4区，德国对巴拉圭，法国对瑞典，还有今早刚比完的南非对加拿大以及荷兰对摩洛哥，这8支球队中将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德国和法国很有可能会在1/8决赛里相遇，而不管谁过关，前面可能还有荷兰。要知道小组赛里这3个队可都进了10个球，是并列火力最猛的，那他们的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2/4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一是 C 罗和莫德里奇上来就要遇上，注定有人要淘汰赛一轮游；另外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会不会在1/8决赛里上演伊比利亚德比，所谓两牙死磕。3/4区，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巴西和日本的首轮碰撞，以及如果巴西和挪威下一轮相遇，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的神锋之战。当然1/4决赛如果是巴西对英格兰，那也足够吸引眼球。4/4区，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看上去是阿根廷的大礼包，但如果真有人挡住了卫冕冠军，那就是大黑马点燃了炸药包。 说了这么多，都是从夺冠路线演进的角度去分析的。淘汰赛除了关注传统豪强，我们也要重视新兴力量。比如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佛得角的表现远超外界预期，他们也成为继2010年的斯洛伐克之后又一支首次参赛就能小组出线的球队。40岁的老门将沃吉尼亚淘汰赛里还能挡住阿根廷的攻势吗？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还有日本队的崛起，就是从很多年前做小学生学巴西开始的，现在他们要和昔日的老师傅一起掰手腕了，能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可以从抄袭变成超越了呢？还有挪威，28年后重返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场轮换了10个人大败给了法国。淘汰赛开始养精蓄锐的哈兰德能不能大杀四方，甚至把挪威足球带入一个全新的高度？包括本次史无前例的三个东道主都出现了，美、加、墨，他们又能走多远呢？无论如何打到淘汰赛了，对于一些此前嫌扩军后小组赛水的球迷而言，淘汰赛更多的强强对话，那就多了一个观赛的理由。但步步惊心的单败赛制没有容错空间，能否还有此前小组赛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下课上奇迹，只有踢起来才知道。
0: 虽然今天只有一场比赛，不过世界杯步履不停，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将有三场淘汰赛在同一天进行，其中凌晨一点巴西队将对阵日本队，凌晨四点半德国队对战巴拉圭队，上午九点荷兰队将迎战摩洛哥队。那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更多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战罢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赛制漏洞也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当对阵的双方有机会依靠默契球携手晋级时，体育精神能否挡得住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不少朋友开始呼吁回归小组前二晋级的单纯赛制。
0: 那么如果每组三支或六支球队，是不是就能够规避默契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三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出溜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在那玩心眼。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里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1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柿辱是如出一辙。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1个或者2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得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单循环， 前三名直接晋级，这样呢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8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二名和第三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1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竞技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
6: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说起新能源汽车，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现在不少新车的内饰配置是越来越像家里了。
2: 嗯，
0: 大屏影音啊，零重力沙发或可躺平座椅，那还有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甚至还有折叠办公桌，满满的居家氛围感。
2: 没错，可以说移动生活空间成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新潮流。各大车企呢，不再只是比拼动力、续航这些传统性能了，而是把休闲娱乐、移动办公这些场景全都搬进了车里，把汽车也打造成了一个浓缩版的流动小家。
0: 嗯，那么作为代步工具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为什么掀起了居家化的潮流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0: 新能源汽车这些居家化的配置贴合了不少车主的日常需求，让用车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11: 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10: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12: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10: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13: 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10: 记者走访汽车市场了解到，居家舒适体验已经成为不少车型的核心卖点， 一些汽车门店的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14: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15: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它是像这些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标配的话，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但是这种价位相对于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左右。
10: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13: 像现在车里面的冰箱啊，这个彩电啊，现在都进入了2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这种配置啊，以前在燃油车时代都是50万以上。
1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9: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0: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9: 你和我，
20: 我
19: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21: 喂，你好。
22: 是我，我是孙小锦。
21: 小锦，
23: 老公回来了，好了，快过来。
16: 嗯，小锦也过来了。
21: 小，
16: 他今天晚上在这儿睡。
21: 你要清醒，好好看看身边的人。
23: 快打110报警，真出了人命，以后这里谁敢住啊？
24: 哎呦，脚都伸出来了。
16: 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21: 你干嘛骂我？
16: 是不是啊？你说，是不是？
25: 多听听广播剧鼻音。
21: 听说爱情是有罪的，原罪和本罪，常想如若两罪齐全时，是不是该同归于尽呢？但是爱的结局不管左算右算，只有3种，要么你离开，我还在原地等你；要么我离开，你也离开；再者就是，我们白首到老，不在乎所谓的罪。我的一生和一个名叫苏小锦的女人牵扯不清，像是年少时妈妈织毛衫的时候，线团纠缠理不出来一般的无奈。3年前如此，3年后依旧如此。喂，你好。
22: 是我，我是孙小锦。
21: 小锦，死丫头，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大学以后就跑到老远，是不是怕我找你啊？
22: 没有了。好了好了，请你个事儿呗。
21: 什么事儿啊？
22: 帮我找个工作，我想回去了。
21: 好吧，包在我身上。
22: 就知道你最好了。
21: 我知道苏小锦学的是酒店管理，与我现在的工作完全不搭边，毋庸置疑，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头疼的却不得不帮忙的事情。毕竟世界之大，能再次相逢是件不容易的事儿，于是我动用了老公程少涵的关系，把小锦 安排在邵航工作的公司做后勤。

0: 来了。哎呦，小锦，快进来。就是找个工作的事儿，还至于专门跑过来谢我？
1: 当然了。对了，给你买的芝士蛋糕，喜欢吧？
0: 喜欢。来来来，快坐下。
1: 安娜，你家挺大的嘛，几年不见，混得挺不错嘛。
0: 没呀，唉，就这样过过日子。
2: 安安，哦，这是。
0: 这是，
1: 我是苏小锦，安安的同学。安，这位是你的老公吧？叫什么名字来着？
0: 你叫他少涵就好。以后你在工作上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其他什么事情，找他就行。
1: 嗯，好的。我就你这一个好朋友了，以后当然需要你多多照顾喽。
0: 好了好了，快过来吃饭吧，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
3: 现在的苏小锦虽然如当初一样，但是我总感觉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单纯简单的丫头，眼睛的清澈被岁月洗礼之后，出现的是混沌的影像。

0: 老公回来了，好了，快过来。
1: 嗯，小锦也过来了，
0: 小
1: 她今天晚上在这儿睡。
0: 哦，那一起吃饭吧，马上就好。
2: 嗯，
0: 小锦，你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2: 没有。
1: 你先去做饭吧。
0: 啊？哦。
3: 听听，这是已婚男人说的话吗？向南，你的婚离了得了啊！我正琢磨这事儿。
0: 小锦，你就睡这儿吧，有事叫我就好了。
2: 嗯。
0: 啊？
2: 谢谢你啊。
0: 没事儿，你好好休息吧，累了一天了。
2: 嗯。
0: 少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嗯，哦，今天听他说，好像他姐夫养了个小三儿，那个小三儿啊，也是个日报的记者。
0: 这样啊，这倒是确实挺扎手的，怪不得今天小锦跟丢了魂似的。他姐夫不就是我们日报的李俊明吗？
1: 是啊，唉，所以啊，有些事情还是少问他，省得他心里不舒服。
0: 啊，让他静一静也好。自打那天以后，我变得惶恐不安，有一股来自心里的声音，在默默地提醒着我。夏以安，你要清醒。好好看看身边的人，神经一天天的紧绷，这种焦虑来源于小锦，因为小锦的家已经不如曾经那么幸福了。也许金钱和幸福挂钩是件让人觉得庸俗的事情，但是当我们面对一贫如洗，像是漂白在水面上的鱼一样孤苦无依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幸福一直都很现实。
2: 嗯，你来了。
0: 啊，叔叔现在怎么样了？
2: 还是老样子，半死不活的。
0: 小锦，你要振作起来。
2: 你让我振作，你让我振作，你试试看啊。家里躺着一个半死不活的爸爸，又欠了那么多钱，姐姐跟着一个男人跑了这么久都没有回来过，救我和妈妈，救我和妈妈，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是什么滋味吗？你不知道。
0: 小姐，我
2: 夏以安，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不知道，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不是你？同人不同命吗？
4: 安安，来，你过来。
0: 阿姨，对不起，我让小锦伤心了。
4: 阿姨不怪你，没事啊。要说还是我对不起小锦，让她受苦了。
0: 那阿姨，我先走了，这是一点心意，您收下。
4: 哎，你慢走，以后来呀别买啥了，人来了就好。
0: 也没什么，就随便买买。那阿姨，我走了，下次有空再来看你们。人大抵是不能感同身受别人的人生的，唯一可以感同身受的是自己也有那样的遭遇。小锦的姐姐叫苏小山，因为一个男人与家里决裂，一闹再闹后，苏小山就搬出了那个家。她现在住在我家不远的地方，最近时常看见苏小山和她老公两个人在门口拉拉扯扯，像是在闹矛盾。
5: 快打110报警，真出了人命，以后这里谁敢住啊？
6: 哎呦，脚都伸出来了，这是要跳下来呀。
5: 快打110报警。
6: 对对对对对，快打快打。
7: 李俊明，我告诉你，
6: 你要是真敢和我离婚，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7: 哎呀，你别这样，有话咱们好好说。你这样要死要活的，被别人看笑话呀。
6: 我不，我不。你说，你是不是背着我包了个二奶？
7: 没有，哪有这样的事儿？你听谁瞎说的呀？
6: 那你为什么要和我离婚？为什么呀？犯人判刑也有理由啊。
7: 我。
6: 嗯。
7: 哎呀，小山，你先下来，咱们下来说行不行啊？
6: 不行，不行，李居明，你会后悔的。
7: 小山，
0: 生活始终是一个行进的过程，我们记得来往的路，也忘掉当初的爱。很多事情和时间的长短是成正比的。如若对于爱情，我们总是相互猜忌，相互任性，那必定会在不知不觉中彼此厌烦对方。爱情没有保质期，婚姻也是。爱情的病症是容易被传染的，就像是禽流感，快速且带有杀伤力，又不遗余力。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8: 你还好意思问我？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0: 你干嘛骂我？我又没做什么。程少涵，你给我说清楚了，我到底怎么了？
8: 你是不是最近和李俊明在一起？当初是不是为了他故意流掉那个孩子？
0: 程少涵，你
8: 是不是啊？你说是不是？哎，安，你醒了，安，你告诉我，是不是真的？
0: 你相信我吗？如果你不相信我，我解释了，又有什么用？现在你这样问我，表明了你还是怀疑我，是不是？
8: 这么大的事情，难道我不应该怀疑吗？你又不是没看见苏小山站在阳台上问李俊明，他解释了吗？他没有得到解释啊。当初小景告诉我的时候，我都快崩溃了。我那么爱你，从以前到现在，我都没有背叛过你。
0: 可是少涵，已经这么多年了，你应该了解我。我也觉得你一直是最了解我的那个人，甚至比过我的父母。我也爱你呀，所以我怎么可能背叛我们的爱情呢？
8: 安，
0: 我不得不承认，当少涵说是小景告诉他的时候，我顿时有种想打自己巴掌的冲动。如果时间倒流，我宁愿在我生命里没有遇见这样的女人。但忽而一想，也许这正是证明我和少涵爱情坚定的时刻吧。小锦，我是夏以安。
9: 安，怎么了？
0: 我想找你聊聊，下班之后我们在爱上咖啡厅见。
9: 好吧，
0: 谢谢，一杯摩卡。少涵，你怎么来了？
8: 你先跟我回家，我回家收拾。
0: 哎，你、
8: 你自己看这些照片，这次你怎么解释？
0: 这是什么？那是一叠厚厚的照片，都是我和李俊明在一起吃饭、一起逛街的照片。除了这些，没有什么别的特别暧昧的动作。我还不至于如此糊涂，暧昧和爱情不能混搭。尽管爱情里藏匿的另一个字眼叫暧昧，但是相比之下，一个朋友姐姐的老公怎么轮也比不过我和少涵那么多年的感情。所以我很确定，我和李俊明只是普通关系。 至于李俊明的想法，那也是他个人的因素，与我毫无关系。可是这些照片，我又该怎么和少涵解释呢？
8: 你说呀，没得解释了吧？好吧，夏怡安，我们离婚吧，反正你也不会生育了，不是吗？
0: 是小锦说的吗？
8: 不管是不是小锦说的，照片就是事实，你还想狡辩什么呀？
0: 那你选择相信他？
8: 我不知道，我只相信我的眼睛，我相信证据。
0: 好吧，既然你选择相信他，那么我们离婚吧。爱情不需要勉强的相信，我们需要一个出口来解开所有的困惑，逃避这些始料未及的事情。生活和爱情从来都是一场曲折的敌因，可悠扬，可悲怆，可欢喜，可激情，可婉转，可逍遥。自打我和少涵争吵到离婚，小锦似乎一直都刻意避着我，所以我觉得在我离开之前，我还是得告诉他的母亲。尽管有点残忍，但是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我只是想让自己的良心得到一点点的干净和安宁。可是没有想到的是，阿姨，
10: 啊，安安呐，你终于还是来了呀，进来吧。
0: 阿姨，小锦他在吗？
10: 小锦已经走了。
0: 什么？他去哪儿了？
10: 他之前去你单位找你，可是你不在，回来的路上轿车给撞了。
0: 什么？
10: 整个人压在车轮子底下。
0: 怎么会这样？
10: 大出血。
0: 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
10: 我没有你的号码呀，小景的手机也没看见，怎么联系你呢？我的孩子啊，那么年轻就走了，这是造的什么孽呀？这是造的什么孽呀？
0: 阿姨，你节哀，这个您拿着，我只能做这么多了。
10: 哦，安安，我不能，不能。
0: 您拿着，一定要拿着。
10: 啊。

0: 信封。对了，小景有个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好多字，我眼睛老花了，有点看不清了。你去看看，是不是有啥事儿要对你说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啊，来看看伯父伯母，毕竟我和小锦是那么多年的朋友。
1: 啊，你知道小锦的事了？
2: 嗯，小山他
1: 啊，摔断了一条腿。
2: 哦。
1: 哦，对了，小锦要我替他对你说一声对不起。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啊，没啊，怎么会？我们一直都很好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啊，那就好。
0: 来来，安安呐，这个就是那本子。
2: 哦，好，谢谢您，阿姨。那我先走了。
1: 留下来吃饭吧。
2: 不了。所有真相，永远都只有一个，起源于一个人的因素，导致一长串的连锁反应。而那个因素，原来是起源于我的。翻看小锦的日记，原来我们的世界是满目疮痍，千疮百孔，甚至让我不忍心再回头想起那些过往。
3: 我知道我喜欢上了莫伊，但是夏言又比我早了一步。这个女孩是不是一定要把我搞到疯掉才行？之前我喜欢蓝城，他竟然也喜欢。是的，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和夏言在沉默当中慢慢分道扬镳了。
2: 莫易，我想我们不合适，还是算了吧。
3: 你怎么可以和莫易分手？我都替莫易难过。
2: 蓝城，帮个忙行不行？小锦喜欢莫易，你装作追我的样子成全他们。
3: 爷，你怎么又喜欢蓝城了？我也喜欢蓝城啊。
2: 兜兜转转，浮浮沉沉，这些年我们究竟都干了什么？无法解答。少年的我们是如何牵动着未知的未来？
3: 人生和爱情一样是首悲苍的低音吧。为了演绎，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一份情，我似乎迷茫了自己。也许我不该知道真相，因为知道的太多，伤痕就越多。
4: 小姐，你和爸爸的血型不吻合，可能不是爸妈亲生的。
1: 他不是爸妈的孩子，夏言才是。
2: 我低头不断地翻看那些小锦留下的文字，让我欲哭无泪。所有的悲伤全部冲溢在胸中，压得我喘不过气。我顿时觉得天昏地暗，直到世界的尽头，时间的末端为止似的。
3: 是不是走错一步就真的不能回头？我想我回不了头了吧。我恨我的家庭，也恨夏雨安。今天我终于走出了错误的第一步。
5: 姐，你看，姐夫和夏雨安，这些都是他们勾搭的证据。
3: 程少涵，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我没有必要骗你。我把这些人的生活都搞得支离破碎了，可是我快乐了吗？没有吧。我知道安安来找过我，但是我不想见他，我害怕面对他。我要去道歉吗？但是我又该怎么和他解释呢？我没有勇气。那么就以另一种方式离开吧。
2: 此时我突然很想打电话给少涵，我想告诉他我爱他。从那一年开始到现在，我只爱过一个名叫程少涵的男人。 可是我不能。他好不容易狠下心和我离了婚，如果我告诉他，他就会跑过来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已经得了晚期子宫癌。其实这是小锦对少涵说的最真实的一句话，我不会生育。为我这辈子用沉默说了一个最大的谎，我不敢告诉他这个事实，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
6: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7: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笛音》，夏以安由花小蜜饰演，苏小锦由温苏瑜饰演，程少涵由雷欧饰演，苏小山由蓝宇饰演，李俊明由刘洋饰演，小锦妈由月下泛舟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